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2: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2: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Hello,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0到23度，白城阴转多云，3到16度，松原多云，6到20度，四平晴，10到24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8到25度，吉林晴，12到24度，通化晴，8到22度，白山晴，5到24度，延吉晴，9到2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长颈鹿新展馆正式开放，打造沉浸式科普新地标。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织密绿色慢行网，绿道换新颜。
0: 吉林市美丽吉林生态长白岛摄影艺术展开展。
1: 供暖前置工作全面启动，热企全力备战今冬采暖。
0: 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发布，进一步明确直播间主播等主体的法律责任。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长颈鹿全新室内展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作为园区换新升级的重点项目，新展馆以高颜值场馆加沉浸式科普为核心，集动物观赏、科普研学、恒温游览于一体，为市民游客带来近距离观赏长颈鹿与深度学习自然知识的双重体验。

0: 据了解，此次开放的长颈鹿室内展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展馆采用恒温设计，即便在寒冬或雨天，游客也能在舒适的环境中观赏长颈鹿。场馆空间开阔，采光良好，既保障了动物的福利，也为游客营造了通透自然的视觉感受。
1: 主要是对这个场馆的这个墙壁进行了彩绘，彩绘呢都是模拟这个非洲这个大草原原生态环境的这些元素进行了模拟。再一个，我们还进行了一些这个仿生树的这个建造，对这个景观有一定的提升。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这个场馆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普研学活动，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野生动物，提升大家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
0: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展馆内还精心打造了专属科普主题墙，系统展示了长颈鹿的进化历史、生活习性、身体结构、保护现状等知识。
2: 它是更贴近于自然，让大家可能对非洲动物的了解更多，然后从小到大的一些介绍丰富了大家这种科学知识吧。然后尤其小朋友来对一些知识的了解啊，会更加贴合实际。
0: 新展馆的开放有效弥补了北方冬季及阴雨天气动物观赏体验不足的短板，无论是雨天游玩、冬日观览，还是亲子研学、日常打卡，长颈鹿新馆都能提供优质体验。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城市绿道是惠及百姓的生态民生工程，为进一步完善城市慢行体系，迎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今年长春市绿道建设由新建转向存量提质。今年9月初，南湖大陆绿道在原有绿化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经济化改造升级，打造一条连通南湖公园、南湖春雨的便民生态廊道。
1: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长春市的南湖大路。那我身后的这条道路大家肯定并不陌生，那这条路呢也是承载着很多市民以及附近居民散步休闲的需求。那我们了解到呢，为了打造城市的慢生活，从今年的9月9号开始，这条道路进行了升级改造。那么改造过后呢，这条路呢也将变成一条啊可以进行散步休闲跑步的生态廊道。
2: 南湖大陆绿道建成多年，随着使用时间增长，树木老化，景观单调，部分慢行设施出现破损，影响市民的出行体验。从今年的9月9日起，园林部门抢抓秋季绿化窗口期，启动了绿道全方位的提质改造工程。
3: 经过这么多年呢，树木长势渐弱，然后树木层次呢单一，很多市民反映呢，这个步行体验感一般。我们这次绿道改善呢，始终坚持这个节约型理念，园林立足原有绿化基底，不搞这个大拆大建，以精细化养护、节点营造和设施维修为主，然后实现了城市微更新。
2: 本次绿道绿化提升坚持节约园林的理念，对沿线黑松、落叶松等树木逐一修剪整形，平整场地，回填种植土，播种草籽，搭配蒲苇、狼尾草、小菊、羽衣甘蓝等应季花卉，打造错落有致的景观节点。
3: 对我们沿线这个800余株高大的黑松和绿松进行了修剪，再一个就是呢，我们运用很多造型树、剪形球，搭配了这个园林景观，再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设施完善进行了一个修复。
2: 我们了解到，此次南湖大陆绿道改造，通过景观的提升、原路的铺设、节点打通等方式，实现了与南湖公园、南湖春雨完美的融合。市民散步、骑行、赏景三不误，老绿道重焕生机，让大家感受到春有花、夏有阴、秋有果、冬有景的美好愿景。
4: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辽源。最近辽源市东丰县的蚂蚁水库打造了一座全新的旅游新地标蚂蚁水寨，这里不仅能够赏景品鱼，还能够在乡野间感受假期的惬意。
5: 秋意渐浓的辽源市东丰县蚂蚁水库水面澄澈，依托蚂蚁水库的原生态风光，当地打造了全新的蚂蚁水寨。水寨中牧草屋错落排布，既保留了乡土风貌，又兼顾了休闲体验，一处崭新的乡村休闲点位近日也正式和游客见面。
6: 全新打造了18栋特色河滩牧草屋，牧草屋房屋错落有致，古朴自然，既保留了古朴的乡土气息，又融入现代休闲体验元素的田园诗意。
5: 据了解，蚂蚁水库是东丰县的天然氧吧，水库周边绿树成荫，湖面波光粼粼。水库周边既有环形步道可以休闲徒步，也可以登上游船泛舟船上，沉浸式欣赏秋日的湖光倒影。
7: 我们来了18个人，都是朋友，来的确实挺美，景美，环境各方面都可以，就是放松来了，搁这儿吃喝玩都一条龙。
8: 这个非常好，就是让人心灵放松的一个地方，风景比较好，然后这个吃的我看都是农家饭，比较接地气儿。
5: 记者了解到，蚂蚁水库坐拥优质山地水系地理条件，水域面积达1030亩，依托长白山余脉山泉活水滋养，水质清澈优良，孕育出原生态的野生鱼种，是辽源市东丰县为数不多的山水相依的休闲秘境。
6: 这里可以游船赏景，举办篝火聚会，打卡拍照，吃农家饭。蚂蚁水寨吧还有二期的那个陆续开发，有森林露营，老人孩子坐游船，就是玩的一些栈道的项目，坐游船去看一些那个情景剧和观赏一些白鹭。
5: 同时，蚂蚁水寨的交通位置也极其便利，景区紧邻303国道，距东梅高速仅5分钟的距离，非常适合短途自驾、家庭出游。 这个国庆，大家也可以来到蚂蚁水寨览珊瑚秋景，享活水清风，品农家风味，在山水秘境中度过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

0: 近日，由吉林市摄影家协会、船营区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美丽吉林生态长白岛摄影艺术展启幕。
1: 本次摄影艺术展面向吉林市广泛征稿，共征集到1816幅摄影作品，经专业评审层层遴选，最终118幅优秀作品精彩展出。参展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生动呈现江城绿水青山、生态画卷、城乡建设崭新面貌、市井烟火、温情瞬间与民俗文脉传承魅力。展会还特别增设手机摄影专栏，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搭建了优质的创作与展示平台。
2: 我们办那个影展已经第六届了，这个目的呢，就是多方位的展现咱们大美江城。通过我们这些摄影人的作品，方方面面的、多角度的，把咱吉林市的美展现给来吉林市旅游的观众。
3: 这些照片呢特别接地气，既有篆刻的这个山水风光，也有普通百姓的那个生活日照，然后真实看到了咱们的家乡的美好变化，让人看到了十分感动。
1: 据介绍，美丽吉林生态长白岛摄影艺术展将持续至2027年5月1号。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珲春。近期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以严密巡逻防控、高效通关服务、暖心便民举措，全方位护航331国道沿边旅游大通道安全有序运行。
1: 随着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国庆期间331国道沿线车流人流大幅增加，国本景区观光、跨境短途出行游客数量显著增多。针对节日安保和旅游保障新形势，圈河边检站优化警力部署，实行全天候勤务模式，将警力前置至国本景区口岸通关区域及331国道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动态巡逻布防，执勤民警不间断巡查景区重点区域，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疏导人流车流，规范游客游览秩序，有效防范拥堵、意外事故等情况的发生。
2: 国庆期间，这一331边境旅游大通道迎来出行高峰，圈河口岸出入境旅客和参观游客明显增多，我们将合理调整警力，优化查验流程，用心做好通关服务，全体民警坚守岗位，守好国门，全力护航边境旅游有序运行。
1: 在口岸通关保障环节，该站立足游客出行特点，精准落实便民通关举措，通过提前研判客流高峰规律，动态调整查验通道，科学调配执勤力量，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限，安排专人做好现场引导，有序分流候检人员车辆，避免出现长时间排队滞留现象。在严格坚守国门安全底线，规范落实查验标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实现安全与速度兼顾，切实解决假期游客通关慢、等候久的问题。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好看。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欢迎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随着冬季临近，长春市供热准备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供热企业提前开展管网检修、储煤备料、入户排查等各项工作，力争今冬居民室内供热最低温度达22摄氏度，让市民温暖过冬。
2: 记者在大众热力公司迎宾分公司了解到，当前供热一次网已经启动注水作业，为确保稳定供热，供热公司早谋划、早动手，强抓供暖弦、窗口期，对供热管道、换热站等各类供热设备开展检修与升级改造。
3: 为了这个保证业主家温度能达到22度，我们这个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小区的换热站增加了很多换热器片，小区的补水泵里增加了大洋城高流量的补水泵，煤炭这方面储存高卡的煤，我们已经签完合同了，煤炭的储存量也一点问题也没有。
2: 在各个居民小区，维修工人主动开展楼道供热设备排查，仔细检查楼道阀门、管道、排气装置，确保供暖阀门全部处于开启状态，保证热水能够顺利循环到户。
4: 假如第一个冬天开始一注水点儿要歇儿了，你把它打开排排劲儿。
5: 总也没使过，估计锈住了。
4: 有个出口吗？
5: 啊，
4: 它正常是噗往出
5: 排气的，排气的。
4: 见着吃水了，这就是说
5: 就算行了，
4: 气排完了，完之后关草，一定要关严。
5: 好。
2: 据供热企业介绍，今年供热工作以提质为目标，力争实现居民室内最低温度达到22摄氏度。供热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注水打压阶段留意家中暖气有无渗水情况，不要私自改动供热管线排放暖气水，如遇到供热相关问题，可以拨打供热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上门处置。
1: 吉林省立足县域地域特色、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跳出传统大宗农作物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向规模化种植、品质化升级、品牌化增值的现代产业转型。
6: 眼下即将进入松塔的采收季，在梅河口市的一家松子加工企业车间内，工人们正有序对松子破壳、色选、烘干等加工设备进行检修、调试与维护，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生产线运转效率，为大批松果进厂加工做好充足的准备。
7: 我们家主要出口以欧美国家为主，再就国内一些个电商，破壳机有32台，如果要全复合开，每天出成品应该在3吨到5吨成品。
6: 作为全球松子产业之都，梅河口市现有果仁加工企业303户，松子年加工原料量约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果仁产业丰年产值达60多亿元，每年为农民创收1.8亿元左右。
8: 下一步呢，协会将继续凝聚各位企业家的力量，深耕松子深加工，擦亮吉林松子特色名片，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6: 在通化市，作为人参产业高端化布局的重点项目，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项目试运营以来，展现出极强的产业牵引能力。上半年，集团人参产业产值超过了11亿元。
9: 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参的饮品类、固体饮料类大力发展，现在生产线的产能都饱和状态，满负荷生产。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人参产业做大做强。
6: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蛟河市黄松店镇95%以上的农户参与食用菌相关产业，木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
10: 黄松店镇将持续围绕食用菌产业稳产能、优品种、强科技、招项目、严链条、促循环，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
6: 在梨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吉林省盛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食玉米经过真空、速冻等多道工序加工，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11: 今年我们3期项目全面投产，日产能达到60万穗，年产能从1.5亿穗跃升至2.1亿穗。
6: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成功培育打造了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吉林杂粮杂豆、长白山黑木耳、吉林优质畜禽、吉林梅花鹿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和90个区域公用品牌。
1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耕集字号农业品牌培育，建立了区域企业产品三级品牌梯度培育机制，打造了极品味道 VR 体验馆，线下指导企业在省外布局了体验店，组织企业参加域外的展会，精准对接全国的核心市场，

0: 宅是公民最安全、最私密的生活场所，受法律绝对保护。生活中一旦有人因为邻里纠纷、债务矛盾、琐事争执，直接上门堵门、强行入户、吵闹滋事，那么这种行为呢，就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什么样的行为属于私闯民宅？需要承担哪些责任？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起了解。
1: 郑先生与邻居因院墙修缮产生矛盾，那邻居趁郑先生在家时不经同意，直接推门进入屋内，上门争吵、纠缠闹事。那郑先生多次驱赶，警告对方离开。邻居认为双方只是邻里纠纷，自己上门理论合情合理。那这种情况真的不用担责吗？
2: 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对公民住宅安宁权的严重的侵犯。法律的明确规定，公民的住宅呢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是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无论双方存在何种的纠纷，都不能成为呢擅自闯入他人住宅的理由。邻居未经主人同意强行进入屋内并拒不离开，即便没有造成财物损坏或者是人身伤害，其行为呢本身就已经违法。如果情节严重，比如伴随着有殴打、侮辱、恐吓等行为，或者是经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导致居住人无法正常生活，还可能呢触犯刑法，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1: 再来看第二个案例，王女士租房居住，租期即将到期，那房东为了方便带人看房，在没有提前告知、未经王女士同意的情况下，手持钥匙直接开门进屋，随意翻看屋内的物品，这让王女士毫无居住安全感。房东认为房子是自己的，自己随时可以进屋查看，不算私闯民宅，这种说法成立吗？
2: 该说法呢完全不能成立。有一些房东呢认为房屋产权归自己，就拥有了随时进出的权利，这是典型的法律认知错误。房屋一旦合法的出租，租客在租赁期间内依法享有房屋的使用权、居住权和住宅的安宁权，此时房屋的实际管控权归租客所有。房东即便拥有产权，也不能未经租客同意呢擅自开门入户、私自闯入、随意巡查或者是带人看房。房东私自开门闯入租客住宅，同样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严重侵犯租客的居住安宁和隐私权，属于违法行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1: 那么面对他人非法闯入的情况，受害者应该如何正确维权？对方需要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2: 首先呢，受害者应当保持冷静，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明确告知对方其行为违法，并要求其立即离开。同时呢，要注意保留证据，比如通过手机录音、录像记录对方的入侵行为和自己的警告过程，或者是寻求他人见证。如果对方拒不离开或行为升级，应立即报警。对于上门闹事者，根据情节轻重，需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轻微的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如警告、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若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是情节恶劣，则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
1: 感谢律师的专业解读，私人住宅不受非法侵扰，尊重他人的住宅安宁权，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对外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在落实平台主体责任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直播间运营者、主播和 MCN 机构等主体的法律责任。
1: 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直播电商平台应履行资质核验、信息报送、违法处置、消费者权益保护、投诉机制等方面的法律责任。专家介绍，随着直播电商领域的快速发展，直播卖货的人员构成也越来越复杂。此次办法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
2: 以前我们在电子商务法里面没有提及的直播间的运营者呀、直播的营销人员呀、包括直播营销人员的服务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办法确实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
1: 办法要求直播间运营者要完善信息公示、身份核验、事前合规审核、主播纠错等制度， MCN 机构需规范对主播招募、培训、管理等工作。
3: 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不能去这个进行销售这个违法违规的这个产品，进行相应的产品的宣传啊、介绍的时候，要去遵守各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去夸大，不能去虚假宣传。
1: 另外，对于直播电商，特别是私域直播存在的违法行为取证难等监管问题，办法要求平台要保存直播回放、直播互动信息、订单详情、交易记录等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3: 消费者下单之后呢，可能他也会面临着说，你私域里面你说完就说完了，我找不到原来的那个证据了啊，取证也很难，维权也很难。新办法对于直播电商是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不是仅限于公域的直播，包括了私域的直播的。对于平台来说，他就有必要去进行这样一个完整的记录的保存，有助于消费者去进行维权，那么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的监管去进行更好的一个督促。
4: 专家介绍，直播电商中许多行为既可能涉及网络交易行为监管，又涉及互联网内容监管。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提出建立市场监管部门和网信部门联动协作监管机制，创新违法违规主体流量监管手段，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 办法专门设立了监管部门间、监管部门与平台间的联动处置制度，通过建立权限所移交、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等协作机制，形成监管组合拳。
2: 不仅在监管部门之间要做信息的移送和共享，我们又会要求相关的经营者提供数据啊、技术支持啊，包括必要的协助义务，以保证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他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是真实的、科学的、有效的。
1: 办法创新采用了流量监管手段，惩治违法违规主体，规定经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调查，发现直播间、主播、MCN 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通报平台的，平台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平台规则，及时采取警示、限制功能、限制流量、暂停直播等处置措施。
0: 针对选品把严不关，还有广告定性模糊、商家失联等行业痛点，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提示了直播间运营者和 MCN 机构选品的责任，细化商业广告认定情形，从源头来规范直播电商经营行为。
5: 一些直播间推销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源头上对产品质量的把关不够重视。
1: 办法明确了直播间运营者和 MCN 机构在直播选品和信息保存方面的责任，要求直播间运营者要核验实际销售商品服务的经营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实际经营地址、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信息，强化选品和营销用语审核，记录保存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3年。MCN 机构提供选品服务需履行同等核验义务，记录保存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3年。 专家介绍，办法还细化了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具体情形，如有影响力的网红等自然人为商品做推荐，或将直播带货内容录制剪辑成短视频切片后发布推销，以及其他符合商业广告特征的行为。
3: 对于明确可以认定为是广告，就由广告的执法部门来执法。
1: 办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发现通过登记地址无法联系直播间运营者或主播时，将通报平台，平台需在5个工作日内督促其更新真实信息。若直播间运营者、主播逾期未更新相关信息的，平台应当采取处置措施，以防范利用地址不实规避监管，保障交易安全。

0: 无偿献血是保障临床急救、手术治疗、重症救治的关键支撑。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多久能够恢复，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专家介绍，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 7% 到 8%， 献血200至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 5% 到 10%， 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新血细胞。身体拥有一套精密的调节系统来应对少量的血液流失，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至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献血后短暂的乏力感主要源于血容量的短暂变化，身体会迅速调整，在此期间，身体机能并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好的，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3: 在河之洲，
2: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3: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2: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3: 过而能改，善莫大，
2: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2: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3: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2: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3: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2: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五里
2: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3: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哈。一个十一过去了，我们相信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疲惫，我们都希望就是调整一下状态，迎接全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那在这个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啊，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我们要调整一下哪些高危的一些风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丽医生哈。接下来呢，我们和杨主任打个招呼。杨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我们也提示杨主任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哈，让大家听到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一些。那其实今年的十一假期哈，大家虽然恋恋不舍，但是已经结束了。然后昨天
1: 宣告结束。
0: 对，昨天好多朋友在朋友圈这个说哈，这已经开始踏入了节后返程的这个高峰。那咱们急诊科整体的一个接诊情况，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嘛，说哎呀，这个吃多了或者喝了酒啊之后作息打乱以后，好像这毛病也不少。

0: 这个十一假期呢，和南方不同啊，它正值这个夏秋的一个交替，所以温度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病症呢，也和这个气候这个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啊，是这样。
1: 嗯，好的哈。其实大家提到急诊，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急诊内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哈。大家第一个想法是急诊，有外伤的时候会想到急诊，救命的时候会想到急诊。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帮大家科普一下哈，挂号的这个技巧，比如说应急的一些哪些情况属于咱们急诊内科的范围内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平常这个接诊来看呢，其实有时候患者他并不真正的能清楚的搞清楚自己我到底要看急诊还是要看慢诊啊。可能来了之后很多人觉得哎呀比较方便，我就去
1: 急诊，我着急我就要挂急诊。
0: 对对对，
1: 我
0: 心情
1: 急
0: 我心情急我就想看急诊。但是急诊其实对我们急诊的医生来说，我们是有分级诊疗的这样一个机制的啊。它不是对于我们急诊的患者来说，他不是看按你这个先来后到，
1: 谁不着急？
0: 哎，对，不是按照你的先来后到，而是按照你的病情轻重缓急来进行分类。那比如你这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发现这生命体征都不平稳了，那你这边即使再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排队的，我们也要优先去抢救这个最重的患者。所以按照这个优先级，所以对，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复发呀，或者是我们日常有这个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我们就想调整一下这个药物的量啊，那这种其实我们更适合看门诊，就没必要去急诊去排队啊。
2: 就还没有急到那种程度哈，
0: 哎，
2: 这个自己还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呢，然后也可以，或者说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很了解的，
0: 对，
2: 很多时候大家想走急诊跟通道，觉得你看我是验血也好，我是干嘛也好，就很快速，但是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哈，还是把这个急诊通道让给最需要的哈，最迫切需要医生来看诊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从今年的这个十一来讲哈，或者说从这些病例来看，那么杨主任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知道，也是在假期的时候奋战在一线当中。那一般哈，就是节假期间有什么常见的高发疾病？然后马上你看，这不过完节了吗？这八号来到了，又会有哪些节后的常见的高发疾病呢？
0: 其实假期的疾病呢，主要集中在几大类。一个是这个肠胃疾病，这类的消化道疾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是最多见的。其次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比如既往有心脑血管疾病假期复发了，还有这个本来没有病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呼吸道疾病感染的，这个也是比较集中的。还有这个因为外出游玩啊，可能这个出行之后有一些小的意外伤害，或者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这个也都是比较多见的。其实在节后还有一些像因为假期啊严重的作息不规律引发的失眠焦虑等等的身体不适，也都可能在假期结束之后集中会有一个爆发。
2: 那我们可能就细细的和大家再说一说哈，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然后哎，就是导致的这样的原因，然后大家要是有什么感觉，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急诊呢。
1: 是不是
2: 胃肠
1: 可能是
2: 对最先来到的？
1: 我胃疼的不行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挂急诊？
0: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肠胃疾病呢，是我们假期最高发的一大类型的疾病，因为假期呢，我们聚餐都是比较多的，像暴饮暴食啊，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啊，这些都会这个刺激这个胃肠，引发这个肠道功能的紊乱。再有这个食物储存不当啊，比如我们放到冰箱里的隔夜食物，我们又没有及给它加热透啊，可能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感染。那像肠胃的表现呢，最常见的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啊。那其实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来说，那我们什么情况下去医院呢？其实如果我们说表现得很轻微，只有轻微的腹胀不适，这个是可以适当在家观察的。但其实对于节假日暴饮暴食，它不单单是肠胃炎的一个表现，还有像急性胰腺炎呀、急性胆囊炎呀，这也是假期比较集中高发的一个疾病。那暴饮暴食，进食这个高油啊、高盐呀、高蛋白、高脂的这个饮食，都是这个胰腺炎和胆囊炎高发的一个原因。那胰腺炎和胆囊炎，像这种它发病的时候呢，表现是疼痛一般是比较明显的，
2: 好像忍受不了的那种疼哈。
0: 像急性胰腺炎，有的可能是刀割样的疼痛，像后背的一个放散。那如果在家，我们是这个腹痛，如果是出现在这个暴饮暴食或者大量饮酒之后，我们要警惕这个有没有胰腺炎，或者既往我们本身就有高脂血症啊。 或

0: 者是既往我们还有胆结石，那这样的患者呢也要警惕有没有胆囊炎的这个发生。所以我建议呢，是一旦出现剧烈的腹痛啊，疼痛持续不缓解，或者伴有呕吐啊，或者这个伴有高热呀，或者呕吐物呢你呈鲜红色或者是暗红色或者黑便，那遇到这些情况可能你肠胃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时候都不建议在家观察，都要及时就医的啊。
1: 那像
2: 也提示了几些情况哈。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腹泻，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属于因为我以前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有那广告什么拉肚子吃什么泻立停就之类的哈，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自己用药尤其是出现腹泻甚至这个拉水的这个情况，然后大家想那我总不能就这样的状态去医院吧，
2: 对，
1: 那我们也想问
2: 一
1: 下医生
2: 是吧，
1: 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他这个排水排多少次然后呢我们不能自己用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短暂的用一下药，然后如果缓解不用去医院，这个怎么来界定？
0: 其实腹泻呢确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单单是节假日啊，平时也都经常遇到。那腹泻什么情况下去医院呢？它也不是严格的去按照说三次五次，但如果你腹泻的次数比较多这个丢失的液体和丢失的电解质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如果出现了乏力啊，像小孩子腹泻多，容易出现嗜睡，大人一看说有点蔫巴，那这种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一个严重的脱水而且腹泻伴有这个食欲的下降啊，呕吐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下边在腹泻，上边呢我还不能够去进食补充，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去医院进行补液的治疗不适合在家观察了就但是有的时候说腹泻，那我们轻微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止泻的药啊，但是严重的呢，严重的腹泻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它可能体内有一定的毒素，也需要通过腹泻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排除，所以如果严重的腹泻我们都不建议在家去观察的
3: 好，虽然这个比较常见哈，但是也会有这个风险存在。那说到风险的话，可能首当其冲的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比较急的就是那种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我们也看到太多的这种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吧就挺害怕的，尤其十一期间你看咱们不只是其他的地方，长春也是，就整个昼夜温差特别大，早上有的时候甚至感觉这个呼一口气儿哈都能这个成这个出霜的那种感觉哈，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十一期间，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去注意，或者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像您讲的，别不能等了，你这时候赶紧来医院，赶紧来急诊。
0: 是的，像茉莉主持人说的一样这个假期呢，因为我们北方呢这个季节的特点比较明显，夏秋交替嘛，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气温变化也比较明显，那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刺激血管血管出现痉挛收缩呢，就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有基础心脏病的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对于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这个观察呢？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个胸闷胸痛伴有大汗呢，或者这个疼痛向后背的一个放散呀，那这种情况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急性心梗了如果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考虑是急性心梗的这种情况，我们正确的做法呢，一定是要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立即平躺静卧休息同时呢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那这个时候就不要随意再乱动或者是喂水喂药因为这个时候身体任何的一个活动呢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担如果是心梗，那就会加重这个心肌缺血，导致病情的一个加重，再有这个时候是不建议随便喂药的因为我们作为老百姓，他没有专业的知识去判断他到底是出现了哪种情况，那
1: 医生都不太好判断他是梗还是出血，你这喂反了，这不太吓人了。
0: 对，所以有些人说，一旦出现这情况，说哎呀，既往有高血压，我给他吃点降压药吧，或者既往我就有心绞痛，给他含点硝酸甘油。那其实这个是不太建议的，因为一旦是严重的这个急性心梗，这时候可能血压已经很低了，你含服硝酸甘油也好，或者你含服降压药也好，很可能都会引起这个血压的骤降容易引起这个低血压的休克有生命危险。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盲目的自行处理只要 及时的拨打120，原地等待。

0: 救援就可以了。
1: 嗯，就这个时候我们听明白了，即使你知道急诊很有用哈，咱也别挪动他去急诊了，让120去处理还是比较好的。
0: 哎，对。
1: 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这个提问哈，大家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首先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你好，想问一下哈，说他母亲呢是在这个十一期间吧，因为他们出去旅游了，然后他母亲的这个高血压吧就比较高，也吃了这个降压药，但是感觉好像量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危险值上下浮动，就没有降的比较这个健康，所以想问一下，那他这种情况用不用去医院看一看，调调药之类的，还是继续这么服用就可以呢？谢谢医生。
0: 好的，其实这个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节假日非常常见的啊。因为节假日呢，其实很多人都存在一个作息不规律，
1: 对
0: 啊，熬夜呀，或者是疲劳啊，或者是出去啊，这个走亲访友的啊，这个饮食的不规律，高油高脂的一个摄入啊，其实这些都是和我们血压息息相关的啊。那节假日导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其实它不能按照平时日常的这个状态来去评估，但是如果你在节假日你也有规律服药了，那你饮食也有注意到了，那这个如果你的血压还在这个临界值去波动，我都建议啊，因为本身对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就要定期的检测这个血压血脂的情况，所以一定是在节后要去医院，起码量一量血压，在稳定的状态下再进行一个评估，或者再测一测血脂的情况，再听医生的建议，从生活方式啊到这个药物，看看有没有综合的一个调整，不要自己在家盲目的进行调整啊。
1: 嗯
2: 嗯，好的哈，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尤其是血压、血糖、血脂，这是我们定期要关注的啊，包括有一些其他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么我们十一过后建议到医院去再评估一下，然后我们的用药也好，我们的这个行为习惯也好，去调整一下啊。那也就是说，节后其实通常这些慢性疾病的就诊相对人数会多一些，是吧？
0: 哦，是的，因为整个一个节假日，一个是气候的一个波动，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还有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的一个变化，其实等等都会影响到你既往慢性病的一个稳定的控制，所以都建议在节假日结束之后，如果有慢性病这样的患者啊，都要去医院定期再去做一些复查，做一些药物的调整。
2: 嗯，有没有啥就诊小技巧哈？比如说你看这个血糖、血脂、血压，我知道这些呢，那你像血压它在家是可以带着数值的记录的这个，然后你像血糖和血脂它得测那个值，比如说到医院是不是可以咱们先把这个值便民号啊，还是什么，比如说像咱们安贞医院有没有什么便捷的方法，我先把值拿到，然后我再挂号，然后再让医生看呢？
0: 其实我很理解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想法。其实你要先把检查结果做好了，然后排到这个医生这块儿，我们可能看起病来更方便一些。但是实际上你要做哪些检查，还需要根据你自身的一个情况，你的病情的变化，你生活方式啊，那你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有做检查了，其实这些都是要综合去评估。其实心情是
2: 测个血糖就行，
0: 心情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哈，你患者到医院其实还是想对自己的综合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情况或者药物的调整都有一个期待，所以还是建议正常去挂相的门诊的号。那比如你血糖波动的比较明显，既往就是明显的糖尿病，那咱们就可以挂内分泌的门诊。但如果你说血压、血脂啊、血糖我都有问题，那咱们直接可以挂一个心内科的号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综合的去评估，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调整用药。
1: 好，这个我们就听明白了哈，这是从患者的角度去考虑。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可能很多朋友说，那高发急症突发的时候，哎，我这么做是不是对还是不对呢？我们卖个小关子，回来继续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急诊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自己也有一些处理的方法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的副主任杨丽医生哈。那接下来让杨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其实刚才就提到了一个，说你这个腹泻的时候，不是光止泻就行了，还得这个正确的去处理。那我估计啊，您可能在急诊，因为在第一线工作，也接触了好多朋友，说你这个做的都是不对的，都是误区。那接下来也细细的给大家分一分吧，就是您看到哪些的行为其实我们是不太认可的，哪些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2: 哦，那比如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就是肚子疼的时候，那肚子疼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常见的啊，比如家里有小孩子呀，可能有时候肚子疼了，老人都说哎呀揉一揉按一按，给他用这个
0: 着凉了多喝点热水给你揉揉，
2: 对，用水袋再敷一敷啊，是不是就好一点。其实对这个肚子疼，这个揉和按啊，甚至热敷啊，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但他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呢，其实并不能一概而论啊。那对于像这个腹痛，我们要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是由于受凉或者是轻度的这个消化不良引起的腹痛，那我们可以进行轻柔的这个按摩呀，或者用这个小水袋给它敷一敷，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啊，让这个肠胃呢增加它的一个蠕动，缓解它的疼痛。但如果这个腹痛呢是由于像急性阑尾炎呀，或者是急性的这个胃肠穿孔啊，或者急性胰腺炎呀，那这样严重的腹痛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建议按揉和热敷，因为你这个时候按摩和热敷呢，就会容易导致这个炎症的扩散啊，加重这个出血和感染的这个风险啊，所以都不建议这样去做的啊。
1: 嗯，看来这个乱揉啊、热敷啊，这不适合所有人哈，就还是得，我感觉这个经验不可取，因为我们普通百姓的经验就是，只要是疼了热敷一下总会好，其实不一定行哈。那比如说看您就是接触到的患者有没有到医院去发现家属已经给处理了，但处理之后更严重了，然后这样的情况多吗？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像刚刚这个腹痛，它是一个方面。再有像这个平时出现这个头晕心慌啊，那我们头晕心慌的时候，包括旁边的朋友同事经常出现，哎，我们赶紧给他扶起来啊，喂点水，
1: 对，
0: 喂点
1: 药，尤其是喝点温水，
0: 哎，对，喝点水，说他是不是这个低血糖了？但像这种呢，其实有时候疾病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它和它有个实际的这个病症，它并没有是绝对的那么的直接的一个相关，它的原因其实有时候病情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头晕心慌，那像心梗啊、脑梗啊，像这个低血压呀，不单单是低血糖，它都会出现这些表现啊。那出现当你出现心梗、脑梗、低血压，这个时候你盲目的喂水喂药，如果他已经意识不是特别好，那可能会容易导致这个呛咳呀，甚至窒息呀，那如果这个出现了像刚刚说的，如果真是心梗，盲目的喂水喂药也会导致这个缺血的一个加重啊。再有呢，很常见的就是假期有病，说哎呀，我这个药呢，可能平时就有点松懈了，没有规律的服药。再有呢，可能是假期我有一些不舒服的了，说也怕打扰到家人啊，就在家可能硬扛。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医院非常常见的。本来他可能早早的到达医院呢，我们给予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往往呢，因为在家这个硬扛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1: 就是简单的一个心慌、胸闷，然后寻思那我就等等吧，反正也不严重。但是有可能他只是发出了信号，不代表他不严重啊。所以建议大家哈，还是在这个情况下及时就诊。另外呢，咱们就诊的方向也可以，就像这种应急性的，您可以选择急诊内科这个方向哈。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扭伤，因为确实，现在人我们有的时候忙忙活的啊，稍微一分心，哎，不小心扭伤了。
2: 而且现在体育锻炼的人好像越来越多，是吧？
1: 最近这个可能这个青少年的体育也加进来了，
2: 对，
1: 然后、
2: 包括跑马拉松。
1: 一扭伤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你得来回活动活动啊，我给你揉揉，活活血啊，看看。啊，没骨折，那快揉一揉吧。啊，骨折了，大家知道不敢动了啊，赶紧送医院，这个是最紧张的。但是，但凡发现哎还能动，就开始揉它了。
2: 哎，说的咋这么准？因为我之前小时候就是扭伤之后，哎，我妈第一时间就赶紧给我揉搓
1: 活血，
2: 然后发现活血之后更重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呢？但是很多这个妈妈们还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给孩子揉开。
0: 确实扭伤呢是生活中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可能都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小外伤啊。对于扭伤，其实很多人在揉一揉按一按呢，甚至冷敷热敷这儿啊，它其实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时候觉得可能很多人他不单单是误区，他可能就搞不明白，容易弄混啊。其实在扭伤之后，我们这个扭伤的这个部位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因为扭伤的时候啊，是局部的小血管可能出现了破裂啊，出现了这个血液组织液的一个渗出啊，那可能局部就出现了一个肿胀疼痛。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按摩呢可能会加剧这个血管的一个损伤，所以按摩肯定是不建议的啊。再加上说，那我这个时候到底还是应该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其实在这个扭伤的这个早期，说刚扭伤或者在扭伤这个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冷敷啊。因为刚刚说了，这个是血管破了啊，渗出了，肿胀了，疼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冷敷的这个作用呢，它起的就是让你血管收缩啊，减少它的渗出，减少它的肿胀。同时这个冷的刺激呢，还会抑制你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那这个时候如果热敷，就好比火上浇油了，它可能就会加剧这个血管的出血渗出啊，还会加剧这个疼痛。那说，那我什么时候热敷，要不要用这个热敷呢？那其实呢，在这个扭伤进入这个稳定期，比如在扭伤之后的48到72小时，那这个时候我们局部的这个血管的损伤已经止住了啊，这个肿胀呢也开始稳定，不再扩大，或者是肿胀逐渐在消退。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给它进行一个热敷。那热敷呢，它还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呀，促进这个淤血和代谢废物的这个吸收，而且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局部的这个僵硬和疼痛感啊。所以这个热敷呢，一定是要在这个扭伤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那说局部如果还有这个红肿

0: 热痛的这个表现，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这个时候还是要持续冷敷的啊。这是扭伤的处理、
1: 哦、分情况哈、嗯、大家可得关注一下，红肿热痛如果没消退、嗯、那就是冷敷，然后进入慢性期的时候，然后你热敷，原理就是冷敷是为了消炎镇痛，应该属于
0: 收缩血管，减少它的渗出，减少它的肿胀、
1: 嗯、
0: 哎，
1: 嗯，然后热的时候就是它相对稳定，让它循环然后好起来，
0: 哎，对对对，
2: 嗯， 嗯，我们的直播间还都在给我们的杨主任点赞哈、嗯、说的特别专业特别好。那其实还有一个，一到节假日呢，避免不了的大家都会有一些应酬，有应酬的时候可能哈，大家就会说我们喝点酒吧，那喝酒很多时候又容易喝多，因为可能日常也不常喝，那如果喝多了的话会不会强行比如说我这个难受的话我就催吐一下。还有一些人我发现现在又开始流行这种茶的文化哈，哎，很多人喝完酒说那我们再去茶室坐坐吧，再喝点这个茶解解酒，哎，那这样叠加着到底能不能说我就醒酒了或者提神了呢，能不能会有其他的这个风险存在呢？
0: 嗯，好的，确实这个每逢假期呀、啊、这个咱们北方的这个酒文化就盛行起来，这个大家一聚餐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喝酒，但是在喝酒之后呢确实是不建议催吐的啊，因为饮酒之后这个酒精进入体内呀、啊、它很快就会被我们的胃肠道吸收啊，吸收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催吐是干嘛？催吐是把这个胃里残留的没被吸收的这些物质给它吐出来，但是其实通过血液已经吸收到体内的这个酒精是没办法通过这个吐的方式把它排出来的。再有这个饮酒之后呢，尤其大量饮酒，它会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导致我们的吞咽反射、咳嗽反射的减弱啊，所以这个时候呕吐呢，可能还会导致误进入到我们的气道啊，引起呛咳或者是窒息。嗯，再有这个有时候说我们自行抠吐吧，有些人就爱用手指抠这个嗓子眼儿哈，嗯嗯，那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刺激我们的咽喉和食道啊，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这个诱发这个贲门的撕裂呀，急性的消化道出血。再有这个饮酒后频繁的这个呕吐呢，还会丢失大量的液体啊，导致一些电解质的丢失啊，容易这个诱发一些这个心律失常啊。如果我们有基础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像刚刚茉莉提到的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喝完酒之后我们再喝点浓茶咖啡，是不是能提提酒醒醒解解酒醒醒神？
1: 嗯， 嗯，
0: 那其实这个酒精啊也好，咖啡浓茶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对心脏有一个兴奋的作用，容易引起心跳加快、心慌的这个感受啊。那两者再进行叠加，你又喝酒了，你又喝浓茶了，那这个两者一叠加，对心脏的这个刺激和负担就更大。如果对于有基础心脑血管疾病的，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建议啊，这个醉酒之后呢，不建议自行催吐啊，也不建议这个喝咖啡浓茶。我们只需要这个一般呢是他的体位要侧卧啊，这个防止这个呕吐的一个误吸啊，然后注意保暖呀。我们如果喝的话，可以喝一点温水，喝一点蜂蜜水啊。那如果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呕吐昏迷，那肯定毫不犹豫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 嗯，好的哈，这个我们确实居家的过程当中看到有这个朋友啊或者是亲人啊在喝酒喝多的时候总觉得我得照顾他，
2: 对，
1: 但是这个方法咱们一定要选对哈、嗯、和浓茶咖啡不建议啊，刚才也建议了说这个尽量是侧卧，然后你喝点温水，喝点蜂蜜水，我看还有喝盐水的，喝糖水的，就各有各的招，有必要吗？还是其实都跟温水的作用差不多？
0: 其实都差不多。因为什么时候喝盐水呢？可能这个如果你这个饮酒之后真的出现了大量的呕吐，刚刚说了那可能有一些电解质的流失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补一点糖盐水，补充一下电解质，避免这个电解质紊乱引发一些心律失常的一些症状。
2: 嗯，好，那这个就明确了哈，这不懂的话不要这个随便的安排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很常见，就是发烧、
0: 嗯、
2: 这个时候吧，其实我们大多数家庭都会说这个啊，喝点这个热乎的东西，然后这个蒙个大被捂捂汗，甚至哈有很多妈妈们，就是包括我妈妈就会习惯说吃点消炎药，就是所谓的抗生素，因为他们觉得是有炎症了才发烧，
1: 发烧了，
2: 对。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发烧这个您在这个急诊肯定也接触很多，就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咱们是需要及时到医院 院的，而不是自己在家随便的处理呢？
0: 确实这个发烧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性疾病也是比较多见的啊。

0: 但是发烧我们倒不是一定都要去医院，但是如果在家说我盲目的吃点眩药吃点抗生素去硬扛，这个是不建议的啊。因为发烧的原因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在这个假期包括节后的这段时间，其实我们这段时间的感冒发热呀，大多数都是一个病毒感染，那抗生素也好消炎药也好，它对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啊。那你这个时候盲目的吃这个消炎药，它不仅不起到退烧的作用，反而会增加这个药物过敏的风险呀，增加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呀，增加这个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还可能破坏我们机体的抵抗力啊。再有呢，发烧呢，它有时候其实也是机体向外界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啊。那这个时候盲目吃消炎药呢，有时候它可能会抑制部分炎症啊，同时也掩盖了一些病情。那比如像脑膜炎啊，重症肺炎，它早期可能只是单纯的一个发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自行推热觉得症状缓解了，那反倒可能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导致一个病情的延误，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啊。那所以如果发热我们出现持续高热超过39.5度以上，我们在家吃退烧药体温也不见缓解，或者是发热同时伴有了剧烈的头痛呕吐啊，精神萎靡呀，嗜睡呀，那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建议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就医的啊。
1: 嗯，发热它也分情况的哈，还有一些情况，尤其是年轻人，咱们现在也知道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他对于这个慢性疾病的管理，自己都有一套方法了，也很了解。反倒是一些年轻人，因为持续的这个作息不规律嘛，尤其是十一期间，那更是了哈，终于逮着放假的时间了，晚上熬夜，然后白天呢到中午恨不得才能起床。这个情况一出现，作息一不规律，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头晕啊，心慌啊，提不起精神啊，但是觉得哎呀，过几天就好了，缓缓就行了，是不是先不用去医院啊？那这个到底去不去呢？
0: 确实就是现在年轻人啊，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也是挺大的啊。对于年轻人，其实有些人觉得我身体特别好啊，
1: 我这么年轻，
0: 对，我年轻，我身体非常好，我没有什么疾病，那这个熬夜之后出现这个头晕也好，心慌也好，可能就是有点疲劳了，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
1: 不是一天尖叫我要补一补啊，可能就想补回来啊。
0: 尤其对于这个年轻人，他很多人都存在一个作息长期的这个紊乱啊，长期的这个熬夜，那这种情况呢也会使他的心脑血管系统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啊，那血管容易受刺激波动，血压的一个波动，那这些就很容易导致青壮年他也是心脑血管急症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现在啊。所以对于疲劳之后出现的这个头晕心慌，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看如果你这个心慌持续都不缓解了，或者你自己摸脉搏心跳特别快或者特别慢，或者是心跳不规律，或者是你心慌的同时还伴有胸闷呼吸困难呢，或者头晕的同时你又伴有这个言语说话的有点不清楚，走路不稳呀，等等这些情况，那我们一定不能自行在家观察，它有可能就是像心梗、脑梗，甚至高血压急症，甚至急性脑卒中这些高危的一个急症所以一定不要硬扛啊，及时到医院就医啊。
2: 嗯，好，这是给大家的这个提示哈，我们接下来呢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要和大家分享哈，其实和急诊科的医生我们真的能学到很多关键的，包括一些急救的措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节后我们有哪些健康状况需要大家去梳理一下，哪些应急的情况需要及时的去解决。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的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杨丽杨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情况。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哈，一些情况比如说胃部的不适啊，然后包括一些扭伤的情况啊，包括一些常见的误区，咱发烧不是说马上就要吃消炎药哈，还是要分情况的。还有一个情况，那比如说遇到突发的这个心梗、脑梗、腹痛、外伤出血这些紧急的情况，在普通人120来之前我们做什么？因为咱肯定知道紧急情况我打120，
2: 对，
3: 那我不能干等
2: 我在这准备过程当中我能做点有效的东西吗？
3: 嗯，所以我们也来咨询一下杨主任哈，就打完120，咱知道打120的时候120那边可能也会指导一些，但是人在慌的时候确实就记不住事儿。所以我们今天啊，趁事情没发生，我们也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拿起那个120，但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咱把这个基础知识先掌握啊，到时候呢就能够应急的临危不乱，然后咱不慌不忙的把事儿解决了哈。
4: 嗯，好的，柳婷，是这样，其实我们生活中突发这个意外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这个疾病了。那比如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心梗，怀疑心梗，那我们说刚刚我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下，那什么情况下怀疑心梗？比如出现了胸闷、胸痛啊、大汗呢、疼痛向后背放散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高度怀疑心梗，那一是呢，像柳婷刚刚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停止手里所有的活动啊，不要是乱走啊，再走来走去的，停下来一定要平躺啊，或者是静卧休息啊，那保持气道的一个通畅。刚刚也提到了，不要盲目的喂水喂药啊，因为这个心梗的时候我们判断，
3: 尤其那个阿司匹林就千万别吃
4: 啊。对，因为有时候胸痛的表现它不单单可能是心梗，有可能还是动脉夹层，那这个时候阿司匹林可能会，你吃了之后可能会加重一个出血。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为什么有时候不建议你做太多的处理呢？

0: 不要是因为咱们没有专业的知识，没法第一时间完全去判断这个症状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所以吃药呢有可能不仅不起作用，还可能有可能起反作用啊。
1: 嗯，你说到时候医生来了看着是怎么办，就很纠结啊。
0: 对、
1: 嗯、
0: 那比如像这个脑梗的出现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啊，我们尽量这个平躺啊，头偏向一侧啊，不要让这个气道处于一个持续开放的一个状态，也不要强行的喂水喂药，因为有时候脑梗吞咽功能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常的啊，吞咽功能很差，盲目的喂水喂药就容易引发这个呛咳窒息啊。再有这个腹痛呢，其实腹痛很常见，那腹痛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第一时间呢，我们要停止活动啊，保持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坐位卧位都可以，那有的时候可能侧躺舒服一点，那么我们也可以屈膝侧卧啊。那重要的这个结局呢，就是让我们腹部的这个压力呢有一些减轻，缓解这个腹痛啊。同时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对于腹痛的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法判定病因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按揉肚子，盲目的去用水袋热敷。再有腹痛出现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有时候可能会掩盖病情，干扰医生的判断啊，导致病情的一个延误。
2: 嗯，好，
0: 嗯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说，但是我要什么都不管他吧，比如像您讲到的，有的时候他会有这个呛咳呀，或者呕吐之类的，那我是不是得怎么给他清理一下，然后不让他在嗓子里还能抠出来吗？这个都不要碰吗？还是怎么得处理一下吗？
0: 其实为什么说这个体位很重要呢？
2: 嗯，侧躺、
0: 比如要侧卧呀，
2: 嗯、
0: 比如饮酒的之后，饮酒的患者，我们也都是建议
2: 侧卧
0: 的、
2: 嗯，
0: 就是因为一旦呕吐物这个布满这个口腔啊。其实我们老百姓你很难靠你抠啊给它清理的那么干净啊，因为这个有的这个食物可能就在这个气道里边很深的、
1: 残留
0: 啊、你自己可能是没办法这个完全去给它清理干净，所以呢就是总是要告诫大家，只要这个意识状态不是特别好，只要有呕吐呛咳的这个风险，我们一定要提前保证好这个体位啊，
2: 嗯嗯，
0: 避免发生这个呕吐。
1: 啊，就是而且起码侧卧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流出来的这个可能性，
0: 但是我们可以适当的伸手啊
1: 清理一下
0: 清理、
1: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呕吐这个在这个气道这个里边的这个呕吐物，你就没办法这个太难用手给它清除出来、
2: 嗯、
0: 那就必须得去医院了。
2: 嗯， 嗯，好，这个体位的位置、嗯、这个再强调一下哈。那接下来外伤的话好像也不少、嗯、尤其我们在急诊科也能看到，就时不时的基本上都不断。
0: 嗯，对，其实外伤呢，这个节假日总是外出啊的这个意外的小损伤是避免不了的啊。
2: 嗯嗯，
0: 那出现这个外伤，如果只是这个轻微的出血啊，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纱布啊、毛巾呀、啊、或者衣物啊，我们随时拿来就给它按压啊，按压止血。那止血如果血止住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呀、
2: 啊、
0: 或者是盐水呀、啊，给它进行一个伤口的清洗。
1: 啊、先止血后清，
0: 先止血后清后给它清洗。清洗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进行消毒，但是如果这个伤口这个出血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了啊。
2: 嗯，
1: 好的哈，因为有的时候看影视剧的时候可能它是为了节奏快，就是出血了然后快冲一冲、
0: 嗯、
1: 啊，但我们提示大家得先把这个血止住。
0: 这个是小的伤口，但是如果你像被钉子啦、埋在泥土里的钉子啊、这些脏的东西、
1: 嗯、
0: 我们那出血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一定要及时的清洗啊，清洗的时间要够长，
2: 嗯
0: 嗯，一般15到20分钟啊，把这个泥沙呀这些污染物尽量给它清洗掉啊。
2: 嗯，然后该
1: 打破伤
2: 风、
1: 啊、
2: 破伤之类的哈，包括这个是一些宠物的小猫小狗，还有一些这个、
0: 咬伤之后，
2: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
1: 意。这是有时间限制。
0: 嗯哦，一般都是在24小时之内的啊、
1: 嗯！别寻思，哎呀，我出门旅游了，哎呀，先这么地吧，别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先包上，然后等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再去打。但是它是有时限的
0: 啊、
1: 嗯
0: 哦，对，
2: 嗯，在当地就及时的去解决哈。那其实还是少量的哈，这个毕竟急诊的都是特别急的情况，大多数人可能出现的就不是这些问题了。比如说像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就说大家一早上都是很疲惫的，感觉有点焦虑，不想上班哈。我们知道这个叫节后综合征，那今天
1: 上学
2: 今天已经开始了，那也让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分享分享，快速的有没有科学的一些调节方法呢，让我们尽快的适应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学习当中呢？
0: 确实这个节后综合征啊 其实它就是这个在长假之后我们这个身心呢很难快

0: 速的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这种常见的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节后综合征呢，它就是生物钟紊乱呀、是这个内分泌紊乱所引发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一个变化。那多数的表现就是疲乏无力呀、精神注意力不够集中啊，或者是嗜睡呀、学习能力下降啊、记忆力下降啊。那其实出现这些症状啊，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因为通过科学的调整，它是会在短时间内重新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的啊。那在这里也教大家几个小方法。首先呢，这个建议要渐进式的这个作息的恢复。因为假期呢，很多人都习惯了熬夜晚睡晚起，那节后突然间的说这个恢复到早睡早起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可以慢慢的比如每天比前一天呢，我们早睡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啊，让身体去慢慢的去适应啊。再有呢，我们睡前一定要远离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啊，可以阅读一些这个纸质版的书籍呀、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用温水泡泡脚或者做做这个冥想啊，这些动作让我们身心适当的一个放松，让大脑呢自然的过渡到这个睡眠的状态啊。再有早起的时候就不要贪觉了啊，一定要这个定时的早起啊，快速的唤醒大脑啊，把我们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那白天呢，也不建议过多的补觉啊，比如中午的午睡时间，我们都建议安排在这个不超过20-30分钟啊，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时间。哦，再有呢，我们建议这个清淡的饮食啊，让肠道减负，尤其对于这个假期乏力呀、肠胃不适的这个人群，那么假日之后一定要注意饮食，要少油少盐少糖啊，少饮酒啊、注意给这个肠胃呢进行减负，多温水呀促进肠道的蠕动啊，多补充这个水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规律啊，来让我们的肠道呢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再有呢，也可以适度的运动啊。那我们节假日上班说一定要避免这个久坐不动啊，即使上班我们也要劳逸结合比如待一阵儿了，我们定时起身可以做做适当的伸展活动，或者是每天呢给自己安排个20-30分钟的轻度的运动像散步啊、慢走啊或者是这个瑜伽拉伸这些都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啊，缓解我们的疲惫和焦虑啊。再有呢，就是心态的一个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因为节假日之后这个作息恢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我们要让身体呢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不要过度的焦虑，以免加重这个失眠啊。所以我们要适应节后这个初期的这个不在状态这个状态、
1: 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太焦虑。然后刚才医生不讲了嘛，说你坚持个3-5天你怎么都调整过来了、
0: 对
1: 大家要有信心。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呢可能就不再跟大家分享了，但今天的干货也是满满的。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8: 儿子，
9: 你其实挺棒的，
10: 爱
9: 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

0: 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2: 我能说，
3: 哎，我会唱，
4: 我能拉琴，
5: 我能逗乐，
2: 长春、
6: 吉林、
7: 四川、
8: 白城、
9: 辽源、
2: 通化、
10: 延边、
11: 通庄、
12: 顶、
13: 梅河口、
14: 千户、歇村，
15: 自得其乐。
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8: 吉林旅游广播，
19: 兰心。

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也是农历28，而且呢今天呢还是24节气之寒露节气。寒露已至，落叶知秋，也祝福我们的朋友能够岁岁安然。寒露至，秋意也渐浓了，万物自有它的节奏，也希望你能够尽自己所能，也尽自己所不能。

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不知道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现在已经走入到自己的工作中？10月8号，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不知道你注意到了吗？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雁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雁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民间谚语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寒深露重，南方秋意共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蝉金荷残。金秋11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秋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时候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等大田作物逐渐进入收获阶段。这个时节气温在不断的走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以适当的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要及时增添衣物。

保暖防寒，也可做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结束了国庆假期之后短暂的休整，我们又满怀期望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真实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也愿你我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6: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7: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8: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9: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5: 我跑步，
7: 我摄影，
6: 我学习，
9: 我公益。
1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2: 月老。

0: 北京时间的10:14，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每天上午10:00到11:00的社区欢乐游。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朋友，我们的舒荣大姐。上午好，舒荣大姐。你好。喂。
1: 哎，你好兰心。
0: 哎，舒荣大姐上午好，您的热线。
1: 上午好。
0: 哎，已经接通了。
1: 哎，好，谢谢。
0: 今天我们的舒荣大姐和大家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1: 啊，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部就是在女红军墓前的作品。
0: 好，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读这个作品给你带来哪些触动吗？
1: 因为吧，就是十一之前，因为经常参加一些个活动嘛，就是参加了不少那个关于那个什么抗战呐、松花江上啊等关于一些个抗日战争、老东北记忆、抗联等故事的演出，所以说呢，就是给我感触很深，就是重温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所以说这部在女红军墓前这部作品是作者周艳华就是写的一篇关于一个少女参加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哎呦，非常非常的受感动，真的是他们的付出，就是流血牺牲，给我们换来了今天我们能够晚年了，我们还能够这样式的充满，就是哎呀那种温馨的，能够唱歌啊、跳舞啊，乐呵呵的活在。
0: 是啊，我们今天这么静好的岁月，这么幸福的生活哈、都是我们的前辈前赴后继用自己的鲜血生命为我们打下的这个红色的山河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守护好我们强大的祖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舒荣大姐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作品，在女红军墓前，我们一起来聆听。

作者周艳华。一夜秋雨，雨打遍野山花，在一座女红军墓前，我的心情是如此沉重。那么多的心潮，那么多的感慨，那么多同属于女人的低语，在这个溪水涨潮的早上，化作一滴滴泪花。15岁，一个多么灿烂的年龄，汲汲年华，汲汲年华。我还在梳妆打扮，还在写少女的日记，还在描写四月的朝霞，可是你已经静静地躺在这里，把静亮的眸子化为泉水，把一颗红亮的心交给山花。你不死于激烈的炮火，不死于战地包扎，仅仅因为把一件军服让给战友，自己才冻死在雪山之下。我无法想象当年的远征之苦，无法想象一个女孩的双脚为什么要在这样遥远的路上，为什么要在这样遥远的路上写下哭，写下笑，写下美，写下意气风发。但是我知道你坚定信仰，就是为了我今天能够唱歌跳舞，能够写好16字令，就是为了我能够打扮得艳丽多彩，像一朵美丽的桃花。

0: 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此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社区欢乐游。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特别请到了我们的声乐专家李书彤老师。那么李老师呢，是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吉林省声乐协会理事，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声乐总决赛的评委，同时呢，还是中国好声音吉林赛区导师评委，吉林电视台社区好声音导师评委，从事声乐教学已经是20多年了。他的学员呢，曾获得国际、国内一些声乐大赛中哈、多次获得特金奖和金奖。首先呢，我们问候一下李老师，欢迎我们书彤老师的到来。你好。
1: 大家好，非常的高兴再次做客我们吉林旅游广播。
0: 那书彤老师啊，这个国庆假期刚过哈，不知道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1: 这个假期我过得比较惬意，因为女儿从这个意大利回来了，我们两个偶尔去这个净月潭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吃点美食，几乎就是这样的。因为净月的这个风景是很美的，里面
0: 对呀，就是女儿回来之后肯定会发现呀，家乡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哈。
1: 是的。
0: 有很多新的景点啊，比如说什么四季南河呀，比如说很多新的打卡地呀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庆很多人呢都是在上其他的城市甚至出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乡周边游就已经很美了，尤其是在秋意渐浓的时候，北方的风景更是如诗如画，是吧？
1: 是的。
0: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的李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李老师呢作为声乐专家啊、从事声乐教学已经20多年了。那么想问一下李老师哈，您在声乐的实践中感觉就是很多困惑我们这些声乐的学生们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大家就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这个没有理解状态呀、声音啊、气息呀，其实它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说是状态大于声，声大于气，然后状态呢它大概占70%的比例，声音呢是占20%，而气息呢才占10%，是这样的。有一句话说这个吞吸哈哼满腔空，透顶又回肿又回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吞它是一个这个我们腔体横向的一个打开，吸呢它是一个纵向的打开，腔体的打开，然后呢这个声音落到气息上，而哈呢它是把我们的声音和这个气息穿过喉咙，然后到达这个哼鸣的这个聚焦点，然后达到一个高位置。那哼这个吞吸哈哼它是不能这个混乱的，它是一个大的循环过程。可能听起来比较抽象。
0: 是的。
1: 但是呢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学员或者说一个专业的爱好者，你爱好者或者专业的这个做声乐的这个
0: 研究者，
1: 对研究者，他一定要找一个很专业的老师，然后根据他的这个自身条件和他所存在的问题去因材施教。因为他比较抽象，你比如说什么基因管啊，你比如说这个咽腔啊，比如说这个喉腔啊，比如说这个后咽壁呀、这些这些腔体的这个机能怎么去运用，它都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0: 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有的人自然条件，就是上天赋予他的这个自然条件很好。
1: 对。
0: 他的乐感也不错，再加上名师的指点之后他呢就是进步的很快。但有些人呢可能自然条件不是很好，更需要老师在指导上，像您说的那样因材施教，这样起码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可能他会多花一些时间，但是只要你走准方向踏实的走好每一步，那相信呢大家都可以攀登上声乐的殿堂，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聊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下李老师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哈，这是他去年录制的一首和谐圆舞曲，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0: 好，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艺术歌曲啊，《和谐中国》啊、那这首歌啊，真的是一首大歌，用我们这个行话叫哈、啊、大歌，不是很好唱的一首艺术歌曲哈、啊，所以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的李老师有很多舞台和专业的实践，所以驾驭这首歌呢也是驾轻就熟了。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我们的声乐专家李舒彤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啊您在学习声乐的道路上有什么疑问哈、啊，想和李老师交流，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呢是一段公益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分享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参与直播。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它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是否会想
4: 妈妈，咱们一起看漫画书吧。
3: 白兔奶，
5: 图书室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6: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7: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极速马力的声浪轰鸣，

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7: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5: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7: 我还有五十年。
6: 我还有四十年。
5: 我还有三十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欢快乐无忧愁，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今天呢，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声乐专家李书彤老师，也再次欢迎李老师的到来，欢迎你。那此刻我们继续来接近热线。这位呢是打入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钟义健大哥。钟大哥上午好，欢迎你。
1: 哎，上午好啊，兰心老师，上午好。
0: 你
1: 好，
0: 你好。哎，今天我们的钟大哥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演唱的一首戴玉强老师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喀什格尔女郎》。这首歌曲呢，是我是前段时间，然后这个应咱们吉林开放大学呀，这邀请我录制的这首歌曲。
0: 嗯，
1: 那个我是咱们吉林开放大学声乐二班的学习委员，我姓钟，我叫钟义健。那个很高兴，然后今天连线啊，和大家做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兰心老师啊，特别感谢你。
0: 作为学委呀，我们都是学委是这个班级中的哈，一般都是最专业、最出色的，而且呢最有凝聚力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班级学习，是不是你和老师同学们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份情谊呀？
1: 是的，是的，是的，兰心老师，是的。那个，我们班级吧，我们这些老师啊，学员们啊，我们都是，大家在一起都是特别团结，特别和谐。我们都跟着我们这个魏延军老师啊，一起学习声乐技术。魏延军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唱家，同时他这个声乐的教学理念吧，也是比较科学的。我们在他的这个学习指导之下呢，我们都学习了一些比较科学的一些发声方法，我们使我们唱歌啊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特别大。
0: 太好了哈。那这首歌啊，就是民族歌曲中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曲了。说到喀什格尔，我们就会想到它是在新疆啊，维吾尔族自治区。而且喀什格尔呢，维吾尔族的语义呢就是宝石集中的地方哈。所以那里的姑娘一定像宝石一样灿烂夺目。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的钟义健大哥带给我们的这首歌，也谢谢你的热情参与，希望在你的带领下，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的平台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再次感谢您。
1: 我也感谢您，兰心老师啊，特别感谢您，谢谢。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首动人的民族之风的歌曲《喀什格尔女郎》，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好的，谢谢，谢谢。

0: 感谢我们的钟建义大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喀什格尔女郎》啊，那刚才我看我们的李老师听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啊，李老师，您觉得钟建义大哥这首歌唱的怎么样？
1: 我已经投入进去了，我觉得钟大哥他的这个音色是很好的，而且他经过了这个很专业的训练。这是一首这个很
0: 维吾尔族民歌，
1: 很美好的这个爱情歌曲，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呢，那我们的心里就会这个很愉悦，很美好，而且它的旋律呢是稍稍有一点欢快，这个其实这个基础呢，这个钟大哥他做得很好啊，比如说音准呐、音色呀，声音是比较统一的。从歌唱的状态来讲呢，他也是比较专业。那我觉得，如果你再把这个你的情感、音乐性，包括技术上，你再稍稍的雕琢一下，比如说咬字再轻快一点，对吧？声音你可以再柔和轻快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就更体现出你对这个爱情的这种向往哈，这个美好的女郎的这种深情哈，然后这种我觉得他是用你这个唱法可以改变一下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后来呢，其实稍稍有一点发黏了，如果再这个改变一下你这个气息短促一点，我觉得表达这首歌曲的情感会更好一些。
0: 刚才这个李老师啊，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也提了一些建议哈，供我们钟大哥来参考啊，希望你从中有所收益哈。我是觉得钟大哥这首歌唱得很专业，声音他的音域非常的辽阔，而且乐感也很好。因为维吾尔族民歌呢，它有很多切分音和装饰音是特别不容易把握的，但是我觉得钟大哥都是把握得非常好啊，可见呢您非常高的艺术素养，还有技术水准。希望你的歌唱得越来越好，也带领着你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表演。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马上呢，我们接听的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同样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吉林开放大学唐宋诗词班的何丽姐姐哈。何丽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何丽大姐也是刚刚过完国庆节哈。哎呀，国庆节您到哪儿去玩了？
2: 我们去了一趟伊通，因为家里事儿比较多。但是一看见整个这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0: 是啊，我们能够在老年开放大学每天这样幸福快乐的学习，每天真的都感受到党给我们的这份阳光雨露，是吧？
2: 哎，对。
0: 今天您和大家分享的

0: 是一个什么作品呢？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唐宋诗词欣赏班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个是9月29号的时候，我们班级专门为了庆祝十一开了一个国庆专题的联欢会。我们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组织学员一起演唱的，为祖国77周年华诞献的礼，感谢祖国的热爱。
0: 太好了，这也是我们心中最美最爱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唱响我们心中挚爱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也感谢同学们能够感受到你们对祖国的这份赤诚，这份祝福。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好，在同学们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也要告一段落了。能够感受到哈，大家对祖国的这份深情的祝福。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继续参与，继续表达我们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哈。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本节目编辑主持蓝欣，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处方。不管什么病，哪怕你像同样的病啊，不同的人见效的速度都不同啊，这句话你们一定要听好啊。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我告诉大家，就是人体吸收和转化的问题。你看啊，咱们现在吃药，大家都发现一个事儿，吸收效果不好，药越吃越多，得不断的加大剂量，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和我聊天啊，大家都说呀，真的是感觉难以下咽不说啊，就好像这个药啊没法被身体吸收，吃了这么多，吃了这么久啊，没有自己想象的效果。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那这叫什么问题啊？这叫吸收和转化。大家看啊，人和

0: 个人呢都是各自不同，两个人吃同样的饭，但是吸收好的营养吃进去了，身体得到了养护，身体吸收不好的白吃了啊，吃的也白吃啊，随着大便小便呢都排出去了。那你说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呢？这就是吸收率的问题。
1: 嗯，王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其实我上学的时候吧，有两个同学身高是一样的，吃的也是一样多的，您看每顿饭都是三两米饭吧，但是一个胖一个瘦，胖的不管怎么少吃他还是这么胖啊，但是瘦的呢就是多吃他也是不长肉。我想他们就是吸收和转化有问题才会这样的吧。
0: 娜娜你分析的很对呀、啊、这是吃饭包括吃药，你记住啊，也是这么个问题。那么药王孙思邈啊，是古人当中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他在《妙应道物》这本书当中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说的啊？年愈大，药发愈迟，西愈无益。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孙思邈说呀，说人呐、啊，这个年纪越大，吃药啊见效越慢，吸收呢越不好。他是最早认识到药物吸收快慢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这句话之后呢，书里又写了一句话，叫因五脏不通，脏腑不竭，岂必失灵所致也。那么我再给各位啊，给大家翻译一下啊，怎么说呢，就是说人年纪大了，五脏啊不通畅，脏腑失调，导致五脏的开关不灵了。啊，一旦这个脏腑的开关失灵之后啊，该开门的时候不开门啊，比如说你吃了药了，本来应该什么进脏腑，但是进不来，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随着身体排泄出去了，等于这个药白吃了，它没有被身体吸收和利用，这是导致很多药方无效的根本原因。老百姓不懂啊啊，那么就常常的辱骂医者，说是庸医杀人，但是实际上是身体的脏腑开关没有打开，才导致了五脏没法吸收和转化这些有用的药物成分，结果就导致病情加重啊，是吧？而药王孙思邈更进一步的指出，人体有三大开关，上开关这个在头，下开关这个在脚，中间开关也称中土开关在五脏。中国以中为核心，对吧？过去讲得中原者得天下呀，大家看药王孙思邈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啊，五脏是根本，五脏在哪里啊？人体的中间吧，中部，对吧？所以这个五脏开关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打开五脏开关，才能更全面地发挥出你用的药的药效啊。那么打开五脏开关之后，不仅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功效会倍增，就是你平时吃的降压药啊，哎，就这个药效也会快速增强。你过去吃三片才能够降的血压，一旦打开五脏开关之后，一片降压药就降下来了，那你说好不好啊？啊，所以啊，这个药王孙思邈说啊，五脏开，诸药皆灵，就是说五脏这个开关一旦打开，你吃什么药都会有它应该有的效果。那么这个思想理念按照现在来讲真是特别的先进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第一个，中医历史当中开天辟地第一人，第一个提出来的三观的思想理论就是药王孙思邈。后来啊，我有一次啊和国外的专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当时呢有个世界级的科研项目，我当时啊就是参与者啊，上的项目呢就是测试药物在人体内的运转情况。

0: 要到这个地方啊，就过不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头，到了头这个地方，同样这类身体不好的人，年纪大的人会出现药物阻滞不进的问题啊。那么后来发现，人体脑部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无法进入啊。我们要了解，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人体内在的几个脏腑，心、肝、脾、肺、肾，会根据每人的身体的情况，那么它会出现不同的阻滞点。比如说啊，心脏不好、肾脏不好的，会发现呢，这两个脏腑无形当中就有一种阻力。那这个药你吃了，它进不去，脏腑啊，还不给你开这个门。哎呀，这个发现啊，当时可以说在世界上是非常震惊的。但是呢，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为什么不了了之了？他发现问题，但是他解决不了问题呀。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最后就变成了烂尾工程了。但是我跟各位讲啊，我是个有心的人，我发现这三个阻滞点啊，这不就是药王孙思邈讲的三大开关吗？啊，要不说这个药王孙思邈神，他就神在这儿。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而且是在古代高度落后的时代啊，没有这些先进的仪器的情况之下他发现的。所以大家说你这个孙思邈厉害不厉害啊？啊，他不光厉害呀，关键是人家还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我也是这个态度，从今天开始以后，只要是我提出的问题，我就一定给大家解决。好，咱们接着说刚才的问题啊。孙思邈啊，活到141岁，大家想想，在中国历史当中真的不常见呢。有人说他是药王，自己能给自己配药，对，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李时珍、张仲景、王清任等等啊，这些名医哪个不能给自己配药啊？啊，缺的是药方吗？肯定不是，缺的是什么？是吸收的问题，转化的问题啊，缺的是吃进去的药，如何让自己身体吸收利用。所以啊，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孙思邈就决定以身试法。正好啊，那个时候他都70多岁了，大家都知道古代叫什么呀，70古来稀啊，已经是高寿了。但是呢，他是个名医，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了，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所突破。但是咱们说，你要是打开一个脏腑的开关，这个好打，但是你要同时打开5个脏腑的开关，这个就难上加难了，太难了，对不对啊？啊！但是没想到啊，这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儿，就促成了孙思邈的研发和突破。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揭秘。哎呀，接下来呢，还是说说这个活动的事儿啊。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推广当中找到方向，用上好药。我为什么这么说呀？还是一句话，因为2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不常见，推广就这么一次。目前呢，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大家现在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那么价格统一恢复到57美元一克。那么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是不是啊？道理很简单，我呀就不多说了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很多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了。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啊。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

0: 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啊，王老师啊，我跟您通上话呀，真是太高兴了。我跟您说，王老师，哎呀，真得说是多亏了您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这回我算是选对了，选对的方法呢，我得谢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2: 好好好啊，选对药了，别客气啊，这一切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现在这个病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啊？
3: 哎，是那回事儿啊！我跟您说，我现在活得有奔头，有希望了都啊。
2: 那就好。这样的啊，您介绍一下，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现在在孩子家呢，在这个沈阳苏家屯。
2: 哦，你多大年纪了？
3: 哎、
2: 告诉我。
3: 我今年72岁了。
2: 72了，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我呢是您的老患者，你说用了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现在呢才25天，这个效果啊比我想的还要快还要好。这不是啊，我听说咱们那个现在有这个2块钱的这个一颗的推广吧，哎呀，这是还是最后一次这么低的价格了，所以呢我寻思我要以后要再买的话吧，那就得花57美元了，你这是得差多少钱呢得呀？今天打电话呢，王老师，我先问问哈，能不能在您这申请个名额呀？在，
2: 哎呀，非常抱歉啊，老人家，啊，在我这申请不了。
3: 啊，
2: 实事求是讲啊，大家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你算一算，2块钱和57美元相比，这差太多了，这都不用多说了啊，是不是？
3: 哎哎，真是这回事儿，这机会可真是太难得了，这回。
2: 所以说，您还得抓紧时间跟场外去对接、去申请、去报名啊。
3: 哎哎，行，王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既然咱已经沟通上了，然后我再赶紧打场外电话申请这个名额去。
2: 好好好啊，赶紧呢、啊，把药备足啊！这回啊，把药咱们都备足了，有备无患。嗯，
3: 那太对了。我跟你说，王老师，我这个吧，高血压年头可不少了。你说从50来岁就开始有这高血压，那降压药换了多少样都查不过来了，什么硝苯地平啊、依那普利呀、啊、降压灵啊、寿比山啥的等等吧，反正，效果呢不好，都不好。现在呢还有脑梗。你说我就担心呐，哪天真的死了吧，倒是没事，一了百了了。你要是不死，半死不活瘫了，可咋整呢？现在还总流口水呢，哎，不知不觉就淌哈喇子流下来了。哎，吃饭也呛，你说喝水也呛，走个路吧也能走，可走走呢腿就不好使唤了，就像踩着棉花上了似的，皮发软呐。手拿东西呢也拿不住，不知不觉的它就掉了。另外这个脑袋瓜子吧，天天呐嗡嗡响啊，就像灌了铅似的， 特别特别沉实，挺不住了，主要都，哎，记忆力也不好，丢三落四的，那东西放哪儿，你再回头找就找不着了。
2: 嗯，很多患者呀都这样，啊，这个记忆力减退，就有的时候啊，刚讲的话啊，掉头啊都记不住，是不是？嗯，
3: 哎，对，太对了。特别难受的是啥呢？我这膝盖一变天儿啊，疼的都受不了啊。另外它肿的透亮，哎，里边还有积液。
2: 哦，还有积液，那很严重啊。
3: 嗯，那疼的我呀，哎呀，走道都走不了。你说上个厕所吧，蹲不下去，蹲下去还起不来，真是太遭罪，太不容易了。
2: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确实不容易啊。
3: 就是啊。这不听到您讲这个乾隆长寿膏嘛，是最新的生物医学，是先进的治病方法，又能补钛了，治好细胞啥的，我就寻思吧，试试吧，你咋整？要不也遭罪，老方法不行，那就试新方法呗。哎，这回跟您说，王老师，我这个决定啊是太伟大、太明智了。
2: 啊，好好好，你快讲一讲用了之后的情况。
3: 哎，好。你看我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就有感觉挺多了，因为啥呢？感觉脑袋清灵了，不像以前那么胀的呼的那么沉了，也不那么疼了，一量这个血压吧，哎，真降下来了，往下，脑袋清灵了，不迷糊了，哎，你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感觉这么得劲儿过，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嗯
3: 啊，这不用接着用了两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膝盖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胀的疼了，能在屋里来回转转走走了。
2: 你看看，太好了，太好了，有效果了、
3: 哎、这不是逐渐的吗？我现在用到25天了，饭吃饭不呛了，也不淌这个口水哈喇子了。
2: 好好。
3: 哎，另外我还发现啥呢，这耳朵嗡嗡响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2: 好。
3: 哎，特别是明显的是啥，现在膝盖肿的那个地方呢都已经消下去了，走道吧能走了，上厕所往下蹲很容易，起来呢也没事儿。现在呢血压高压在135左右，低压在85。
2: 嗯，真不错呀，我一直在听您做介绍，真的听得我都心花怒放啊、我都替您高兴啊。
3: 我现在感觉比以前强的太多了，记忆力啥的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原来在屋里走个10步8步的，那膝盖疼的咱就受不了了，你现在来回走都没有感觉了。我就寻思啥呢，王老师啊，我一开始要是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就想让我弟弟也用这回。因为啥呢，我还告诉他了，这个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哎，你可以放心的用啊，这是国药准字的，大胆的用，没事儿，保证能。
2: 没错，没错，咱们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嗯，
3: 哎，可是呢，我弟弟啥呢？他因为这么多年吧，也没少治病，效果都不好，怕白花冤枉钱。他说这个吧，我倒能理解他，但是我告诉他说啥呢？说你现在千万别再等了，你要是等我治好了，彻底治好了，你到时候用不起了，他又那个57美元了。哎，最后呢，他看我现在刚用25天这么好，这也想明白了，还是早用好啊，他也同意了。
2: 哦，那你弟弟他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在工地干活的。那么以前是就是半个跟头踩砖头上卡砖头上了，这个股骨头啊坏死了，工地老板吧还算有良心挺好的，给他换了一个人工股骨头，哎，也就是换了髋关节了呗。
2: 哦，对对对，没错。
3: 可是换完以后不行啊，还是不行啊，还是疼，走不了道，现在呢出门啥的就得坐轮椅。他也没少想招，现在他都没有信心再治了。哎，我就觉得这回我用的好，让我弟弟也用。嗯，他这回同意之后呢，王老师，你说我弟弟这股骨头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治呢？是不是也能治好啊？
2: 啊，这位老哥哥，你听我讲，能治， 当然能治啊，而且我跟你说啊，通过治疗之后啊，完全能够让他重新的站起来，告别轮椅，啊，这方面我负责的讲啊。我们有很多的股骨头坏死、腰椎病、风湿、类风湿瘫痪的患者，那么在国药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重新站立完全可以啊。
3: 嗯，
2: 昨天呢，铁岭的一位患者给我打电话啊，他说：“王老师啊，我现在可算是想明白了，治病啊走老路，没个治好啊，就得接受啊新鲜事物，就得用新方法，就得相信科学。”你知道他原来什么样子吗？他的心脏病、冠心病非常严重啊，支架啊、搭桥都做了，还复发，说心梗就心梗，啊，吓都吓死了。结果呢，用了乾隆长寿膏100天之后，心脏啊、冠状动脉血管一点都不堵了，治得非常好。现在这人呢、精神头也上来了，天天呢在外面锻炼，啊，去跳广场舞，载歌载舞的啊。我说这个事儿啊，是因为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他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真的，话糙理不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治病啊，走老路没个治好，啊，是啊，要是老方法能治好病，谁还听我的节目？你说是不是啊？
3: 对，太对了呗。
2: 哎，这位老哥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你自己问问自己，扪心自问。老方法治好没治好病啊？啊，
3: 嗯，
2: 您刚才说了，是不是吃了降压药，吃了这么多年，就那些品种，什么卡托普利、硝苯地平，我不是说这些药不好，关键是那些药它不治病，它们只是降压，没有解决高血压发病的根本原因，所以治不好根儿，啊，听我讲，啊，您刚才说的没错。啊，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丢掉那些传统的落后的治病老方法，抓紧用上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说实话，乾隆长寿膏跟你过去所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式、治疗手段都不在一个层面上。啊，咱们是富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呀，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细胞，所以啊，能够给大家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尽早用，凡是使用的朋友必定会在100天之内还你们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3: 是，真是太对了。
2: 嗯，我呀就不多讲了，现在你们需要办的一件事就是抓紧去落实，这是最后一次1克2块钱的机会，好事别错过了，咱们先人一步，一定啊抓准时间，好不好啊？
3: 哎，好好好，那王老师我也就不跟您多说了，您挺忙的，我赶紧去先再争取2名额去，多备上一些，这最后一次机会了，2块钱一颗，太难得了这机会。
2: 嗯，好好好，老人家我们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王老师。哎呀，等了半天了。
2: 等了很久了，我知道。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我是吉林市的。
2: 啊，你好，你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是这样的，今天打电话吧，就想给我母亲咨询。

0: 一下，王老师。嗯。
1: 啊，给母亲咨询，那你说一说吧。嗯。
0: 哎呀，我母亲吧，今年83了，糖尿病都25年了。她吧，身高吧1.65米，体重吧138斤，现在并发症挺多的，上个月住院了。住院以后吧，又查出来肾功能不全，有肾衰。
1: 肾衰，他肌酐是多少啊？啊，
0: 肌酐嘛是238，挺高的。嗯，尿素是17.25，还有尿酸嘛是419。
1: 哎呀，你这不是很高啊，是都挺高啊啊！
0: 嗯，他的血清血红蛋白是110，还有那个糖化血红蛋白6.3，大夫说就是他这个肾功能太差了。哎呀，这并发症可多了，还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3级，有的时候啊他就头晕，还有那个高尿酸血症，没招了，他有一天呢尿特别少，腿还胖，眼睛嘛都肿了，一摁一个大坑啊。大夫就说那个吃，说那拜糖瓶都不让他吃了，说他肾衰吧不适合吃这种药。我就犯愁了呀，你说不吃药可咋整啊，他天天发冷，手脚还是冰凉的，还老出汗，而且是出大汗，有的时候吧还恶心，还有很多病症状，就是现在吧眼底还出血了，一只眼睛吧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吧也就有点光感，也濒临失明了。
1: 哦，一只眼睛失明了，就是另外一只眼睛也快不行了，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他吧体力吧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大堆的毛病嘛，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怎么给他治，你说真的想让你给看看王老师。
1: 好的，这位朋友啊，你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说这慢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太难了，是不是？谁不想好啊，谁不想健康幸福的活着呀。我问一下，他现在这个血压高用什么药呢？这个血压到底多高？你都跟我介绍介绍啊！
0: 啊，他现在用的是缬沙坦，早上空腹吃1粒，能控制吧？高压是130，低压吧100左右，就是那个血压吧，忽高忽低的，也不稳定。
1: 哦，是这样啊，控制血压呀，就怕不稳定啊。第二呢，他现在这个冠心病在用什么药治疗啊？
0: 冠心病现在用的是单硝酸乙酸离酯。嗯，还有那个贝塔勒克，还有那个匹伐他汀钙片，那个医院里吧说他肾不好，不能吃了，但他吧不得不吃啊，我回家就给他那个吃这几样药。
1: 哦，这个单硝酸乙酸离酯啊，它是控制心脏，怕出现心衰的。啊，匹伐他汀钙片呢，这个是降血脂的。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都是降血脂的，贝塔勒克呢是管心率的，实事求是讲啊，不管肾脏功能怎么样，这些药呢咱们必须得吃啊，如果不吃呢，这么说吧，将来呢可能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而且一出现就是大事儿。另外啊，这个匹伐他汀钙片呢相对来讲啊还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呢主要是尿酸比较高，而且肌酐呢严重超标，包括尿素氮也高，现在他肾脏功能不好，这方面用什么药呢？
0: 肾脏现在没用药吧，就吃那个金水宝。
1: 金水宝可以用，但是呢实事求是讲，他的情况很严重了，如果再不对肾脏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肾功能衰竭，下一步呢那就是尿毒症啊，一定要记住啊。
0: 是。
1: 所以说你母亲呢必须要采用联合用药。联合用药咱们吃什么呢？第一，记住了，吃尿毒清颗粒啊，按照说明书最低的剂量来吃，一次一袋，一天3次。第二呢，刚才你介绍的金水宝胶囊啊可以继续吃。它这情况呢就比较特殊。啊，我刚才说了要联合用药，就是尿毒清颗粒加金水宝，还有第三种药叫做黄葵胶囊，每次吃5粒，一天吃3次，这叫肾病3连药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必须要联合用药，

0: 啊，单一用药不行，治不了他的病，控制不住啊，
1: 嗯、
0: 这个病情的发展。
1: 那好的，我知道了，王老师。那我母亲住院的时候吧，用的是那个赖普胰岛素，一次打4个单位，一天吧打3次，晚上没加长效的胰岛素。
0: 那你母亲这个血糖降下来没有啊？
1: 就是打完胰岛素后，饭后能保持在10到12个，左右，饭前吧8到10，就是降不下来。我看人家别人打胰岛素，那血糖都降下来了，他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样啊，你还得带着他呀，到医院去调胰岛素，需要长效胰岛素和短效的相结合。
1: 嗯，
0: 比如每天打3次短效的或者中短效的，晚间睡觉之前再打一个长效的啊，得调一下，要不然现在这个血糖啊还不行啊。你记住啊，空腹8-9个，餐后10几个，就这么高的血糖仍然会对肾脏啊造成这种损伤，因为这个糖啊它都要经过肾脏，所有的血液平均呢每2.5分钟就要从肾脏走一圈，你这个糖一高就容易在肾脏引发炎症反应，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和损伤。那么记住，老人家要想保住命，血糖啊必须控制在空腹6.5以下，餐后绝对不能超过9啊，如果不达标，那么他的肾脏保不住，那就没救了。
1: 行，王老师，我刚听你给我母亲调完药啊，我就觉得您真是太专业了，还特别有耐心，说的也挺明白的。我看了我们小区不少人呢，都用你那个说这个乾隆长寿膏，说是里面有100多种肽。我母亲的病太多了，吃的药也太多了。你说我想问问你，王老师啊，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把我母亲的病治好啊？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刚才啊，你把你母亲的情况做了介绍，用药的药量啊，这个和用药方面啊，我都给你做了这个调整和介绍啊，而且介绍的比较详细。现在呢，赶紧把我介绍的这些方法都用上，能够控制血糖，降低血糖，减少啊对肾脏的损伤，那么对心脏方面呢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呢，我这话你要记住，如果想让你母亲的疾病全面的康复，必须用国药乾隆长寿膏。我负责的讲啊，因为只有乾隆长寿膏啊，才能够从发病的根本啊，从细胞入手来进行治疗，才能够使疾病康复。你母亲呢，患有糖尿病啊，还有这么多的并发症，这个时候啊，更能够体现出乾隆长寿膏的优势，治疗一体多病。啊，我就讲你母亲糖尿病的问题。我们不怕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多，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我们体现的价值是两个方面：第一，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上治疗糖尿病，稳定血糖；第二呢，乾隆长寿膏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我说的你明白吧？就是我常常总结的啊，叫两手抓两手硬，一只手抓血糖高的问题，另外一只手呢抓并发症的问题。100多种活性肽对于啊从头到脚所有因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都能够修复和治疗，让他身体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让他的降糖药、胰岛素以及其他用药全部停掉。那么对于我在电波当中讲的肽，你要有所了解，欧美国家都研究啊多少年了，把肽呀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有了肽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呢才会正常的新陈代谢。我跟你这么讲吧，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100天，让你母亲变成一个真正健康的人。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那我赶紧让我母亲用上，趁着现在1克2块钱最后的机会，把我母亲的病好好治一治。
0: 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好的，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 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啊听您讲座啊，听了一个多月了，讲得好。
0: 好好好啊，这位朋友你是哪里的啊？告诉我。
3: 嗯，我是河北唐山的，75岁了，我是那个一体多病啊。嗯，我听您讲座呀，看广播里呀，说咱们王老师讲的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100多种肽啊，是吧？
0: 嗯，没错。
3: 我觉得讲的挺好，我说我也试试，主要是啊这个身子骨毛病啊挺多，浑身呐、啊、不得劲儿啊，我左眼有2个黑点，右眼呢有2个大黑点，右眼现在呀看东西哎呀也不清楚啊，大黑点子挡着，有时候看电视啊主持人的这个五官呐、啊、都是双的，就是重影啊。
0: 哦，
3: 我主要是呢这个眼睛啊憋得慌，小毛病一堆啊，都是慢性病，大病没有啊，就是这个肺气肿，一只耳朵呀、啊、有点听不清楚，血压156，有时候啊头晕，这都是15年前的这个老毛病了。哎呀，治好了，后来累着了就不舒服，就是这意思。心脏啊体检都正常，肺部啊有点钙化点，有钙化灶。我听咱们王老师您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真是神了，就像导弹一样啊，能精准的治疗，治眼病的导弹，治骨病的导弹。
0: 没错啊，你理解的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
3: 哎呀，我看现在呀是高科技呀，我以前也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王老师，您研究的这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呀，我用的效果挺好啊。现在呀便秘也好了，以前呢3天2天解一次大便，用了之后呢1天1次。效太好的效果了。还有这个眼睛的这个毛病啊，这个以前呢眼睛有红血丝啊充血呀、啊、现在也好多了，咱们有这么好的药就慢慢的治，他不瞎吃药了，这个效果确实好。
0: 嗯，哎呀，这位唐山的朋友，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治疗眼病的效果也没得说，咱们呢也是从啊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胶原蛋白肽，你记住啊，这种肽能干什么？能够使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啊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能够修复再生出新的眼底细胞。这个眼底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啊，您记住了，咱们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将恢复啊，你像你这个玻璃体浑浊，它属于飞蚊症，就是眼部代谢功能下降造成的。这个时候你想眼部生理功能恢复，那么这包括啊代谢功能、组织功能、生理功能、视觉功能都会提升，把晶状体浑浊物质清除，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跟你这么讲啊，这个胶原蛋白肽啊就像一个擦玻璃的清洁工，时时刻刻对我们的眼睛进行清理。别说玻璃体浑浊了，你像这个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等眼部疾病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啊。
3: 哦，对对对对，哎呀，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跟着王老师走就是跟着科技走啊，太对了。
0: 好好好，您记住了，100天呢 咱们就能够净化血液，一百天能够让细胞更新，一百天咱们心脑康复，一百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完全没有问题。
3: 好，哎呀，那就这样，咱们哎呀，过一段时间再通话，我期待着更好的消息，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过一段时间呢，咱们再联系。我在此啊，也祝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3: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两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王老师。你好，久等了。
0: 等了半天了啊。你好，你是什么情况？告诉我是哪里的朋友
4: 啊。王老师，我是泰安，就是泰山区的，是这样。我已经用咱们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两个月了，我跟你说说，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哦，已经服用两个月了是吧？啊？
4: 哎，对对对。
0: 嗯，你别着急，咱们呢介绍一下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嗯，
4: 我今年要说吧，也不算大，60岁了。
0: 那你身体怎么了？介绍一下。
4: 我这是吧，肺心病都5年多了，右心室肥大。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三尖瓣少量反流，咳嗽还咳痰，胸口感觉发闷也胀痛，出气吧也出不上来，心跳很快，有时候感觉就是左边的这个脖子都发胀，腰间盘突出吧也有10几年了，腰痛的直不起来，走路腿也痛，整条腿吧都抽筋，有的时候吧像触电一样麻酥酥的。从这个后腰到脚底板吧都不舒服，也使不上劲儿。
0: 确实啊，你看看，肺源性心脏病啊，而且这个心脏瓣膜还有问题，腰椎也有问题，你太不容易了啊。
4: 就是以前吧真是没少治，也没少花钱，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想遍了，医院也没少去，钱也没少花，可是身上的毛病吧是越来越重，久治吧不愈。
0: 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很多朋友像你一样得病之后不是不治，一直在治，结果治来治去呢病情还在不断的加重，不断的恶化。我一句话告诉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没有解决病因，没有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不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所有的治疗记住了，那都是盲目的乱治。
4: 哦，这后来吧也是听一个老朋友介绍的，说了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说是你研究出来它能治一体多病，之前医院吧也给开过单一的这个肽制剂，还几百块钱，你这个是100多种肽，效果肯定比那个也好百倍，价格还低，这不用了2个月，哎，可把我高兴坏了，现在咳嗽也不咳了，也不咳痰了，胸闷气短的现象也好多了，心跳也正常了，最主要的吧就是这个腰吧也能直起来了，弯个腰吧也能弯下去了，腿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吧两条腿也能用上力气了， 哎，你不知道，我好多年都没出过门了，现在也可以到公园去转一转悠，走走路，和老姐妹们一起说说笑笑，总感觉的日子吧，越过越滋润了。在家里也可以做点简单的家务活了，感觉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0: 嗯，多好啊，不错不错的啊。你刚才讲了很多，我想说一句话，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给你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完全是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所采用的乾隆长寿膏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再次强调，乾隆长寿膏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大家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本质上就是一种病啊，就是细胞病。你说一千到一万都是细胞出问题了，那所有的疾病呢都是细胞损伤死亡所导致的。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找谁啊？找活性多肽。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依赖于肽的存在，才能够进行各种生命活动。最关键的是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多肽啊。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把细胞修复再生了。病变的细胞修复再生之后，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就好了，恢复正常了。所以啊，我们才能够同时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另外呢，你刚才谈到单一肽的问题，我再说一下啊。可能有的朋友不了解，咱们一克2块钱呢，其中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啊，100多种。那么单一的肽是多少钱啊？国外单一的肽啊，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肽，一针就7000块钱。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肌肽释放肽，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啊，在7万到8万。啊，解决糖尿病问题的胰岛活性肽价格是2340元一克，那么我就不往下介绍了啊。这就是什么单一肽的价格，而且是一针是一支的价格。那么咱们现在是1克2块钱，包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你想一想，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希望朋友们呢、啊、都不要错过。
4: 啊，你说的太对了，马老师，记住了。
0: 这位朋友啊，100天呢，咱们就可以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心脑康复，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您一副健康的好身体啊！我呀，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15点01分啊，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哎，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4: 假期过真快
2: 啊，长假期间就这么结束了，开说不说啊，这是放假的时间永远过得是最快的，
4: 是不是啊？今天呢，我们节目这个正式开启啊，继续呢来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各位呢，如果有任何的汽车问题、投诉维权或者说政策解读的，依然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
2: 没错啊，这十一大家过得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4: 开心不？
2: 今年十一，我觉得我最关注一点就路况
4: 啊。
2: 今年真的路况，反正咱吉林省一点都没堵。
4: 吉林省没堵吗？
2: 对，基本没咋堵。就第一天，我以为可能会堵车
4: 啊，
2: 但是第一天呢，其实说实话，咱吉林省的高速公路还是比较畅通的。
4: 嗯，那都很稳稳当当，在吉林省待着呢，
2: 对吧？但是就是因为点啥呢？因为点我看这个很多人发那个视频说去吉安呢，吉安的房费涨得特别狠。你看我做节目之前我就跟大家说了，
4: 延吉不也是吗？

0: 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查了，因为每年我其实我愿意去吉安，我觉得小吉安城市挺好的。原来翻个两倍三倍也行，
1: 啊、
0: 原来
1: 200
0: 的，现在干成1000多了。
1: 啊，五倍啊！
0: 然后我看到好多那个车主发视频老逗了，你知道吧？到了之后一看，那、
1: 啊、
0: 现场没订房，一看订可能也订不着了。
1: 嗯、
0: 啊，但一看订有房的可能干2000-1000多，
1: 那这太不要脸了。
0: 那条件贼拉次。
1: 吉安文旅不管管吗？
0: 那这东西咋管呢？市场经济。
1: 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吉安的早市，哎呀妈呀，
0: 人山人海，
1: 全是人，走不动道。
0: 然后后来人家很多车主干嘛，你知道吗？
1: 嗯，
0: 开车回家，
1: 不住了。
0: 对啊，
1: 溜达一圈走了。
0: 对，还有的就直接顺道的到商场买个床，买个被褥，直接在车里就住了。
1: 挺有招啊，
0: 对吧？也挺好，我觉得啊。哎呀，这个反正咋说呢？我今年11的时候呢，我回黑龙江了
1: 啊。
0: 我黑龙江，我去了趟那个白城的象海
1: 啊。
0: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去过。我说实话，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去。其实白城象海离咱常州不是很远。
1: 哎，你原来当兵不在白城吗？
0: 没有，我在白城上的高中
1: 啊。对。
0: 然后我去那儿呢，就是有两个情节。一个呢，就是我回我那个原来那个高中去一趟，然后呢看着我们原来一个老师，我们喝顿大酒
1: 啊。
0: 还有呢，就是象海呢，因为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了一篇文章，当时我要求我们所有学播音主持的学生得配音，
1: 嗯、
0: 知道吗？叫《家在象海》。
1: 嗯，
0: 最早的时候，这个纪录片早期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丹顶鹤的故乡吗？
0: 那是咱们吉林电视台最早拍的一个获了大奖、国际大奖的一个纪录片。
1: 是吗？
0: 对，非常出名。然后上大学是等于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部分。
1: 嗯嗯嗯，
0: 我印象非常深刻呀。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得去。
1: 有情怀。
0: 对，有情怀。
1: 是路过吗？
0: 嗯、不是路过，专程
1: 特意去的，
0: 专程去的、嗯、啊。我从白城、住了一晚，然后第二天早上从白城开车带着一家四口，然后直接去的。
1: 嗯、
0: 去了之后吓我一跳。
1: 咋了？
0: 为啥吓我一跳？知道吗、嗯？我一看没人啊。真没人。
1: 就这个季节可能相对来讲咱吉林省比较火爆的就是长春、蛟河还有吉安和延吉，
0: 对吧？
1: 这几个城市，剩下其他城市都人很少。
0: 再有就是真是就是第一点太偏了，
1: 对，
0: 真的非常非常偏啊、因为它那在那个通
1: 宇
0: 那边了。对，第二点呢，真是景区没啥看的。
1: 嗯，
0: 真的没啥看的，
1: 很单调。
0: 对，那丹顶鹤吧，就是扎龙我去过，你起码你得放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嗯、
0: 对吧？他就上午10点下午3点放两下就完事了，你要其他时间去想看的放不了，那跟那动物园一样，关在那个笼子里头。
1: 哦，
0: 你这个看
1: 不是在户外，不是在实地上、啊。
0: 对呀、啊，你像扎龙就是扎龙，直接你大街上就有，
1: 哦、
0: 直接在那个路上直接走。
1: 哦、然
0: 后扎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在那个景区里那个酒店呢，
1: 嗯、
0: 早上起来呢，丹顶鹤就在路上悠哉悠哉自己在那走。
1: 是啊，就应该这样的。
0: 对你这种感觉才有，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景区，包括很多有卖点的景区啊，你真的是需要一个好的一个规划。
1: 需要重新设计。
0: 对，没有重新设计就很难。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门票都不贵，40块钱很便宜啊。
1: 嗯、
0: 但是你去了之后，让这些游客大老远去看啥呀？
1: 觉得花40都不值。
0: 对你得让大家看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得设置点一些东西，让大家感受来的不白来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像你这种有情怀的、突发奇想去的太少了，
0: 对不对？但是我看了很多车啊，要么就内蒙古的，要不咱长春的。
1: 嗯，
0: 我看也有黑龙江的比较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也有外地来的嘛。
1: 对，去溜达溜达。哎，但你去这个，你是开你的电车去的吗？
0: 嗯，
1: 白城有换电的地方吗？
0: 没有，
1: 肯定是没有，是不是？
0: 白城，我说实话，人家也是地级市，你未来都不建个换电站？
1: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这一点就挺那个挺不太好的。就我有个好朋友吧，
0: 我这回借着理想的光了
1: 啊，咋的？
0: 因为沿途从那个走的是长双高速吧，人我看我充了两回电，全都是人家那个
1: 理想
0: 建的。4C
1: 啊，4C 啊，
0: 那也行。5C 现在建的好像东北早期建的没有，
1: 嗯，
0: 反正全是4C， 反正挺快的。我看如果说是双枪嘛，我自己冲的话能干到130、
1: 嗯、但我看我的一个朋友哈，是从长春然后呢开车4号的时候去那个山东去威海、
0: 嗯、
1: 然后这一路上的话呢，从哪儿呢，他跟我说还挺好的，过了沈阳、
0: 嗯、
1: 然后再往秦皇岛那边开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的配套就特别的完善了。
0: 对，
1: 然后呢但是充电的人也特别多，
0: 那肯定啊，
1: 非常
0: 多呀。
1: 服务区的话都进不太去，基本上。
0: 咱这边还好，我觉得。
1: 从长春往沈阳那边去，往秦皇岛那边去还可以，但是从过了秦皇岛，过了山海关、
0: 嗯，
1: 然后再往南边走的时候，他觉得可能就
0: 好很多了，
1: 车越来越多，然后、
0: 嗯、
1: 配套越这个人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觉得就电车如果想发展好的话，还是对配套得跟上。
0: 对，一定的啊。就这次我其实我10月7号昨天我回来的，我回来的话、
1: 嗯、
0: 我走长双高速的话，确实车不是很多。
1: 是吗？
0: 所以说对，充电都是有那个空位的。
1: 是吗？
0: 不用排队的。
1: 高速上也不堵车啊。
0: 你跟我前年吧，我前年去沈阳、辽宁溜达一圈嘛，然后走京哈呀，走哪儿的、
1: 嗯，
0: 然后也是7号回来的，那充电真排队，
1: 是吧？
0: 对，
1: 嗯，反正咋说呢，就现在可能大家呢，
0: 但我得夸一下、啊、
1: 避风出行了。
0: 我得夸啥呢？夸那个咱吉林省的这个极高集团呢，
1: 嗯，
0: 该说不说，极高集团这个服务区建的真好，
1: 是吧？
0: 我就去辽宁，去黑龙江，特别黑龙江那服务区建的，那厕所整的
1: 都没有咱吉林省好，
0: 臭气熏天。那服务不是说没有服务，

0: 真的很适合啊。这是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一个事儿我们今天必须得说，知道吧？为啥必须得说呢？因为这事儿大家关注太高了。我今天开播之前呢，很多听众就给我留言，留言啥呢？说大卫，哎，出事儿了啊！这个问界出事儿了啊！我说不是问界吧？不是问界啊，是谁呢？是鸿蒙智行旗下的，叫做啥呢？叫做 V 八百，
1: 嗯，
0: 对不对 ？V 八百呢是江淮出的这么一个 MPV 车型，然后呢，今天上午还昨天晚上爆出来的
1: 尊界 V 八百，
0: 对吧？
1: 6号。
0: 是六号就爆出来了，
1: 好像是六号早，
0: 我以为昨天呢。爆出来啥问题呢？就是不是刹车失灵啊？很多听众说刹车失灵，你们错了，不是刹车失灵，是尊界 V 八百测试，是懂车帝做了一个媒体测试，测试啥呢？就是极限情况下，比如说直接做过 S 弯啊，过桩啊，然后踩刹车，直接咔制动到底，然后呢，三台车踩刹车的时候，刹车踏板全断了。
1: 嗯，刹车踏板断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引起关注的，
0: 现在已经上头条了，
1: 是吧？
0: 对，微博头条，我今天上午特地看了一下，基本上上头条了、
1: 嗯、
0: 啊。这个事儿关注度很高，真的很高。那么这个事儿为啥关注度高呢？第一点啊，就你不管是八万的车，还是80万的车，还是800万的车，你刹车踏板能折，这是说不过去。
1: 对，
0: 不管你啥材质的，有人说现在好车，我告诉你，刹车踏板是塑料的，你们信不信？我信，真是这样的，
1: 真假呀？
0: 对，真的。你包括蔚来，你们车主你们去看看去，你们蔚来很多车主刹车踏板里面也是塑料的
1: 啊，
0: 知道吧？
1: 原来不是吧？
0: 早期不是，现在很多都换了，包括油门的也是。你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蔚来出了把事儿，油门踏板折了
1: 啊啊啊啊！
0: 你看也是塑料的，
1: 天哪，
0: 知道吧？啊，现在好多车都是。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为什么尊界 V 八百大家关注这么高呢？这个车起步价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1: 嗯。
0: 七十多万
1: ，对，贼贵。
0: 我记得好像是80万左右起步，
1: 对对对，
0: 然后最贵的一款，我记得好像
1: 100多，
0: 101万，
1: 是，
0: 对吧？这是纯纯是给有钱人造的车，因为咱说句良心话，谁家庭代步用车买 MPV 能买这么贵的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结果出现这种事儿，
1: 这是不是就是速成车的结果？
0: 谁知道嘞？啊，所以这个事儿呢，
1: 但我觉得你速成车的话也不应该呀、
0: 啊。总之，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啊。但是最后呢，什么结论呢？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关注啊。我们现在不敢说其他的，为啥呢？第一点，你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啊。
1: 嗯，
0: 对，咱的分享跟大家分享啥？我们不敢分享
1: 观察。关键是那三台车都那个
0: 都折了，
1: 都折了。
0: 对呀、啊，都折了啊。我们听众说了，还不是过弯的，是测试直线距离，
1: 直线距离，对，
0: 制动距离，对吧？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对吧？再有一点在哪呢？再有一点呢，就是我真觉得啊，最近这个华为啊，算是多事之秋。
1: 嗯，
0: 你记不记得十一长假之前，咱们还在节目当中说啥事儿呢？
1: 嗯，
0: 说他跟那个
1: 赛利斯分手了，
0: 分手了。结果过了两天，正好15天哈，
1: 和好了。
0: 正好15天，人俩又复婚了。
1: 和好了，但是这次的话呢，不是一个长期战略，这次的话呢，是一个5年计划。其实我觉得5年计划也是什么，也是可能
0: 一样的，
1: 对，就是跟原来的合作方式是一样的。
0: 后来我真侧面了解了一下，
1: 嗯，
0: 据说是重庆的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出来做工作了，
1: 嗯、就是让他们两个双向奔赴一下，
0: 对、
1: 啊、
0: 你不
1: 能闹那么僵，
0: 因为你看这两天赛利斯的股票都跌到40来块钱，
1: 对，
0: 然后其实
1: 赛利斯有重庆国资委的股份吗？没有吧？
0: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这个工厂赛利斯的公司
1: 是在重庆，
0: 都在重庆啊，
1: 对，它的好坏决定着重庆一大部分的 GDP，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而且其实重庆也是要打造啥呢？跟那个
1: 汽车城
0: 啊，
1: 对，
0: 跟成都性质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说他还是很在乎这个事儿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我觉得比那个尊界 V 八百那刹车踏板干折了，我都觉得
1: 震惊、啊，
0: 都震惊。
1: 你说这怎么跟闹着玩似的呢？
0: 那可不咋的，
1: 都是好几百亿的一个上市大公司，对吧？前两天说分手，这两天说和好了，跟过家家似的。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就是对于咱普通消费者，特别是已经买了蔚来的一些车主来讲，
1: 问界，
0: 对，问界的车主来讲是好事儿，真的是好事儿。因为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是华为跟赛利斯分手了，那么后续赛利斯能做成什么样，是好还是坏，未知数。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只仅仅对于已经买过车的车主。相对来讲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但对于我来讲，如果我在观望问界的话，我一定不买了。
0: 为啥呀？你担心5年之后再出现问题啊？
1: 我不是5年之后再出现问题，就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车企，你天天还在这儿这个置气风雨飘摇，这么贵，我肯定是不买
0: 了。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分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吧？就是肯定还是利润分配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你看现在来讲的话，赛利斯提出这个事儿的主要是原因呢，就是他觉得绝大多数利润让华为拿走了。
1: 嗯，
0: 我这企业要生存呢、
1: 嗯，
0: 我现在这个等于啥呢？我这等于是负营收啊。
1: 其实我觉得他俩可以好好谈一谈，就比如说。你给
0: 我
1: 一个同心利润分配，
0: 我估计指定是没公布，一定是有一些让步的，
1: 嗯，
0: 一定的，
1: 是吧？
0: 肯定有，不可能原封
1: 不
0: 动的再接着。
1: 你不能说挣100亿，完了然后你华为拿90亿，完了剩给我10亿啊，
0: 就很尴尬嘛，
1: 太扯了，对不
0: 对？
1: 哪怕你3期也行，
0: 这就不是长。

0: 久的合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嘛。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车主来讲好在哪儿呢，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第一点，你说我买了个问界 M9 M8,
1: 嗯，
0: 我花30-50万买完之后你俩分手了，假设赛雷斯这波没挺住，或者说整体售后水平下降了、
1: 嗯、
0: 对吧，市场口碑下降了、
1: 嗯、
0: 那么车销量下滑非常明显。
1: 包括二车贬值了。
0: 对，你各个方面其实对现有的车主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他俩再停五年之后哪怕分手了，我认为其实对现在已经买了这个问界的车主来讲，基本影响等于零了。
1: 那也就是暂缓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但是这波操作呢，确实我觉得挺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1: 啊，挺有意思。
0: 我们听众告诉我，赵先生说赛雷斯重庆国资委是有股份的，这有哈？
1: 你看，肯定是有，
0: 啊、
1: 就像咱一汽、
0: 华为。不是华为，那个未来一样，
1: 未来
0: 是
1: 合
0: 肥
1: 国资
0: 委。国资
1: 委，你像一汽能不能有长春国资委吗？肯定都有的呀，这是百分
0: 之百。那不对呀，一汽是没有上市啊。
1: 啊，对。
0: 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涉及到股票这东西。
0: 对呀、啊，你是上市了、
1: 啊，
0: 你才可以直接占股嘛。那一汽一直以来都没有整体上市、啊。
1: 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吧。没点关注的，给我俩点点关注啊！我们这位听众叫远在深山，问了好几遍了，想问一下，说荣威新出的车型叫嘉越07，二位推荐吗？说实话，如果你在北方开的话，我们两个不推荐，因为这个车型的话呢，在北方呢连 4S 店都没有。你像我们整个吉林省的话呢，长春市没有一家荣威的 4S 店，你敢信吗？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说这车你能买吗？买完之后呢，即便是他不出任何问题，他的售后怎么办呢？对不对？他给你承诺三年终身质保，给你承诺3年10万公里质保，这车到时候了你找谁去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推荐啊，不管你是在沈阳有也好，哈尔滨有也好，我们都不是在北方特别推荐，它的保有量太低太小众了。而且这车本身自己它的品控，我还是持保守的一个观点，你在上海或者上海以南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啊，这听众说咱长春市市补还能有吗？今天是10月8号了啊，你再等一个月吧。我估计10月份应该能给点，
1: 我感觉10月份陆陆续续
0: 可能会。11月份
1: 给了，
0: 我记不住了，好像也得几千万吧，
1: 3000
0: 是吧？去年11月份给补贴了，今年我估计大概率应该能有。
1: 10月份我估计可能会有各种区里的补贴，从10月几号开始来着？我记得好像通化开始有了。
0: 对，
1: 所以各位就不用担心了，陆陆续续你所在的区或者所在的这个城市的话都会有的。
0: 没错啊，至于明年啊，明年还有没有国补烂糟的这些消息，我们现在是一点消息没有，我们也不敢说有没有。
1: 但我觉得对于咱吉林省来讲，还有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置换补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取消，还有。
0: 就是证明啥呢？证明咱吉林省相对来讲购车需求没有那么旺盛，
1: 就消费能力一般。
0: 对，就是明明可能原来可能这一年可能得卖10万台车，
1: 嗯，
0: 对吧？现在可能才卖出5万台，那你补贴肯定是还有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对咱真的是，你要是有台车在名下，你现在想换车的话是好事啊，真的是好消息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啥呢？想问一下家庭用车啊，元 UP 和星愿该怎么选择？哎呀，他俩都不是很大呀，邓先生。如果说你家庭用车你要自己开。我说实话，这两个都可以考虑。但如果说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你如果买这个车的话，其实实用性就一般了。元 UP 呢，现在有点贵。
1: 元 UP 出了个特别版，
0: 出了特别版的，
1: 出了个特别版，那个没有闪充，不是第二代的配电池的那个，69800。
0: 续航多少？能干到200不？
1: 能。纯电、
0: 纯电的吧，
1: 纯电的，纯电470。
0: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自己的话，特别是女士啊，小姑娘的话，或者给孩子买的话，其实星愿挺好的。
1: 你星愿挺好，
0: 知道吗？星愿整体品控来讲，我认为也可以。
1: 但从定位角度来讲，其实元 UP 要比星愿的定位稍微高一点，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的起步价格呢是7万多，但是现在呢，它为了冲销量嘛，出了一个特别版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喜欢空间尺寸比较大，相对来讲段位比较高的话呢，可以看一看元 UP， 但这是元 UP 的最基础的版本，啥也没有。
0: 对。就是最低配了，但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如果说买这两个车都是纯电的嘛，
1: 嗯，
0: 我建议大家还是买这个纯电续航相对来讲要长一点的啊，因为你现在可能觉得这个续航还行，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啊，就现在车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厂家标500公里，那你在市区开的话就是打8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跑高速的话，基本上就是打6折左右。
1: 嗯
0: 啊，如果冬季的话，跑高速的话，可能就是4折。
1: 对折
0: 都够。
1: 4折。
0: 4折左右啊，是这么个情况。你算好了，你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用车需求，用车环境很关键啊。
1: 没错，这位听众哈叫小超，有点酷啊，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海豹08，二位推荐吗？这个价位还有什么其他推荐不？哎，其实比亚迪海豹08卖挺好。真的就是22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给海豹08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比如说你们想要的云辇啦，对吧？然后天神之眼臂啦等等，这些东西在海豹08身上都有体现啊。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10月13号马上上市的它的兄弟车型叫比亚迪大汉。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是想等一等的话，今天都已经8号了嘛，还有5-6天了，你可以等一等比亚迪大汉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是觉得比亚迪大汉的话呢，一定是没有海豹08好看的，但是呢，比亚迪大汉它的气场，还有就是它的 的空间尺寸，

0: 一定会比海豹淋巴大的，所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大汗。海豹淋巴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是推荐的，它价格不算贵，但是啊，我认为年底十一二月份海豹淋巴一定能降10000块钱，100%。
1: 能，10000块钱肯定是能，
0: 肯定能啊。
1: 这位听众问说，在东北啊，凯迪拉克的插混行不行？适合购买吗？别买了，真的。他这个插混，我认为质量肯定是没问题。就哪怕在咱东北来讲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只不过东北呢，你就插混也好，啥混也好，你续航能力肯定是偏弱的，冬天，对不对？这方面肯定是吃亏的。但为啥不建议买呢？你现在插D5也好，插D6也好，现在上那个插混，谁问呢？
0: 啥老婆玩意儿？就跟迈腾上的老 GTE 差不多吗？
1: 对呀，谁问呢？关注度太低了。你现在国产车一大把，可能跟它竞争的各个方面，你一对比，无论是智驾也好，续航能力也好，配置也好，舒适度也好，跟那对比，确实比得强啊。除非这种车适合什么人买，我告诉你，你就一直以来你想整凯迪拉克的车。再有一点呢，你比较喜欢凯迪拉克的操控感，因为它底盘调教整个来讲它确实有一定优势在。你买这玩意儿行，否则的话你买它干嘛？第二年打五折，真的嘎嘎不保值。我就觉得虽然现在大家可能对保值率没有原来要求那么高了啊，但买这种车型我觉得意思都不是很大，不是特别推荐。质量我倒不担心，我觉得质量稳定性耐用度还是可以的。就这么讲吧，通用系的车型其实稳定性可靠性还可以。就原来呢，就大家觉得燃油车费油嘛，对不对？修车贵点嘛，但现在看人家出插混的了，是不是啊？你相中的话就是这种死忠粉儿，我觉得可以考虑啊。
0: 哪有那么多死忠粉儿，我跟你讲，在钱面前啊，死忠粉儿都缺心眼儿啊。我们继续来看秋风落叶啊，说二位啊，50的星光 L 怎么样啊？啊，男生开帮我问问大卫呗。50星光 L，
1: 星光 L， 这星光 L 咋讲呢？我反正我是不买这车，但是149800啊，
0: 便宜。
1: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做极致了，真的做到极致了。就你看你想要的，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对吧？它都给你配齐了，然后再有
0: 尺寸大屏，
1: 对，再有华为再支撑一下子，对不对？它肯定有这方面的优势吧？很多人还是在意华为的智驾，在意华为的这鸿蒙座舱的，喜欢这种东西，对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一再强调一件事儿，就是你硬件。对不对？软件给你了，你硬件是不是有支撑？这个很关键，明白吗？就同样用的华为的 ADX 5.0， 但是你硬件能不能做到啊？你问界 M9 4颗激光雷达呀，对不对？前后左右全有啊，你那玩意儿你看看是啥？你是多少限速的？对不对？再有一点呢，你芯片用的是什么芯片？所以说整体的智驾水平天壤之别，明白吗？再有一点呢，价格在那摆着的。你现在开这车肯定是没啥问题，你觉得挺得劲儿。开两年之后，你回过头来你再看看呢，知道吗？异响啊，磨损程度啊，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的预算真的是很有限，我个人认为啊，你就莫不如别整那种大六座、大七座了，
0: 没用。
1: 对你用的很少，你就莫不如老师的整个五座版本的车型，其实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还不错，你就千万别购那种大的。知道吧？你一再往上购呢，你最好预算能干到20多万，特别是25万往上，你能买一个不错的。如果说你偏得整这么一个预算的话，你整它，可能你刚买新车的时候不错，在质保期之内也可以。过了质保，特别是过了3-5年以后，问题开始出现了，
0: 高不成低不就。
1: 对
0: 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我表哥叫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家能修雪佛兰吗？他找了雪佛兰长春4S店没有了，只能在维修厂修。那可以，没问题，知道吧，你去我们大卫砍车来线下门店就行啊。雪佛兰在长春4S店黄多少年了，都黄有七八年了吧。
3: 我想想啊，后来又有一个人代理了，在那个高新区。但是也早黄了，也黄两三年了
1: 啊。那
3: 疫情之前又有人弄了。
1: 你说云上吗？
3: 不是云上，就是在高新区，就是原来卖那个三菱那个地方院里边，
1: 那不太清楚。
3: 开了一个新北方雪佛兰，
1: 哎呀，
3: 但是也已经黄了。
1: 白扯，就是保有量太低了，市场也不认。你都不用说东北了，南方也白扯呀。
3: 不是你这车出没出质保呢？哎，出没出质保也无所谓了，
1: 必须出质保。
3: 反正咱吉林省也没有什么4S店了。
1: 对你必须出质保。
3: 那你还找4S店干啥呀？
1: 没有意义了啊！你不管啥车，我告诉你，你们出了质保了，不要去4S店修车，也不要去4S店保养，知道吧？否则的话，你就跟去旅行社购物买东西一样，知道吧？十万东西他敢要你一百万，你信不信？
3: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叫云吉啊，二位啊，别克的威兰六怎么样啊？7万块钱啊，空间不小，电池不知道咋样啊？别整了，真的，别克的威兰六其实已经算是别克出的第一批的新能源车型了。现在来看呢，关注度不是特别高了。现在如果你想买别克的车型的话呢，你要看致敬系列，比如致敬 E7 啊、致敬 L7 啊这样的车型呢才可以。车虽然便宜，但你要记着，第一批车型的电池肯定是不稳定。车型的话呢，如果要是行，不可能卖成今天这样，它也不可能改成致敬啊。所以威兰六就不推荐看了啊。
1: 没错啊，虽然说15万以内的方盒子五座的有推荐的吗？15万以内方盒子，我如果15万以内的话，我比较推荐啥呢？比较推荐猛龙或者骁龙，是吧？但你这个看见买哪个配置？你要买猛龙的话，这个预算有点费劲，反正是，知道吗？其实现在还有个更好选择，长城的，就是长城大狗现在出了一个混动版本，好像才10多万块钱，10万出点头，11万不到，对吧？你这个你可以看，我不知道你啥预算，还有就是你是想要纯油的吗？还是啥情况？知道吧，15万以内如果纯油的，实话啊，现在来看不是很多了，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方盒造型油耗比较高，基本都做新能源了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长城做的还不错。但如果你要上纯电的，奇瑞有个 V23 对 iCar 的 V23 你可以看看，我认为挺适合年轻人的，整体稳定性可靠性都不差。这个车唯一的缺点呢，续航稍微短点，你市区代步够用了，你要经常出远门的话费点劲。
3: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15万预算，主播想买一个家庭用的 SUV， 能有啥推荐吗？15万预算家庭用的 SUV 哈，如果说你要的是开的年头比较多，稳定可比较这个可靠性比较好的话，说实话，万变不离其中，我们两个呢还是会重点给你推荐合资品牌当中

0: 现在还能卖的不错的佼佼者就是 CRV 和荣放，他俩你相中谁你就来谁，喜欢谁你就来谁，15万左右的预算来他俩家庭用的 SUV 的话呢，肯定是可靠和省心的啊！我跟你讲，家庭用车就是冲这去就得了，不用什么整什么花里胡哨，冰箱、彩电、沙发，动力又乱七八糟的，没意义。就看他俩。
1: 哎、我这真的，我就提到这事儿，我就问大家一下了：你们买那个新能源车，如果带冰箱的话，你们用吗？
0: 谁用啊？
1: 我那个冰箱我就用过一次，
0: 是不是？基本上正常家庭用车很少用，
1: 是吧？
0: 如果你特别愿意出去露营的话，
1: 有可能用。
0: 哎，那冰箱里边装点凉快的东西还可以，要不然的话谁用？用它干啥呀？
1: 真是真是，
0: 没啥意义啊、嗯。
1: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配置啊，意义不是很大，真的不是很大啊。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一说到配置哈，
1: 你看我们听众说我天天用个冰箱，
0: 真假呀？啊？
1: 这是干啥？冰点饮料，冰点啤酒啊？啊，我那个冰箱永远是空的，
0: 是吧？
1: 因为我原来我放过几瓶水
0: 啊，不咋喝，
1: 没人碰啊也。
0: 对对对，跟习惯有关系。
1: 后来我就关了，压根不开了，我嫌费电。
0: 我们这位听众说，你俩别说冰箱了，前两天不是网上还爆出来说问界的车型申请个厕所吗？
1: 对，
0: 真假呀？
1: 早就有了，今年上半年不人申请那个专利了，包括申请啥工信部备案了。
0: 申请在车内申请个厕所，
1: 对，然后就是主驾后面那个位置，然后人家呢还是有个小马桶，
0: 主驾后面那个位置，
1: 而且
0: 第二排，
1: 对，还是电动的呢，可好了。
0: 哎、别提别说了，我感觉那节目里边有味儿了。
1: 我听众说了，你之所以不用，是因为年龄大了得喝热水了。你说对，你说对，行吧，我还泡枸杞了呢，行不行啊？啊，
0: 真能埋汰人呢。
1: 我到现在，我告诉你，我还订报纸呢，行吗？行了吗？啊，
0: 真烦人呢。
1: 哎呀，我们另外一听众说啥？说有些人就会认为不能没有啊，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是吧？这我估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认知吧？
0: 是
1: 是吧？啊，也没毛病，反正是啊。但是每个人用车环境包括使用习惯不一样。我说实话，我那个车就纯纯就是为了代步，
0: 对，
1: 真的没有其他。有时候造的可埋汰了。我今天、啊、我还把车扔到卫星路，我说你们这个十一期间我造的老埋汰了，真老埋汰了。我说你们整体来讲给我大刷一遍，我刚才把车送去了，知道吗？给我大刷一遍，惊喜一遍，我一块下节目之后我去酒去，我一看真多啊，真是大家全回来了。
0: 那肯定是这两天我跟你讲，这个洗车店活得老好了啊，
1: 真是全是刷车的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沃尔沃的 X360 NA4 还有凯迪拉克的 CT5 哪个最有性价比啊？现在最有性价比肯定是 A4，
0: A4 没有车了，
1: 有些赛店有些地儿还是有车，
0: 真是不太好找。
1: 对，不没，反正你看能不能找着吧。你要能找的话，18万这玩意儿买啥去啊？对不对？真的是便宜，所以 A4 整体来讲性价比要更高啊、嗯。但另外两个呢，不是说质量稳定性可靠性不行，就是你看价呗。啥叫性价比？我花更少的钱，对吧？我还能整个豪华品牌，这叫性价比。所以说，你要是从性价比角度来说的话，我更推荐你看看 A4。当然 ，CT5 也便宜啊，现在那X360现在2来万了，也便宜啊、嗯。但是你看你要啥吧，我觉得 A4 整体来讲实用性也比较强。还没有那个凯迪拉克 CT5 那么费油，
0: 嗯，
1: 知道吧？市场认度还不错，看看 A4 得了，哪都能修，配件也便宜。
0: 没错，我们的老听众万中想问一下，说宝马 X1 多少钱能落地？推荐不二位呀？那有啥不推荐的呀？如果说你预算有限，20万左右，想选择一个豪华品牌的 SUV 的话，我跟你讲 ，X1 不管男生开还是女生开，包括你家庭用车的话，其实这小车都够用，真事儿都够用啊。现落地价格的话呢，原来啊 ，220T 可能大概得25、26了，现在都用不上了，估计落地价格可能就23，对，20、23左右了，还买啥去？这个是宝马 X1 啊，原来进口宝马 X1 没有32、33能下来吗？对不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宝马 X1 非常合理，随时买随时看啊。
1: 对，很多人担心宝马 X1 那个双离合变速箱用不住，知道吗？早期不 8AT 的吗？
0: 对，
1: 我刚才没事儿。现在看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不错的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起源的 Q06 还有极狐的 T7 推荐哪个？从配置角度来讲，我跟你讲，包括这两个车，我看了一下内饰做工用料，我觉得 T7 都碾压 Q06。
0: 那当然了，
1: 真的碾压它。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说能接受起源这个品，不对，那个极狐这个品牌的话，啊，你要看 T7 的13万多块钱，那人家续航各个方面，那用的都不错呀。
0: 我肯定推荐 T7，
1: 对吧？但是极狐的短板在哪儿？就是没有起源的4S店那么多。你像咱长春好像就一家吧？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极狐现在啊，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拓店。
1: T7 支那个支持那个换电吗？
0: 不支持，
1: 不支持哈。
0: 对，不支持。
1: 它就 S 系列 S5 支持。
0: 对对，
1: 它要支持换电，妥活了，
0: 更香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这位听众王凤霞啊，想问一下二位啊，说小米鹏程90 Max 咋样啊？我准备订车了，想听听你俩的意见。
1: Max 是高配
0: 吧？
1: 29万多那个？
0: 不对，29万多那个是鹏程90 Max 的探索版。你
1: 就俩，一个26万9千9，一个29万9千9吗？
0: 不是，70是
1: 不对，90也是。就这两个版本，26万多呢不带帐篷，
0: 对，二
1: 十
0: 几
1: 万多那带帐篷，但我就分不清哪个是 Max 哪个是 Pro 来着，我怎么记住呢？
0: 九零不分 Max 和 Pro， 九零分 Max 和 Max 探索
1: 啊。
0: Max 探索是29万多那个，如果他要买九零 Max， 应该就是26万多那个。
1: 嗯、对对，26万多那是最合适。
0: 对，那个性价比是最高的，没有必要整那个老车顶帐篷加3万块钱，真的
1: 没用。
0: 准备订车了，我们两个给你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车呢，你就是在市区正常代步，你比较喜欢小米的生态，你对比如说400伏充电啦、激光雷达啦这些东西你都不在乎的话，那小米的这个90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车空间尺寸特别大，小米生态给你玩的嘎嘎明白，你是可以买的。但是呢，现在如果你要订车的话，可能得3-4个月之后才能提车，绝对是没有现车的，你看你能不能等。然后呢，3-4个月之后这个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你害不害怕这车提到手之后它就降价了？我觉得对于小米来讲，其实这件事情值得考虑，因为小米我觉得不像最开始的苏七和这个那个
1: 预
0: 期那么火爆了，所以我觉得3-4个月之后提车是会存在这样的风险的。
1: 我估计不能降，他有可能给部分权益，
0: 是吧？
1: 但是他打死他也不带降价，你看着吧。
0: 我估计3-4个月之后还没交完车呢。
1: 对，你比如说3-4个月之后，我给你点权益，1万块钱的，
0: 啊、
1: 对对，1万块钱的，比如说那个那叫啥贷款的那个贴息，这那的有可能，
0: 是吧？
1: 钱价格绝对不带降。
0: 车本身其实还行，但硬件说实话我觉得一般啊。
1: 你试驾一下，就是这个车呢，你要追求操控感啊。提速感比较强，操控感驾驶感受比较好的话，它一般，知道吗？因为它这个底盘调教在这摆着，包括它那个电机，这方面肯定是不是它的强项啊。但是确实是它这个内部空间的利用率啊，比较适合愿意出去玩这些人群、啊。但是这车好看吗？我说实话，我怎么觉得这么难看呢？
0: 我也觉得不好看，
1: 我不太喜欢、啊。
0: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小米的鹏程系列的设计师跟小米的苏七和玉七的设计师应该是两位吧？
1: 嗯、
0: 我觉得他
1: 俩
0: 的俩
1: 风格了，
0: 对他俩的颜值差很多、啊，
1: 真的俩风格了。魏先生说，利普托又升级了，你来太晚了，你怎么才来呢？我们八月末就升级了，
0: 第十代了。
1: 对啊，第十代产品了，这一代嘎嘎的，你回去用去吧啊！海阔天空说，我爹09年的吉利远景还是破手动挡。该换车了，换成星越行不行？1.8的油耗也高啊，现在叫星越 L 了啊，这油耗呢不用寻思，知道吗？肯定是相对来讲偏高一点的，但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星越 L 没毛病，知道吧？但星越 L 不都 2.0T 的吗？你说的1.8是说谁呢？
0: 哪有1.8的呀？
1: 对啊，哪有1.8啊？现在吉利全系也没有哪个车是1.8排量的了啊。所以这么讲吧，我觉得星越 L 呢，你现在有三个版本，你要让你爹考清楚。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混动版本 ，iHEV，、
0: 对，
1: 知道吧？还有呢就是后出了一个双离合版本，那个最便宜，是最低配，我记得好像是3万左右吧，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最早期那个8AT 的版本，知道吧？我更倾向于让你看8AT 版本。因为现在 8AT 版本也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是 8AT 版本真的就是原来最早用的是谁的呢？最早都是用的上一代的沃尔沃 XC60 那套东西，发动机是它那个发动机，
0: 是的，
1: 变速箱也是它那个爱信的那个 8AT
0: 变速
1: 箱，然后底盘你看一下都是沃尔沃 XC60 那个底盘，所以它的整体品控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你要是一年就10000多公里的话，我建议你上它。但是这个车有一个问题，油耗高， 2.0T 配 8AT 这个车的油耗在12到13升，知道吧？你要较重的人肯定干到13升，但如果说你说我在农村乡镇小县城开也不堵车，这个车油耗是比较低的，大概就9升左右啊，9升多。所以说你看看啥情况，这个油耗能不能接受啊？质量非常好，你重点让他看 2.0T 配 8AT 版本。
0: 嗯，没错啊。我们观海听涛哈、啊、说，二位呀、啊，我们这边呢在汽贸城，宝马X120以内就落地了，能买不？
1: 宝马啥呀？X1啊？
0: 宝马X1说20以内就能落地在汽贸、
1: 最低配应该是可能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不听说18万多吗？
0: 宝马X1啊？
1: 对，最低配。
0: 哎，我觉得现在这汽贸很可怕。今天上节目之前的话呢，我还跟我搭档分享了一下，就是7号这个绥化有个叫安体二手车严选，然后呢开业，咱们整个东北三省的二手车的这些巨头们啊都去了啊，不管是这个陈建泽陈老板啊，现在给陈老板起了个名叫陈百亿。
1: 我都不是陈百万了，
0: 都不是陈百万了，叫陈百亿。完，然后呢，什么呼伦贝尔菲菲呀？我看啊，这全去了，整的老火爆了啊、
1: 我告诉你们，你们买车啊，就包括在这些车贩的时候买车，你们都小心点。
0: 咋的呢？
1: 真的，指不定哪天谁就折里头就爆雷了。
0: 他们现在也都是贷款，是不是做杠杆？是不是？
1: 那必须的呀，谁
0: 没有那么
1: 多
0: 现金流啊？我看一天都收20来台车吧。
1: 你看十一之前，你们看不看西安有一个集团
0: 啊？
1: 全国最大的红旗经销商，
0: 对对对对对，
1: 翻车了，
0: 我看见了，看见了。
1: 那不就那人家干的不大吗？
0: 嗯，
1: 对不对？开好几十家红旗4S店呢，
0: 是是是，爆雷了。
1: 对呀、那都能黄啊，那都能破产呐、那都交不了车呀，
0: 挺吓人哈。
1: 你们就记着，未来这种事儿多了去了。所以你不管在谁家买车，如果交完钱，合格证给不了你，这车不要卖，真的换一家去提去。
0: 手续必须全。
1: 对。 啊，千万记住了啊，现在就做杠杆的他极有可能把车卖给你了，然后说你先把钱交了，我可能两天三天
0: 去银行给你解押，
1: 那全都把合证抵押出去了，这车都是银行的，不是你的，你明白吗？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探岳和途观稳定性能赶上 CRV 和荣放吗？
1: 没有。真的不用寻思。
0: 对，你要论省油省心皮儿抗造啥的，肯定是 CRV 和荣放，但你要论空间尺寸比较大，开起来动力比较好，操控性比较好的话，肯定是探岳和途观。
1: 对，
0: 所以这玩意儿二者不能兼得，看你要啥。 CRV 和荣放呢，跟探岳途观他们也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 CRV 荣放的话呢属于紧凑型的 SUV， 探岳和途观的话呢属于中型尺寸 SUV 了，所以不能这么比啊。
1: 没错啊。西西说深蓝的 S05 高速续航怎么样？谁都这样，我告诉你啊，深蓝 S05 高速续航就是打五折到六折左右，明白吧？我告诉你，不是深蓝 S 零五这样零六银的德行啊！不光深蓝，谁蓝都那玩意儿。
0: 对，他大哥阿维他也这样。
1: 对，全那样。就现在所有的纯电的车型，你续航跑高速，你就记住啊，不是跑高速啊，就在市区代步，大概是在八折左右。
0: 嗯。
1: 啊，你假设厂家告你一千公里，实际跑八百左右啊。如果说你跑高速的话，就是五折到六折左右，明白吧？如果说你冬季跑高速，四折到五折左右。东北啊，我指的是东北啊，你要南方冬季的话，你讲话了，海南冬季也三十多度，那肯定不受影响，对吧？所以你合计好了啊。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一件事，你们买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的，你们不要买那个短续航的车型啊，特别短的。你说现在我花十多万买个混动的，买个增程的，我还够不上二百公里呢，一百多公里混啥去、啊、
0: 可别扯了，
1: 那就别看了，
0: 那绝对是新能源的边角料了。
1: 对，那绝对是边角料啊。你买二十万以上的车，我告诉你，你要买纯电的，真的达不到七百公里都不要看了。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青春的滋味，想问一下说二位昂科威 Plus 可以买吗？这车怎么样啊？可以买。这车我跟你讲，从两年前一口价开始卖的嘎嘎好。如果说你在南方的话，就买16万9千9的两驱就行了。如果你在北方的话呢，加10000块钱买17万9千9的四驱。现在 4S 店的话呢没有任何优惠。如果你要置换的话，应该是有一个2000什么抵5000还是抵几千那个一个政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政策了。这车空间尺寸比较大，动力比较好，颜值也比较高，配置也比较全，舒适度也很好。唯一的缺点的话呢，可能什么呢？就是油耗相对来讲比较高。然后呢，发动机时间长了容易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变速箱的话呢，时间长了可能也会出点得8万公里以上吧，才会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剩下除此之外其实还行吧，但它的维修保养成本啊肯定比 CRV 和荣放要贵多了啊、哦、
1: 没错啊。我们听众提示我啊，沈阳那个听众说沈阳东陵西路一汽大众的4S店都关门了
0: 啊，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
1: 是吧？
0: 啊，这两天我还听说一个一汽大众啥事儿，贼搞笑啊，好像在郑州郑州的一个一汽大众4S店的话呢，这个带客户去试驾完之后呢，停在了这不是4S店的门，这个大玻璃吗，前面那块、然后停在了这儿，然后呢，客户是误操作，说客户是误操作。
1: 啊，我看到那个视频了，
0: 一脚一下子
1: 开进去了，
0: 一下开进去了，撞死一个人，
1: 死人了
0: 啊！因为那个销售顾问要去看咋回事，然后把他卷到车底下去了。
1: 那事儿大了
0: 啊！死一个人，完了，然后呢，两个人受伤了，然后呢，现在呢，一汽大众就说是这个车主误操作，但车主说我啥也没碰。
1: 那这后台有数据啊，能调出来的
0: 是吧？这
1: 燃油车也有数据、
0: 啊，这事儿现在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
1: 嗯、
0: 我是觉得，如果这事儿真是一汽大众车本身的问题，太卡了。
1: 我觉得应该不能
0: 啊，
1: 那不至于，那怎么能车的问题呢？
0: 我也觉得
1: 那多大力量，那哐能都人都给撞没了，
0: 挺吓人的。
1: 我认为有可能，我倾向于啊是误操作，知道吧？因为有的人在很慌张的情况下，
0: 或者他不咋会开，
1: 你真有可能把油门当刹车，
0: 至于吗？
1: 太有可能了，真太有可能了。
0: 啊，那得是多白的小白呀、
1: 啊！那不是，不一定是小白，但紧张的时候有可能是误操作啊。我们这听众给我们来个好消息，我一定要念一下的啊。这位听众说啥？说大卫啊，去年11月30号的补贴，今天终于到手了。
0: 11月30号，
1: 对，
0: 一年了，
1: 没给你扣圈，还行啊。真的，
0: 11个月。
1: 所以就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安慰大家嘛，就你们别担心，好饭不怕晚，这钱永远是你的。
0: 哎，哪个城市啊？
1: 肯定咱长春的。
0: 哎呦我的妈呀，真费劲呢！
1: 11月30号，那是去年最后一波补贴嘛？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挺好挺好，
0: 恭喜恭喜！
1: 这是在11月30号之前赶紧给你，防止扣圈之后你受不了。
0: 庆祝一下吧，今天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江苏的红旗都挂你们东北的牌照，就是那个 EQM5 啊。我跟你讲为啥知道吧，因为我们东北的老铁到你们江苏去开租赁公司了。啊，包括大家如果去海南旅游，特别三亚，你会看到很多 EQM 的车都挂着咱们长春的牌照。
3: 嗯，
1: 你知道咋回事不？知道就是咱长春的这些租赁公司把长春这些车运到海南去了，
3: 对，
1: 在租赁去了，
3: 在长春买便宜。
1: 对啊，而且当时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做的最多，当时有补贴嘛。
3: 嗯，
1: 他们整的那批车那很正常，但是你要是在海南无所谓，在咱长春也无所谓，你要在南京，在什么杭州、上海，外地牌照什么上高架桥哪儿都去不了。
3: 对，
1: 我就因为这事我都被罚过。
3: 对，
1: 十多年前我去上海。我当时是租了台车，租那台车开的是，哎呀，是南京的牌照，不哪儿的牌照。反正我在上海被罚了一次，在杭州开车也被罚一次，全是因为是外地牌照。我原来租车我都不看啥牌儿，你知道吗？就给我罚两次，我真得看看，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地牌照。
3: 哦，你在当地租车还有可能不是当地牌照呢，这不就糊弄外地人吗？
1: 也不是糊弄，是因为你在当地租车，他这个车上上海的牌照根本上不了。你上海蓝牌的限牌啊，他哪能花20万、30万买个牌子去？他只能这么干，明白吗？
3: 那咱要外地人不知道的话，那这不得被罚吗？
1: 所以有些我觉得有些租车行，你讲究点，你告诉
3: 你说明白。
1: 对，我都不知道，
3: 这烦人啊！
1: 但现在长记性了，罚200就一下啥都知道了。
3: 看来罚款还是有效果的。我们这位听众哈，红圈融资哈，说二位也混。啊，锐界的混动咋样啊？和汉兰达双擎比哪个稳定啊？你要论稳定的话，赶紧开汉兰达，真的寻思都不用寻思。很多人都说了，说锐界的那个混动用的不就是丰田的 THS 混动吗？那你想想，你说丰田能把好东西给自己用啊，还是能把好东西给别人用啊？对不对？
1: 没错啊，
3: 肯定是给自己用，所以看汉兰达，锐界不要看啊。
1: 我们这听众呢说之前咨询过咱们节目啊，16号就要提新车了，深蓝的 L06 啊。

0: 恭喜吧啊，我们恭喜大家一下，不管是买啥车，我觉得所有车型都是这样，这个车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是有可能正好符合你的这样一个需求、
1: 嗯、
0: 对吧。其实深蓝的 L06 来讲 SL06啊，包括这个车型来讲，深蓝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整体品控还可以，
1: 对，而且颜值很高，
0: 对对对对，适合年轻人啊。但是在东北地区其实保有量并不是很高，对吧？这位听众说啥呢？说广汽安的 N60 怎么样啊？我认为整体品控还可以，主要是性价比高，便宜，知道吧？很多你像广东、广西一带。是吧，我去出差，我去广东，我看好多网约车都是 N60。
1: 对呀、啊。
0: 咱长春也是啊。
1: 因为它是广汽低端系列嘛。
0: 对，在长春很多网约车也是 N60。它的售后我认为你要注意。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广汽安 N60 的车主，是 N60 哈。
1: 嗯。
0: 是吧，然后去4S店修车给人家换副厂件。明白吗，咱不知道这是不是普遍现象，但起码我们听众确实碰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广汽安的车主，你去4S店修车保养啥的注意点啊，留点心眼，平时呢拍拍照。看看这个件跟你原厂件一不一样。
1: 就不管你是广汽安也好还是哪个品牌也好，只要你去4S店保养的话，你都自己看着点。
0: 对，当然现在4S店我说实话啊，真保不齐他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1: 现在4S店都啥样了？
0: 都这么干。
1: 啊，4S店真的都老惨了。
0: 但我觉得你像广汽安做的你有点水平啊，你造假你也造的像点啊。你换的玩意儿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是副厂件。
1: 估计可能就在七毛城随便找了个供应商，
0: 是不是？人原厂的肯定出有一些那个原厂的一些拓印呐、啊
1: 嗯，
0: 啊，包括可能有些标签啊、
1: 二维码啥的，
0: 啥都没有。
1: 对，
0: 你这不一眼假吗？
1: 对对对，
0: 打死不承认，打死不承认还赔人钱。
1: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起源 Q66 和星光的 L 该怎么选啊？那玩意儿他俩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燃油，看你要啥呗。嗯、如果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新能源肯定是更省。但是呢，起源的车型呢，其实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告诉大家一句话，它是很便宜。你看10万块钱左右，冰箱、彩电、沙发、空间配置啥玩意都给你配齐了，甚至呢，这个座椅给你什么按摩了、通风了、加热了，全都有。但你想想，这玩意儿10万块钱都给你配齐了，和50万块钱都给你配齐了。它品控能一样吗？
0: 我再说一下，就是现在的车，很多车基本都有座椅按摩了，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你看看5年之后带座椅按摩的车啥样？我估计50%以上都得换，
1: 是吧？
0: 你看着吧，有10个触点的，可能换6个，100%，我都担心我那车坏，
1: 是吧？
0: 但是现在我真的我基本上
1: 我都不用，现在不是说按摩也分两种，一种叫机械按摩，然后一种叫什么来着？空气按摩，
0: 就是气动的嘛，
1: 气动啊、嗯，
0: 气动啥情况？跟气球一样。充气放气，充气放气
1: 啊，挺烦人，这声音老大了吧？
0: 没啥动静，
1: 还不像按摩椅那种，就是它就是有个轮在那转啊转啊转，
0: 那就是机械的嘛
1: 啊，
0: 机械的成本更高，
1: 对，
0: 所以说他为了省钱，我告诉你，便宜的车就10万20万的，基本上用的现在都是气动的，知道吧？它不是机械的，机械的成本更贵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讲，就这玩意儿绝对是这个罗乱，是隐患。啊，包括现在很多车主搞什么座椅加热，这加热那加热，对吧？你过两年你看看那个加热效果，你打开了调到最高档，你信不信它没有任何热度上来，知道吗？电阻丝都完蛋了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啥？我告诉你，还有就是你这个座椅按摩这个东西过两年100%坏，
1: 是吧？
0: 真的，你经常用100%坏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要是不管是合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吧，你要是讲究点。你就针对你的车型做整车终身质保？
1: 那不可能！
0: 我不管啥坏了，你是吧？你现在不都给我配那个空气悬挂吗？又 CDC 又这大，你别给我整啥，你就给我整车终身质保，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是最良心的车企。
1: 那你做梦呢？我车卖你这么便宜，对不对？玩意儿坏了，我还不挣点钱？你让我车企指啥活着呀？
0: 现在也有啊，你看红旗啥不就整车终身质保吗？
1: 那整车终身质保的空气悬挂啥也不管吧？
0: 管。
1: 是吗？
0: 管，
1: 那还行。
0: 管
1: 啊，所以像说回来，像起源 Q66 这样的车型的话呢，能开2年好车，2年之后啥样就保不齐了。
0: 对啊、
1: 所以呢，真我们提示大家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用车的话呢，尤其是10万、15万以下的这个车主，这个价格区间买车的话呢，咱们还是要回归到你买车最初的一个初心。
0: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就那时候如果说什么座椅加热呀，那个空气按摩那个对按摩呀，这玩意儿要坏了，你修，我告诉你老贵了，
1: 对吧？
0: 肯定老贵
1: 了，你就得把整个座椅换掉了，
0: 对，
1: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10万块钱左右，你想要四眼旗的车型了。我跟你讲，那样的车开不长久啊、嗯。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二手的小蚂蚁能买吗？都不如买个老头乐。真的，我这次上海我长见识了，我看到老多老头乐了，因为路过很多村庄，
1: 嗯，
0: 全都老头乐，而且都是皮卡，那后备箱装的满满当当的，
1: 皮卡呢，
0: 又装柴火，又装啥的。
1: 是吗、
0: 哎、那家开的走走的比我车开都快。真的啊，现在中国这老头乐啊就纯纯的。
1: 贼吓人啊。
0: 纯纯的我认为是合法的了，只不过不是合法，就等于是现在跟新能源没啥区别了。只不过它是不用上牌，不合法。
1: 续航比较短。
0: 所以你整什么小蚂蚁啊、冰淇淋巧克力的，这玩意儿都别看了，真的。你要在村里开不如整个老头乐。
1: 没错。

0: 孩子也不用上，保险啥钱也不用交。
1: 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比亚迪的海狮06 DMI 能不能买啊？能买，问题不大。但是呢，现在的所有比亚迪的 DMI 车型呢，现在还都不支持闪充。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车型的话呢，可能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各位啊，如果你们现在想买比亚迪 DMI 便宜车型的，从11月份开始，你们就可以关注了。因为今年比亚迪为了凑销量，它一定会把它库存里的所有 DMI 车型，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的，不支持闪充的，一定降价全卖掉。
0: 对，
1: 如果要是今年12月份之前不处理掉，明年这批车玩完了，我跟你讲。
0: 我估计明年2月份逐渐的 DMI 的一些车型就开始上招华闪充了。
1: 对，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DMI 车型的话，别着急，11、12月肯定能降价哦。
0: 没错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力拓的这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大家呢，如果说你开的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车，或者是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话，这个产品你需要加一加。你看我们没介绍，有人下单了啊。这个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呢，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第八年了，真的第八年，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大家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你们可以用用啊。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承诺依然是如故的，就是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催化，来找我们退钱，我们给大家兜底啊，效果非常棒。千万记住了啊，车一样代修，你别光开啥也不管，哪天把喷油嘴把三元干堵了，我再花钱修车，这成本就大了。
1: 嗯，我们这产品呢，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十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呢，就是我们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啊，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0: 对，
1: 如果你的车辆烧机油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就用吧，100%好使。
0: 但你要拉缸了，白扯了啊，你只能大修了啊，
1: 不能时间太长。
0: 对，但你要说很多车主说，哎，我这刚开始烧机油，你像长城很多车主都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对不对？开着开着，可能我开10000公里了，有点轻微烧机油，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
1: 包括美系、德系很多车都会这样的。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啥车吧，你用用。我们听众说柴油车能不能加？加不了，我们这是汽油车专用的，柴油车用不了啊。我就告诉你，就不管是什么燃油添加剂，汽油车、柴油车通用，你就小心点就完事了啊。这位听众说，有人说加了利比唑对证实不好，是这么回事吗？他说的是加的利比唑还是加的燃油添加剂，知道吗？跟证实啥关系啊？大海情，我们这产品加完之后，你证实坏了还是咋地的？车有任何问题，我们赔新车，按指导价赔。
1: 证实有啥关系啊？
0: 知道吗？按指导价赔，明白吗？确实有些听众曾经说过啥情况呢？加了某某主播推荐的燃油添加剂，加完之后三元干堵了，或者说加完之后出现啥情况呢？
1: 拉缸了。
0: 对，都有啊、嗯。我告诉你，那种产品100%含甲醇成分。就看含的多和少的问题，因为很多燃油添加剂如果成本特别低，它卖的很便宜，它可能就是用甲醇去勾兑的。如果是工业甲醇勾兑的话，有一定的腐蚀性，它会造成大块积碳脱落。那么大块积碳脱落，一个呢就是在三元的位置给你堵掉，那三元就等于 N95 口罩啊，你想想，对吧？再有一种情况是啥呢？就是大块的成颗粒的这种大块积碳脱落之后，把缸壁给划伤了，这是有的。我们有听众朋友也碰到过。我们这个利普托这个燃油添加剂呢，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都上面都写着呢。包括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是正经做了弹价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知道吗？你们如果在某某主播直播间买，你看看他有没有国标认证，根本就没有。然后你说，如果说带国标认证产品，加完之后再给你拉缸了，这个那的，你这个国标咋做的这个标准呢？
1: 嗯，
0: 是不是？你就跟咱去药店买药一样，你这个药买完之后回来之后吃，人死了，并没治好。那你这个做的这个
1: 检测，
0: 对吧？你咋做的？
1: 国家质检部门你是怎么做监督的？
0: 对吧？你就讲叫什么食药监的这个那，你怎么做的？
1: 嗯，
0: 对不对？临床实验咋做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你看你是什么样的产品，这很关键。什么样的原液，还有这是什么品牌？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推荐第八年了。你问问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连续给大家推荐了八年，我们没换过牌子呀。
1: 嗯，
0: 虽然说我们可能每年可能升级一下，
1: 换个包装，
0: 对，配方调整一下，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厂家出的，知道吧？我们有太多听众在用了。而且我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是长春的车主，知道吧？是长春的车主，你去加去，加完之后干嘛呢？你全用完了，用完之后你到我们大卫砍车栏目在长春市线下的6家修配厂去检测去，你直接找店长，让店长给把火花塞拆下来，拿内部镜给你看。你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如果积碳没清干净，或者你问题没解决，好，让店长联系我，我让店长现场给你退钱。
1: 嗯，
0: 你怕啥呀？
1: 就是有这份自信，源于呢这个产品，我们有30万的车主给我们做背书。
0: 对，
1: 源于的话呢，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经得起。

0: 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带 GB 开头的国标质证标准的啊。我们像风一样自由说了，我之前加完利比托呢，油耗都降低了。你看看，我们这可不是托啊，
1: 我告诉你，
0: 直播间的老听众了。
1: 对，公里数大的车，是不是年头长的车，你加完之后指定是省油的啊，一定是省油的，好吧？我们说一下咋用吧，时间的关系不多说，你们需要的信得过我们，你们拍一句，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无效退款啊。首次用啊，按照公里数加，50000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瓶就行了，多加都浪费了，没有意义。5到10万公里，你首次用的话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啊。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啊，老产品加6个，你的新产品不用了啊，连续4箱油，连加4个就行。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知道吗？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
0: 嗯
1: 啊，现在有活动啊，现在买3瓶给你发4瓶，
0: 没错，138块钱一瓶啊。这个产品的话呢，我们是保质期是3年，你放心大胆拍就行了，按照公里数来排，按照公里数来使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随时联系客服或者是联系我跟大卫啊。
1: 没错啊，拍3瓶发4瓶。如果长期用，特别公里数大的车主，最好是买3瓶更合适一些啊。怎么购买？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下单啊，我们一会儿给你发货，大概4天5天左右吧，你就能收到了。
0: 嗯，没错啊，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一晃啊，我们的十一假期就结束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呢，我们可能今年的长假期没有了。啊，那短假期呢可能也要等到我们的12月31号之后了。那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在我们的十一假期之后呢来一场错峰的出行。那如果大家在这个十一期间比较关注我们吉林省内文旅的朋友啊，那应该能看到我们的不论是 G331 还是 G334 的沿线，我们自驾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在 G331 上相对最较远一点的我们的长门县啊、临江啊，那游客都是非常非常的多。由此可见，我觉得呢，大家呢在

来到了我们秋季的中尾段了，那我们大部分的有一些景区也都会在10月20号之前呢会有一些调整啊，你比如说我在今天给大家了解到我们的悦动园欢乐会，那么目前呢就进入了它的整个的修整啊，包括装备的修缮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陆续我估计比如说大家了解到的我们的梅河口的东北不夜城啊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类似这样的商业街区，那可能就会进入到我们冬季的准备和筹备状态了。那如果大家错峰出行，那首先要记住一些景区的运营时间会产生的一些变化。第二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大的景区，你比如说我们的净月潭啦啊，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公园类的，比如说通化三角龙湾等等啊，类似这样的地方，可能它的运营时间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也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这个大家现在出行要注意的。再有呢，最近呢，如果大家是滑雪的发烧友爱好者，那这两天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度假区包括景区呢，也开始了线上的直播啊，售卖一些，现在也不能也算早鸟吧。最早的这个早鸟呢，我记得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那有一部分景区呢也放了一些，比如说雪季的这个季卡呀、年卡呀等等啊。那现在呢，我看到它可能更多推出的一些，比如说是酒店类的套餐，你比如说2天1晚，大家畅滑2天，然后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大家最近啊，如果是已经开始筹备冬季的朋友，那么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建议大家现在就买这个早鸟票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年呢，首先要有这个大冬会这样的一个盛会。那本身啊，我们吉林省的冬季呢，其实在文旅啊，包括在滑雪这一块，在我们的全国就非常的出名。那再加上我们这么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和赛事，那我相信啊，今年的这个我们的各个度假区，你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北大湖啊、中旅松花湖啊、什么万达呀、华美啊等等啊，肯定是一个一房难求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其次呢，除了说我们的度假区以外，你比如说我们相应配套的，我们说老李克湖啊包括我们冬季的漂流啊、溯溪呀 啊包括可能这个我们也其他的一些在冬季的一些比较好玩这个项目，我相信人都会比较多。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从这个11也能看出来，我们的出行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那还是要做到什么呢？未雨绸缪啊！因为冬天你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的中小学生朋友又放假了，对不对？再加上可能我们有一些冬季正常每年来玩的朋友，所以说客流量一定不会特别的小啊。那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再有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我们因为反季嘛，就是大家可能十一假期过完了，有一部分朋友觉得可能我来一次错峰啊。那错峰旅游呢，除了说我们能够享受到比较高的性价比以外啊，也能够享受到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人流量。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呢，我们提到这个秋季呢，第一个肯定是赏我们的秋景秋色啊。那一提到我们的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冬天呢，大家就是五花山色呀、层林尽染呢，各种各样的一些相关这么样的一个词汇啊。但其实呢，秋季除了我们在欣赏我们吉林省的秋色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是特别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适合来一次这个康养之旅。很多朋友其实一提到康养嘛，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一些朋友啊，这个可能说这个不到一定年龄大家可能都不太会提康养这个事儿。我现在反倒是这么觉得，就是康养这个事儿现在是越来越提前了啊。那么随着我们生活的质量、生活的状态不断的这个提升，我觉得康养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不是说我的身体有没有疾病啊，那更多什么呢？更多的是我们的精神状态上啊，我们的心理状态上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再到我们的身体上有一个很好的疏导，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这么样的一个康养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说这么多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的通化的康养的旅居图鉴啊。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呢，日常也想找一个地方，就说哎，我能不能找一个地方说啊，山好水好的，然后呢可能我真的不太需要特别多的一个项目啊，我就感受大自然，感受深呼吸啊，感受我们秋季的景色，再吃一吃秋季我们山上下来的一些这个瓜果梨桃也好啊，包括各种山珍呢，基本这个时候也都下来了。那
通话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首选。那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分别推荐几个地方，你是把它当成线路，还是说把它当成一个一个的打卡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首先啊，我们给大家说第一个啊，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像我这种到一个地方不太想挪动位置的啊，叫什么呢？叫上湖上民宿啊。那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四方山脚下，那是吉林省的首家的全国叫甲级旅游民宿啊。那同时呢，它的建筑风格呢是我们的红瓦白墙的合院啊，也是山间木屋的这么样的一些产品。那错落在我们的山谷之间。那首先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上湖上，那肯定就是景色不用说了啊，推开窗户就是林海啊，鸟鸣啊，而且呢它日常也会有一些活动，比如什么林间瑜伽呀，啊森林的静养啊，比较适合大家在这儿有一个短暂的放空。或者是你比如说可能我最近压力特别大了，我就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哎，在这儿发发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现在发现呢，就是可能呢在度假区这个层面上，大家呢有很多的一个选择，就是哎，我这确实方便啊，我能够享受五星级的这么样的一些服务，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项目。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舒缓压力的时候，其实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呢，它不见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反而呢让大家可能说，哎，我找个地方消停的待一待，哎，还是挺好的。而且呢我们也说它这个叫什么隐居天花板啊，它的整个的所有的内容呢都是比如说合院啊，包括它还有十个野奢的木屋别墅，包括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工坊的试景，比如说这个大家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啊。所以说呢大家来这儿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特别追求说，哎，我就必须得说一定要有多刺激的项目啊，并不是感受大自然这种的，可能就不太适合你啊。但是你比如说我就想让我的身心灵啊得到一个洗涤，那么其实这个上湖上的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大家，而且呢你现在错峰去整个的价格来说呢也是比较合适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介绍给大家的。第二个呢，其实提到敦化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说什么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龙湾群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啊，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就这几个地方：大龙湾、三角龙湾和吊水湖啊。那这个三角龙湾可能是大部分朋友提的比较多的啊。那我之前呢是这个吊水湖、三角龙湾两个景区一直通着走下来过，以我的这个游览经验来讲呢，就是大家呢，你根据你的出行的人群，你比如说可能我这有长辈啊，或者是孩子比较小，其实呢我就不太建议说你两个景区都走下来啊，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在通化待两天吧，一天玩一个，这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比如说啊，我年轻朋友啊就想感受我们秋季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三角龙湾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把它整个的通走下来，还是非常有这种成就感啊。而且呢这个大家现在去呢，绝对这个秋色没得说，绝对是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啊。那么大龙湾、三角龙湾、吊水湖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都介绍过，各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它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啊，国家森林公园。那这个呢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一年四季当中它的层次最丰富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因为原来啊我们因为工作原因，就是我们夏季的时候去过，春季的时候去过，然后呢冬季没来之前啊，为了给大家踏线我们也去过，那个真是啥也没有啊。但是呢秋季我们去的时候给我的这个感触是非常非常好，就是你会感觉这个颜色是比较有层次的。夏季大家都知道，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植被啊包括什么的都已经非常茂密了，非常这个茂盛了啊，但是没啥层次感啊，就是你就感觉树啊多啊，叶绿啊，景色呢反正是有一种就是比较一致的这么样的一个感受。但是现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叶子的这个你是红啊是黄啊，它这个色差的这个原因会导致大家来到这儿看的这个景色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当然了，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说我们在 G331上办活动的时候呢，有好多的我们的外地的自驾游的游客会来到我们吉林省呢进行这个自驾游啊，这个远比我想象要多得多啊，比如说北京的呀、河北的呀啊，包括这个山东的呀，好多朋友都会来自驾我们的 G331。
他们其实比较好奇，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叶子这个比较黄的这个时间呢，或者比较好的一个时间，今年是有点提前了啊。我觉得大家呢，你如果是最晚最晚也得是25号之前，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季节啊，比较好的这么样的时间。你过了25号有没有呢？也有啊，但是掉的这个叶子也比较多，所以说如果最近你就是想特别的把握啊这种秋色啊这种感觉的朋友，那你只能抓紧时间出发了。今年确实要比往年要提前不少啊，所以说这个三井龙湾呢，我觉得包括我们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大龙湾、三井龙湾、吊水湖，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逛一逛啊。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西夹荒啊，西夹荒呢生态旅游度假区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啊。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这个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上湖上呢，我觉得它更有这个现代田园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西夹荒呢是这个保留着关东的朴素形态，那它的这个外部状态呢，大家看是这种泥草房啊，保留着很多关东这个风味，关东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内部呢，其实按照标准酒店改造的。那这个呢，就是我原来在节目当中非常提倡大家能去玩的，就是既留住了乡愁，又保留了舒适。这个我觉得绝对是现在出行的一大选择。为什么原来我们推荐华米的时候特别推荐他的那个东北的那个五星级民宿，就是在这儿。很多朋友是什么呢，哎，一看图片，哎，真挺好啊，这地方真美啊，啊，来这儿呢是挺享受状态，但是晚上一入住发现配套跟不上，可能你这一天的这个情绪价值就会被大打折扣。你说，哎呀妈，说这折腾一趟来，反正就酒还行啊，这个别的感觉一般。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旅行的状态当中，这个太重要了。好的休息和住宿状态绝对是影响大家第二天的这么样的一个出行心情的啊。所以说呢，西夹荒呢，就是大家如果你特别想体验这种关东风情的啊，体验我们这种就泥草房啊这么样的一个外在形态的，那么大家可以来这住了。而且呢，大家来到这儿呢，还可以吃到一些关东食材的一些这个跟养生相关的一些理念，比如说山野菜的入膳呢，包括关东食材的这个健康理念呢，这个呢就是大家来这儿就是既感受到了文化，又感受到了健康。所以说我现在推荐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它并不是很严格的，就是哎，我一定是说家里的老人、家里的长辈啊，我就一定是可能说身体上有点不适了，我就必须在这康养半个月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精神状态上的放空也对自己是一种康养啊。那可能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比如说这个时候大家泡泡温泉吧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说泡泡药浴吧，有一些温泉又开始打折了啊。但现在这些地方大家随着11的这个假期过去之后，我觉得可以到这儿呢用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然后哎比较高的这么样一个体验和品质。你说你现在去人少价钱还便宜，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体验感还非常不错。所以说这个西夹荒呢，我们原来啊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好多次。这个其实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冬天啊我们推荐大家去我们梅河口的那个志北村是一样的，就是农村的这个老东北农村的这个外景啊，里面是酒店这个风格啊，这个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住这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内到外的去感受原生态啊，那这种呢绝对是符合我觉得90%以上人的这么样的一个标准啊。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大家呢连观景哎带能住的一些地方啊。那下面呢先给大家再得插播一个温泉了啊。什么温泉呢，就是我们的鹿鸣温泉。这个呢也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么样一个地方，也是冬天非常火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通化的万峰滑雪度假区。它这儿呢也是也算是这个不算高热温泉吧，因为它的出水温度呢是43度，叫偏硅酸型啊。那也是给大家富含了多种的这个微量元素，那么大家呢比如说泡泡五星药浴啊等等啊，包括里面还会有一些这个戏水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这个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比较大的温泉，你比如像我们长春周边的啊，我们的国信南山啦，啊，我们的这个度假区里面呢，比如说这个万达华美里面的什么 Club Med 等等啊，基本上形式上都差不多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泡池啊、戏水区啊，我觉得大家主要是可以什么呢？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你比如说周末去放松一下，顺便呢领着孩子有些。

项目，这个就大家你进行就近一个选择了啊，因为我觉得差别上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大啊，并不是特别的大啊。那再下一个呢，还要说一下我们通化的这个我们的华润的希望小镇，这个呢有点意思了啊。那个华润的希望小镇呢，同样呢是以这种红瓦房、人工湖、水稻田，那主要呢也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么样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么样的一个模板啊。那在这儿呢会有一个叫做望春山的这个西岳温泉酒店啊，里面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精酿坊啊、这个临水廊道啊、观景平台呀、等等啊，而且呢它这还有天然的温泉，包括呢和我们中医药养生深度结合了。所以说你看哈，我们现在才介绍到第四五个，这个就是大家现在目前在通化来讲，你看你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去，而且呢每一个地方还都不是说让大家折腾的说哎我就到这那个啥吧，带点一站我就走的地方。我建议啊，除了就是我们三角龙湾这个景区以外，大家呢到这些地方都可以住个两天一晚的，咱感受感受，对不对？你是泡泡温泉呢，你是吸吸负氧离子啊，你还是做做什么森林瑜伽呀，这个其实对于大家在生活当中疏解压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啊。当然了我们通化呢也不止这些地方，还有好多地方，那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介绍。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通化的康养图鉴啊。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现在的这个康养呢，我觉得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可能大家觉得只有长辈呀、或者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啊，可能比较适合康养这条线路，但是现在康养的元素非常的丰富，那么大家我觉得在心情上的一种舒畅也是一种康养。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华润的西王小镇呢、鹿鸣温泉呢、西夹荒啊等等这些地方，它的景色真的超级无敌好看。我们年轻朋友是不是领着你是对象还是啥呀，对不对，闺蜜啥的，到那儿住一晚上，拍拍照片，吃吃美食，不也挺好吗？对不对，那何尝不是一种康养呢？所以大家呢，我觉得也不要给一些线路一些很大的一个限制啊，该去玩咱就去玩，而且现在正好十一之后，咱还赶个错峰啊，价格还合适不少。继续给大家说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提到了华润的西方小镇，那下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提到就是我们的镇国养生谷的一号庄园。那这个呢它就是跟名字一样的啊，不是说那种就是原来挺古早的就到哪儿什么都啥庄园，人家是真的，而且呢它还是依山傍水而建，景色上啊，我们就不过多强调了。在这儿呢，大家呢除了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人生之路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文化内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这儿，大家比如说药膳食疗啊、水库医院呢、山野菜呀、等等啊，都是可以在这儿体验的。我就不给大家过多强调了，大家自己在网上搜一搜，真跟城堡似的，老好看了啊！而且呢，人庄园这个面积也大。啊，尤其现在秋季，我觉得赏景嘛，对吧？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啊。再有呢，我们给大家推荐是哪儿呢？是我们的云岭的野山参风景区啊。这个野山参风景区呢，是人参的康养之旅的一个核心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儿有一个叫做野山参博物馆，大家呢可以读懂这个人参文化啊，而且呢可以跟随我们的参把头入林，体验比如说喊山呐、放山呐、古老习俗啊，包括呢品尝我们的一些人参宴。这个啊，我跟你说真有点说法。我们之前呢在这个331的时候，这个做活动，我们真的邀请了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参把头，就是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可能大家原来就是我们看一些影视剧啊，这个就是什么啊，又什么多少几百年的

人参呐、啊，有什么极品极品的啊，就是九品呐、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大家真的对人参呢有很多的误解啊。我跟他简单聊了一下，确实跟我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受的影响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喊山呢、放山呢，确实有他们的这个一些依据的啊，不光是习俗在，还是非常有他们自己的科学道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到这儿呢，除了说这个了解这个人参文化以外啊，这个跟真的要跟参码头去感受一下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呢，这块大家还能品味美味的这个人参宴啊，大家都听过什么全鱼宴啦，什么这个宴那个宴了啊啊，这个人参宴呢，其实呢也是咱们吉林省内的一大特色啊。只不过呢，可能大家觉得人参呢在有一些地方呢，可能离我们生活稍微有点远，其实并不远啊，只是大家没有发现它。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啊，我们的云岭的野山参风景区。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柳河啊，柳河有个什么呢？叫做我们的参香水街。那这个呢，它是以这个江南水乡风貌和我们东北人参文化相结合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包括我这个搭档之前也给大家去过啊。这个参香水街呢，其实呢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因为我记得去年冬季的时候，它也是正常开了。啊，也是正常开了，啊，包括我们的龙兴里，这都没啥问题，所以大家这些景区景点啊都不要去担心。这个柳河参香水街呢，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在省内做的还挺好的啊，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吉林省内咱们的这些街区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优势，什么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雷同感并不强，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有一点这诟病，比如说，哎，你看全国啊，到哪个古街、哪个古城，反正都这些玩意儿啊。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什么吹想你的风就吹到了哪儿哪儿，啊，然后呢，各种什么竹筒奶茶呀等等。但我们吉林省内这些，我们的各种这样的一些街区，什么神仙乡水街呀、悦动辽源呐等等，你会发现大家打的这个点真都是不一样。你不会有一种说，哎呀妈呀，说我到了是运动员欢乐会，怎么跟到了哪儿哪儿似的？大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我们长白山各个街区做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咱们省内文旅街区这一块啊，做的还真的是挺权威的啊。每一家都有自己一个比较独特的想法和见解。这个参香水街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正好要去我们通化，开启这么样一段错峰的康养之旅或者自驾之旅，这些地方大家都值得去啊，都值得去。这个不过多给大家介绍了。再有呢，就是我们最后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吉安啊。吉安呢，第一个现在我必推荐的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舞女峰。首先呢，这个五花山色咱就不说了啊，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应该是在96.5%左右啊，那基本上就全覆盖了啊。那你说这100%的，你就没人走道了，是不是啊？基本上全覆盖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山呢，就是大家呢既有攀爬的参与感，又没有攀爬的劳累感啊。这个就是我一直为啥非常推荐舞女峰，就在这儿，就是你说山爬没爬呢？爬了，景儿赏没赏的赏了，但是不耽误大家呢在下午去开展其他活动。有些地方这个山呢，就是咱们说，哎呀妈，爬完之后下午真是不想干别的了。对不对？你咱别说年龄的事儿，也别说别的事儿。你说平常上个班啊，好不容易放假了，这个周末出去爬个山，累死累活的，说晚上我再安排俩景点，你这个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所以说呢，我觉得舞女峰呢，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就是它攀爬强度真的就是我觉得拿捏的太适中了啊，太适中了啊。而且呢，再加上它现在这个景色还非常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你来到吉安了，就是一定是边境风光跟文物古迹都要看的，我们就不过多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句丽的文物古迹的旅游景区，一个就是我们鸭绿江的国门的景区啊，这个大家就是在我们金旅游广播的公众号上自己找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很多次了。那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在介绍的众多的这个景区景点当中啊，那我们说了很多大家可能日常呢去的比较少的啊，或者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地方，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基本上啊，在一些攻略上也是高频出现的，相对可能小众。你现在绝对小众，可能在吉林省内，我觉得
这挺难啊，相对小众。因为你会发现我提的这些地方，就是很少大家在朋友圈看到有人会分享的，不多啊，更多的也可能就是一些大的这种度假区啊，包括一些大的温泉酒店呢，可能是大家现在你会着重去玩去看去对标房价这么些地点，那些地方大家不会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这些地方呢你真的很感兴趣又没

不叫啥名，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就是我们十一期间发的这个线路也有啊。很多朋友就说，那有这个线路是不是比较有这个时令性啊？有一部分呢确实有啊，但是我说是哪部分呢，就是可能是当地有一些活动，那可能每年十一这个假期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线路的大块啊真的是不影响大家，就是你十一错峰再去用是不影响啊。因为其实呢大部分的活动呢也都是给大家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的这个七天当中，因为毕竟大家集中出行嘛，十一之后呢大部分的活动都会削减了，这个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第二会集中有一些调整的就是我们景区的运营时间，尤其是大家特别喜欢室外运动的啊，特别喜欢户外景区跟大自然接触的，那么现在就要注意了啊！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那在十一期间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件好事，什么好事呢？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啊，那我们的长春队呢，最后是斩获了东北超的这个冠军。这个比赛啊，虽然说我没看，但是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还真的是让我挺震惊的啊！没想到咱们真的夺冠了，这还是挺不容易的啊！那这个针对这个夺冠的事呢，我们这个也给大家，我们的文旅啊，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些福利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听一听。那么从十月八号到十一月八号，我们这一个月啊，我们长春市的四 A 级的以上景区呢，首先我们长春队的队员呢是游玩免门票啊，那人家随便玩的没毛病，功臣啊。那我们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有关系什么呢，就是持有东北超观赛票根的球迷朋友，那有很多的折扣在等着大家啊。首先呢，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长影世纪城、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莲花岛影视城、国信南山温泉旅游景区、长春的农业博览园，那观众呢持东北超的赛事票根，门票直接半价啊，门票直接半价。那我们的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持我们的赛事票根，门票八折啊。我们的玉龙温泉，我们的观众持东北超的赛事票根，门票全这个门票给大家这个60块钱，还是挺合适的啊。整体来讲呢，就是这些地方我提的啊，我们的所有队员呢玩都是免费，但是我们的东北超的球迷朋友，我们也没有白支持我们的队伍啊，那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相应的这些景区，可以体验一个门票半价的，多合适啊！你这不相当于你这球票又打折了吗？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的游满皇宫啊、长影世纪城啊、长影旧址博物馆等等这些地方，也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做长春的室内游、周边游，这个各种各样的线路攻略当中，基本上必打卡的这些地点。啊，基本上是必打卡这些地点，大家好信的可以再到我们的公众号去搜一搜，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长春必去。而且呢，合适在哪儿呢？你这完全一个周末就可以玩完的事儿啊！你就每个周末来一次，每个周末来一次，对不对？到十一月八号呢，一共一个月的时间，大家也不需要着急。你这周虽然说咱们可能休一天，下周呗，对不对？咱是多玩多看看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啊，对大家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儿。那去支持我们长春队的朋友，这个也得到了你的这个反馈啊！大家千万别忘了，到我们的十一月八号啊，我们这个活动才给大家截止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2: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依旧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啊我们在这个出行当中能用到的一些信息啊。那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说了啊，大部分景区呢到了10月8号之后呢，就会调整景区经营的一些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和状态。那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长春的净月潭景区啊。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这个，虽然说景区换了秋装啊，但是营业时间包括一些开放时间有一定的调整，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景区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8点，游客中心的开放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晚上的4点半。那景区观光车手环的售票和自驾的租车时间分别是早晨的8点半到晚上的17点，那自驾车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晚上的15点啊。那最晚还车时间呢是16点。那我们的彩头宴的这个放飞时间呢是调整至每日下午的2点啊，在我们的冰雪世界放飞展演啊。那我们的星空缆车、恐龙园、湿地竹筏、宠月联盟项目啊，那本年度停止运营了啊，这些都停止运营了。那么也请大家合理规划我们来到净月潭的一个游玩时间啊。基本上我刚最后提的这几个停的啊，如果大家再玩，那就是明年的事儿了啊，就是明年的事儿了。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的3摄影棚，我们之前在这个假期之前给大家预热过，它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舞台剧叫做光影流金，那么在10月8号起呢就暂停演出了啊。那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开，那可能就是在等我们的过年呢或者咋地的啊。那最近肯定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节目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最近有打算出门错峰的，那这些信息一定要注意。而且呢，在假期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么样的一个展馆上线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们的云山美术馆。这个展馆是新的啊，但建筑很有历史。那它前身呢是这个叫做东北院寺啊，这个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也是我们的东北沦陷时期的重要的史迹遗存，那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反法西斯教育警示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为了更好盘活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呢，在我们的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筹指导下啊，那我们的吉林省美术馆牵头，那也实施了重点保护的修缮项目，那让这座历史建筑也是重获新生了啊。那云山美术馆之名呢，也是取自他们修缮过程当中呢增重了多种东北地区并有代表性的这个大云山啊，那这个也是表达了我们的这个坚韧不屈啊、耐寒的刚毅等等这么样一些比较优秀的品质啊，起了这么样的一个名字。那国庆期间呢，其实呢云山美术馆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还有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很多展览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精选了70余件中国美术馆的经典馆藏的抗战题材的美术的作品，那涵盖了绘画、雕塑等等艺术形式，那以生动的语言艺术呢回望我们的峥嵘岁月，全景式再现中华儿女的众志成城啊。那自开展以来呢，我们有大批的市民呢也是慕名的观展，那热度也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大家来到这儿呢，一共是给大家分成了4个篇章啊，那么大家根据每一个篇章呢和每一个不同的视觉的感受，那同样呢也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那你比如说它第一篇章叫做山河破碎畏惧觉醒，第二篇章烽火遍燃全民，第三篇章呢就是我们的血肉建筑英雄图谱，第四篇章是正义凯旋见识和平啊，大概是4个内容。那具体每一个内容展的都不太一样啊，那是不需要票价的。那这个展期呢是到我们的11月2号，在我们的云山美术馆啊，在我们的云山美术馆，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么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想一想到底要不要错峰的走一走啊。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在假期的这个惯性当中啊，第一天上班还是有点不适应啊。那如果要错峰走的朋友，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上面呢有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一些内容啊。主要还听大家什么呢，就是好多的景区的一些室外内容都关了啊，都关了。我觉得不论是你在省内走还是去我们的省外啊，那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考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啊，节目当中的。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331、334，因为在整个十一假期间，它的这个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也验证了我们的331的整个的我们的所有的配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好多的车啊，什么电车呀、房车呀，车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基本上这个体验感来讲没有出现什么负面，所以说我觉得从配套来讲呢，也变相说明了331公路的在我们吉林省段啊，绝对是非常有说法啊，那大家呢日常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了啊。那个今天节目就这样啊，那大家呢有想错峰的朋友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昌平王邱瑞手持双鞭站在了竹堂外边，二爷秦琼用手封开竹子往外走。邱毅就跟昌平王说：王爷您可留神，响马出来了。昌平王邱瑞准备着，这个秦琼秦叔宝也不能冒冒失失走出竹堂啊。快到竹堂边上了，秦琼把脚步止住了。依附大人，我是您的孩儿秦琼秦叔宝啊。什么？昌平王邱瑞一听就愣了，把双鞭往下一落，用手一挡：邱毅啊，你们谁也不准过来动手，这可不是外人，是我的外甥秦琼来了。秦琼啊，你给我出来。秦琼这才走出竹堂，扑通一声跪倒在昌平王邱瑞面前：依附大人在上，您这新年过得可好啊。秦琼，你过来，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依附，前者在客店里头您不是留下话了吗？让我到长安办完了事，必须到您家中来看望您跟我姨母啊。我是特意给你们老两口子拜晚年来了。昌平王邱瑞一看秦琼不起来，那老爷子是干什么的，老爷子更明白了。哼，邱瑞哼了一声，这个气呀。秦琼啊，你这小子也真会说话呀，到你们家瞧亲戚，到你们家去拜年，全都半夜的跳墙了。这行了，别这个那个的了，外边宇文成都带着兵捉拿响马。秦琼啊，你是不是在城里逛灯来了？这灯市上睁不开眼，那些不平的事太多了，路见不平别人踩，哼，恐怕你们是多管闲事，多多少少捅了娄子了吧。义父，您说的太对了，谁说不是呢，我们确实捅了点娄子，还求义父大人您保护我们。那是当然，捅了什么娄子说出来，老夫替你担待。哎，义父大人说呀。义父大人，行了，秦琼啊，宇文成都带着兵可在我府门外呢，你不要吞吞吐吐，我只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人命？义父大人，你要问这人命？有。好小子，我问一句你说一句，你顺杆爬呀，到底有几条人命？义父大人，就一条，一条人命就好办了。今天你是来到我的府中了，你们秦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天顷地一棵苗，我能让你给人家偿命吗？啊，甭管我费多大周折，这官司呢就在我邱瑞家里打了。你赶紧说，到底给谁打死了？义父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丞相宇文化及的三儿子宇文丞祥，让我给活劈了。哎呀，昌平王邱瑞一听是大吃一惊，这咱们爷俩可得慢慢的想主意呀。昌平王邱瑞知道，要是一般人还好办，劈死了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丞祥， 这件事儿可就麻烦了。秦琼啊，你为什么要劈死宇文丞相？义父，您听我说，秦琼秦叔宝这才把宇文丞相抢夺良家妇女的事情，以及几个人路见不平活劈宇文丞相的经过，跟义父昌平王邱瑞说了一遍。好吧，你们一共是几个人？义父，我们一共是弟兄七个人。你把他们都给我叫出来，给我一一引荐。秦琼这才站起身形，刚要把这哥几个叫出竹堂，这时候外边喊杀声音就大了。围住这座府啊，别让祥妈跑了，我调兵去了。这声音一直传到后花园，传到昌平王邱瑞的耳朵里。秦琼啊，听见没有？咱们这礼就先别见了，宇文成都在外边调兵遣将，增兵为辅，肯定要进府搜拿，我看你们赶紧进竹堂去躲避。秦琼说了一声遵命，又进了竹堂。秋蕊转过身来就嘱咐秋意，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秋意立刻指挥家人行动，这叫人多好干活啊。一会儿的功夫，这些家人就把墙上掉的灰皮跟脚印全都用笤帚打扫干净了，随扫随往后退，一直扫到花园门口这儿，看好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才把后花园门关上。昌平王邱瑞仍然回到院子廊子底下落座了，叫手下的中军跟棋牌官两旁站立，家人们照旧练武。这时候昌平王就低低的声音把自己跟秦琼秦叔宝的亲戚关系跟家人们全都讲清楚了。没别的，我不能把秦琼交给宇文成都，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秦琼秦叔宝带走。如果说宇文成都进府搜拿，我自有办法对付他。秋姨呀，你就按照我的话到门上叮嘱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叫门，你就用我的话去对付他。王爷，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由我叮嘱宇文成都。那么为什么宇文成都围了这么半天府他不叫门？因为宇文成都到了昌平王府门前，他心里琢磨呀，你说这几个响马怎么偏偏跳到昌平王的府中呢？他在这愣着，手下人就问他呀，将军，

既然是这样，难道说咱们这响马就不捉了吗？焉能作罢呀？宇文成都甩掌离鞍下马，手下人把马接过去，宇文成都上台阶，他刚要叫门，他要把手伸回来了，整了整头盔，整理整理身上的盔铠甲胄，一低头就把身上带着佩剑摘下来了。李启牌，你替本帅拿着这口剑。将军，您进府搜拿响马，摘了宝剑，用什么护身呢？哎呀，我为什么不叫门？就因为这口宝剑。你们可要知道啊，我要带着宝剑进了昌平王的府，见了老王爷，老王爷准得会说，成都啊，你好大的胆子，身带宝剑夜入王府，难道你有意行刺本王吗？来人呐，给我捆上。老王爷他可干得出来，把我宇文成都一绑，放在门房里让人看着，我一蹲就是一宿，明天早朝他得亲自把我押到金殿。这一宿的功夫，佛也甭搜了，响马也别拿着了，响马全跑了，我能不摘这口宝剑吗？跟这位老王爷呀、我得多动点心眼儿啊。将军，您想的太对了。宇文成都又看了看自己全身，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这才用手啪啪啪拍了三下门环。里边有人说话了，我说这是谁拍门呢？啊，拍什么呀？认准了没有啊？认准了你们家祖坟再拍，别拍错了。这是谁呀？这是管家秋意。这秋意为什么这么说话？这是昌平王秋瑞教的，让他这么说的，不然的话他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位宇文成都是经营节度使，掌着兵权呢、一个小小的昌平王府的管家能惹宇文成都吗？他现在敢惹，因为昌平王秋瑞给他做着主呢。宇文成都听见双眉紧皱，一回头用手一指这门，这意思你们听见没有？甭说这位王爷不讲理呀、就连他手下的家人都不讲理，你们听听这话茬儿。大家伙全听见秋意说话了，冲宇文成都点了点头，那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宇文成都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管家大人，请您把府门开开，我是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前来拜见老王爷。好吧，你等着。秋意这才把门开开。宇文成都一瞧这位管家，脸往下一沉，眼皮往下耷拉着，哎呦，这满脸的不乐意呀、我说你叫门干什么呀？宇文成都一抱拳，啊，管家大人请了，请了请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樊老管家替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宇文成都要求见王家千岁。行啊，等着吧。咣当一声，这秋意把门关上了。宇文成都在外边叹了一口气，一跺脚，嗨，咱们单说秋意，回到昌平王秋瑞面前，王爷，成都教文让我请示您，他要求见您。好吧，把这宇文成都给我带进来。是。秋意二次出来把门开开了。我说王爷可说了让我把你带进去。好好好，请管家头前引路。宇文成都跟着秋意进了院子，来到院中，一看昌平王正在廊子底下坐着呢。宇文成都撩于他尾分两征裙，在台阶底下跪倒了，卑职宇文成都参见王家千岁。

千千岁。昌平王秋瑞往下瞧，他不瞧宇文成都，他看宇文成都肋下的佩剑。昌平王秋瑞愣了，没了。因为昌平王秋瑞坐在这儿让秋衣带人去，昌平王就拿准了主意，只要你宇文成都一进来，我看你身旁带着佩剑呢，我就说你进府前来行刺，命家人把你给捆上蹲上一宿，我想办法把秦琼他们放走了，明天拉了你到金殿便礼。没想到他现在一看宇文成都身旁没有佩剑，昌平王心说，成都成都，你这小子鬼花火可够多的呀。没有办法，昌平王只好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啊，我来问你，半夜三更率领兵将围住我的府，你是意欲何为啊？讲。宇文成都赶紧回答，卑职不敢围住王爷千岁的福，我有下情回禀。既然如此，秋衣呀，给你家宇文将军看个座位吧。王爷，在您的面前焉有我成都的座位？哎，这话你小子呀算说对了，要是按品级来讲你还差得远呐，在我面前不应该有你的座位，因为我跟你爹一殿称臣，看在你父亲的面上赐你个座位。求一呀，给将军看座。谢过王家千岁，秋意搬个座位，宇文成都这才落座。成都心说，你这个秋瑞是好的坏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呀，可是宇文成都有什么办法呢？宇文成都刚刚坐好，秋瑞就问，成都，你有什么下情回禀，快说。宇文成都这才把家里出事的前前后后经过全都说了，而且没有一句瞎话。这就是宇文成都的好处，他比他爹比他的兄弟要强多了。昌平王秋瑞一晃身形，手捋胡须，拿眼睛瞟了一下宇文成都，行了小子，你别说了，这是你们哥们露脸了，你怎么还舔着脸在我面前说呢？王家千岁，请您息怒，您听成都我把话说完了，虽然说我三弟行为不轨，可是来的这些响马把我家中的珠宝抢劫一空，还给相府放了一把火，难道说真正行侠仗义的人有爱财的吗？这明明是一群响马。成都又把自己怎么带着兵追捕响马的事情跟昌平王说了，一直说到七个响马跳进了王府，这才指挥兵将把王府围了。王家千岁，我宇文成都平时的为人王爷您是知道的，只因为我三弟在外胡为，背着我净干一些坏事，我父亲宠着他，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天求见王爷，一来是禀明此事，二来我要搜府拿贼，恐怕王家千岁家里的人吃亏，望王爷您见谅。即使这样，你是公事，来呀，本王陪着宇文将军去查找响马。谢王爷。宇文成都站起身形，传下命令，来搜捕。兵随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这兵丁四下一散，就在昌平王府搜了一遍，除了老王爷的夫人内史没搜，全都搜到了，搜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搜着，搜着搜着就到了后花园门前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成都啊，你是不是还要搜搜后花园呢？我眼瞧着七个响马
跳进您的后花园的院墙，当然要去搜看后花园。好吧，乔伊呀，把花园门给将军打开。秋意把这花园的门打开了，昌平王秋瑞迈步走进去，跟着第二个就是宇文成都。成都带着兵将进了花园一看，因为正是寒冬季节，除了园中有几株梅花之外，眼前只有一片紫色的竹林引人注目。这兵丁围着竹林就搜了一遍。中军官回来禀报宇文成都：元帅，花园之中没有响马踪迹。哎呀，宇文成都站在竹林面前，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微风摆动竹影摇摇，发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宇文成都抬头一看，天空之上一片乌云就把月光遮住了，大地上是一片漆黑，雾蒙蒙，黑压压，什么也看不清楚。宇文成都心中一想，不由得这笑声就出来了。平王听见宇文成都的笑声了，刚要说话，宇文成都可就发话了：王家千岁，您眼前这片竹林可不错呀。是不错呀，老夫一生爱竹。宇文成都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宇文成都自打进府之后，跟王爷一见面，他就细心观察昌平王秋瑞的一举一动，想从王爷的眉梢眼角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可是昌平王秋瑞多大岁数了，城府极深呐、啊、宇文成都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只能拿话套话引话，再仔细观察。千岁啊，您这竹子跟其他地方的竹子可不一样啊。是啊，这片竹子是海南交趾国王不远万里遣使相赠，老夫视如掌上明珠，爱过性命啊。请问王爷，这种竹子叫什么名字？此竹叫紫色花瓣凤尾竹。成都啊，你听，风动竹鸣，声如金玉。老王爷这么说，老王爷也担心呢、啊、心说这小子怎么赖到竹林旁边不走啊。千岁，微臣也非常喜欢竹子。哎呦，小子呀，那就说你是我的知音人了。喜欢竹子没什么关系，现在是冻霜季节，要是一动竹子不能成活，等过了清明节，天气暖和了，我派人把竹子送到你的府上。宇文成都听到此处一阵冷笑：嘿嘿，王家千岁，这响马就藏在你这片竹林之内，这叫猛鸡夺粟啊。宇文成都突然间来这么一句，他想看一看昌平王的动静。昌平王一听，心里也是一惊。昌平王把脸往下一沉：成都娃娃，此话怎么讲？王爷，这响马就藏在竹林之内。昌平王气得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好，宇文成都，你与我搜。昌平王迈步往前就走，宇文成都用手一拦：王爷慢着，有道是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必须把竹林砍掉。这下昌平王秋瑞可傻了，秦琼、秦叔宝七位英雄好汉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
要把昌平王邱瑞这片竹林砍掉。

因为宇文成都认为这几个响马肯定会藏在这片竹林里。昌平王邱瑞用手一指，成都啊，老夫培育多年这片紫竹，岂能轻易砍掉？王家千岁，我身为经营节度使，职责在身，我奉旨保护长安。千岁，这件事儿我必须得办，您可不能阻拦呐！哼，成都啊，话虽如此，我来问你，如果把竹林砍掉，不见响马，你又当如何？小臣愿领国法，倘若搜出这些响马，王爷您又怎么样呢？成都，如果你搜出响马，老夫愿领窝藏之罪。好，两下里就僵到这儿，就算约定好了。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在花园之内，表面上平静，实际上剑拔弩张，是针锋相对。昌平王邱瑞一语不发，宇文成都立刻传下命令：中军，点齐50名兵丁，每人一口刀，给我砍伐这片竹林。遵令。50名兵丁点齐了，每人一口刀，进竹林用力就砍呐、50口刀啊，唰唰唰，就如同蚕食桑叶。一会儿的功夫，紫竹是一倒一大片，眨眼之间，一片竹林就砍去了1/3。宇文成都在旁边仔细观察昌平王邱瑞的动静，但是老王爷沉得住气，面不改色。宇文成都想拿话试探试探一下昌平王。住手！50名兵丁立刻住手，不砍了。宇文成都一抱拳：千岁呀，如果您此时献出响马，还有转还的余地。王爷气坏了：宇文成都，你给我砍！好，成都一瞪眼，砍！戒尺唰唰唰唰又砍呐，砍着砍着，剩下的竹林就不多了。昌平王邱瑞这心砰砰砰直打鼓，心说再砍这人就藏不住了。宇文成都又传下话来：住手！王爷，眼看要水落石出了，您还是把响马叫出来为好。其实这时候昌平王邱瑞的也看出宇文成都内心也是空虚的，因为成都看见了这竹林就剩下这么点了，要想藏住几个人恐怕藏不住了，就是藏个一两个也应该发现了。邱瑞哼了一声：成都啊，你何必虚张声势呢？你尽管砍来。宇文成都骑虎难下了，只好3次传下命令：来，全部砍掉。50名兵丁唰唰唰精神抖擞，接着砍。一会儿的功夫，把昌平王邱瑞多年培育精心栽植的紫竹全都砍了，片叶无存。砍完了，甭说响马，连个鸡跟狗都没有啊。宇文成都当时愣在这儿，就说不上话来了。昌平王邱瑞虽然不知道秦琼这七个人藏在何处，没发现，邱瑞是勃然大怒，往前一抢步，劈胸一把，啪，就把宇文成都抓住了。成都娃娃，你仰仗圣眷幽龙，少年得宠，好吧，竟敢视老夫如无物，你血口喷人！
说老夫我勾结响马，来来来，我跟你金殿辩理。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管家秋意机灵极了，秋意立刻过来了。王爷，响马既然不在咱们府，王爷您问心无愧呀。刚才宇文成都将军砍了您心爱的紫竹，他说什么来了？他说请您金殿去辩理，现在真相大白了，事实胜于雄辩。王爷，您可要知道宇文将军也是职权所在，您就容让他这次，明天金殿辩理吧。宇文成都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老王也是怒气不息。秋意，你少给我多口。成都娃娃，天亮五更上朝，我到金殿参礼。好，宇文成都也不能示弱呀，我就等王爷上殿参我了，这想把我还不找了，告辞。宇文成都迈步往出走，后边中军官带着兵将跟着，成都是气昂昂走出了昌平王秋瑞的府。秋意赶紧把门关上了。什么时候了？已然四更过了。秋瑞回到书房，秋意赶紧站在旁边伺候着。秋意呀，折腾这么半天，我也有点饿了，给我烫壶酒，预备点吃的。秋意吩咐下去，时间不大，酒饭齐毕。老王爷喝了两盅酒，吃了点东西。秋意就问王爷，您不是上朝奏本吗？当然要去，那呀您赶紧去，现在四更已然过了，眼看快到五更了，您可得抢到成都的前边。好啊，你是明白老夫的用意，给我准备。遵命。秋意赶紧出去传命令，里边的传外边的，外边的传护卫的，抬轿的。时间不大，准备好了。昌平王秋瑞换好了官衣，走出王府，上了八抬大轿，轿夫抬着轿子够奔金殿。昌平王秋瑞要去参这宇文成都。秋意明白秋瑞的心思，秋瑞也是这么想，我得抢先上殿把宇文成都参倒了，不参倒了宇文成都，他肯定带着兵二次搜府。秦琼这些人藏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肯定没出我的王府吧。长安城到处捉拿响马，如果成都二次搜拿我这座府，有圣旨在身，我拦也就拦不住了，所以我必须得走在宇文成都的前边。再说我跟奸贼宇文化及素日不和，这个宇文成都是宇文化及的长子，万岁亲赐金牌，虽然说宇文成都比他爸爸强多了，他终究是奸贼的一条臂膀，我参到宇文成都免得奸贼得势啊。这些奸贼在朝中掌握大权，忠良受害。可是反过来，昌平王秋瑞坐在轿子里一想，秦琼这几个人到底藏在哪儿了呢？昌平王坐在轿子里想，想着想着，这轿子呢就走到越王杨素的府门前了。就听见越王杨素府内人声喧哗，一阵骚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秋瑞一跺这轿底，轿子立刻就停下了。来人呐，左右跟班的赶紧上来伺候王爷，你们去给我打听打听越王府为什么这么乱呢？遵王谕。这跟班的去打听，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禀报王爷，听说是越王府的管账先生李靖拐走了歌妓红拂女。哎呀，这都是杨素家中的风流韵事，赶紧上朝吧。
等着瞧。

要再进了五常门，昌平王邱瑞可就纳闷了，怎么这五常门里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寂静啊？邱瑞下了轿子来到朝房一看，嘿嘿，眼看要上朝了，怎么一人都没有啊？我以为我来得早，再来得早，起码这里有几个人，得有人伺候着万岁爷升朝啊。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昌平王邱瑞顺声音一看，一个老太监走到自己面前，深施一礼：“老王爷，您来了。”我来问你，今天朝房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难道说朝中出了什么事儿吗？这个老太监凑到昌平王面前，够着昌平王的耳朵了。老王爷，您要是问，可真出了事儿了。接着，这位太监就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跟昌平王邱瑞说了一遍。这个老太监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然交代过，开皇天子杨坚一共做了24年的皇帝，杨坚刚刚登基，他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皇帝，公节俭，平徭役，仓廪充盈，文治武功，总算是一位比较英明的开国之君了。可是杨坚三个儿子都不争气，大儿子杨勇，二儿子杨广，三儿子叫杨俊。开皇天子封他为秦王，但是这个人生活奢侈，盖了不少的宫殿，让开皇天子杨坚知道之后，就传下口旨，把这三儿子给禁闭起来了。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又废了长子杨勇的太子，下诏书立二儿子杨广为东宫。话虽如此，可是杨坚也知道二儿子杨广不好。可是没办法，皇后孤独氏跟越王杨素老在自己面前说杨广好。等把杨广立为太子之后，杨广调戏琼花公主，公主一死，孤独皇后也死了。孤独皇后一死，这杨坚就没人管了，随便了。杨坚到老了之后也不那么节俭了，传下旨意让越王杨素给自己盖了一座仁寿宫。杨坚呢就经常住在仁寿宫里纳享老福了。没有了孤独皇后，杨坚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杨坚就挑选了两个绝色的美女，把这两个美女封为贵人。一个是南陈陈后主陈叔宝的女儿，陈后主这个女儿聪明透顶，生得花容月貌，再说她的父亲是南陈之主，所以她生在锦绣丛中，那真是说不尽的风流。另外一个呢姓蔡，这个女子也是姿容婉丽，媚态万千。杨坚早就看上这两个美女了，但是孤独皇后活着的时候对他管得太严，他不敢轻易放肆。现在皇后死了，杨坚就无所顾忌了，立刻就把这两个美女安置在自己的身旁。有这两个美女陪伴，杨坚是十分得意。杨坚就跟这两个女子说，朕老了，有了二位爱卿陪伴，朕晚年无忧了。从打这时候开始，他把朝中的事情就交给太子杨广了。这个杨广是个酒色之徒，他呀早就把这两个美女看在自己的眼中了，暗下决心一定在谋夺东宫之前把这两个美女弄到自己的手里。万也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呢，让爹先下手了。这个杨广就看出来了父亲宠爱这陈美娘，
杨广就千方百计的讨好这位陈美娘。陈美娘喜欢什么，他就给陈美娘买什么；陈美娘爱什么，他就给陈美娘送什么。陈美娘就在开皇天子杨坚面前给太子杨广说了不少的好话。为什么陈后主这个女儿这么办呢？因为陈美娘也不傻呀，老皇上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还很年轻，将来老皇上厌驾了，太子杨广当了皇上，自己呢好有个靠山。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太子杨广对他根本就没安好心。开皇天子杨坚毕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禁不起跟陈美娘还有蔡美人两个年轻的女子朝朝夕夕寻欢作乐。一年多的时间，这位老皇上就一病不起了。仁寿四年，开皇天子杨坚病倒在仁寿宫中，在宫中的大宝殿里养病。他传下旨意，册封陈美娘为宣华夫人，蔡玉珠为荣华夫人，让他们在仁寿宫侍机。又传下旨意，命越王杨素跟兵部尚书驸马柳树还有黄门侍郎袁延这三个近臣住在仁寿宫内服侍左右。太子杨广呢，在朝廷中管理国家大事，也经常的到仁寿宫来探病问安。没有多少日子，老皇上杨坚的病更重了。这个太子杨广恨不得他爸爸早点死，只要我爸爸一咽气，我就是皇上了。所以杨广担心好事多磨，夜长了梦多呀，他每天都上仁寿宫去，一天好几趟，他去观察动静。这么一来，他跟宣华夫人陈美娘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越看陈美娘，他越觉得这个女子天生的丽质美貌绝伦，恨不得一下把这个女人搂到自己的怀里呀。这天杨广来了，这位陈夫人呢要更衣出宫，一个人走进内室。杨广一看机会到了，他慢慢的就跟着陈夫人的后面。陈夫人听见脚步声音想回头一看，太子杨广跟进内室。夫人吓坏了，太子，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哎呦，我是特意给您来道谢的呀。太子，给我道什么谢呀？夫人呐，你在我父王面前经常给我美言，如此恩德，我焉有不谢之理呀。陈夫人看出杨广的神色不对，一边往后退一边说，太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望太子自爱，请您速速退出去吧。这个杨广不但不走，反而往前逼近。夫人呐，你乃天姿国色，我杨广早有爱慕之心，我父王病体垂危，现在由我来代理朝政，不久父王宴驾，我可是一国之尊呐、夫人，你要是答应我，听我的，到那个时候你我共享荣华富贵，夫人好不好啊？陈夫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子啊，我已然脱体圣上了，这万万使不得呀。杨广兽性大发，他根本就不约束自己，往前一扑要强行无礼，把陈夫人吓坏了，大叫一声，拼命地往出推。正在这时候，门外有个太监高声喊嚷，圣上有旨，选陈夫人上殿。杨广没有办法，只好往后退，陈夫人前去面君。陈夫人来到大宝殿，在屏风外头定了定神，然后整了整衣服，转过屏风来到杨坚的御榻之前。杨坚呢半躺在御榻之上，他为什么宣陈夫人呢？让陈夫人来给自己喂药。他一看
这位陈夫人鬓松发乱，神色惊慌。夫人呐、啊，

这是怎么了？因为何时惊慌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杨坚生气了，把脸往下一沉，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不说实话，立即赐死。陈夫人吓坏了，扑通一声跪下了。万岁，太子他无礼，跟着眼泪就下来了。开皇天子杨坚一听这话，往后边一靠，杨坚就说不出话来了。杨坚这时候想起孤独皇后当初在自己面前夸杨广这么好，杨广那么好，结果自己废长立幼。事到如今，杨坚后悔了，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了。杨坚不禁仰天长叹：“孤独我，孤独我呀！”陈夫人只能劝吧：“圣上龙体欠安，不要再生气了。这个畜生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能不生气吗？啊，你是他的娘啊！”来人呐，宣驸马爷跟元延火速见驾。这位柳尚书跟元侍郎正在宫中议事呢，内监传出旨意来了，两个人赶紧来到大宝殿面君，跪在了御榻之前。杨坚就跟他们说：“快快写诏书，速召我儿啊！”两个人赶紧回禀：“圣上，太子就在宫中，我们立刻传谕太子觐见。”说完了之后，两个人站起身形就要走。回来，两个人赶紧站住了：“是召我儿杨勇，不是杨广。”柳驸马跟袁侍郎就愣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说老皇上已经多年不见杨勇了，现在想儿子了？要不然就出了什么大事了。杨坚是君，传下旨意，两个人就得办，两个人没办法，只好出来去写诏书。咱们再说杨广，等陈夫人到大宝殿前去见驾，这杨广站在陈夫人内室外头，他就琢磨呀：“陈夫人要是到了御榻前，把我的事情跟我父亲一说，老皇上要降下罪来，可怎么办呢？”张衡，张衡颠颠颠就过来了。这张衡是太子杨广的亲信。太子，请问你有何吩咐？你福儿过来，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太子杨广要弑父夺权，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要生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艳德，这是怎么回事？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武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啊，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2: 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1: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2: 我得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1: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2: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1: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着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2: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1: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生

0: 银壶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好，那用不着，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
0: 对，兄弟坐去坐过。哎，别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去，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吧。哎，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2: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2: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2: 那我不知道，反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
0: 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呵呵，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战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
0: 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
1: 呢？那哪能呢？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的？
1: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舅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1: 这好没有怎么办？
2: 怎么办？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

0: 葫芦底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1: 哟呵，来了！
0: 哎哎，是我呀！
1: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哇！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乍一位，非常的魁梧。往里去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呀呵，出来一位，
0: 嘿嘿，老师傅，
1: 弥陀佛，
0: 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你们找谁？找杨五郎杨彦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
0: 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下，他家出事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1: 嘿嘿，娘挺好。
0: 什么？
1: 嘿嘿，老太君挺好。
0: 啊，挺好？你哭什么？
1: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0: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六记了，你可算出来了。
1: 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0: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
0: 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的很明白，要收奉仙女娇娥，舞台去请。
1: 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
0: 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
1: 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
0: 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受得了？
1: 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
0: 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

0: 么？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会个丁遭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头了祖上，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他怎么办？哎，五哥呀，嗯，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刷刷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上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小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
2: 看看呗。
1: 不许往前去。
2: 哎，是，好，不许不许不许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
2: 二哥，
0: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
2: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
0: 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翻车道，走，下山。
1: 是，
0: 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不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凤巢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
3: 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3: 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战回来。孟良交战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3: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午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3: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3: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4: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3: 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0: 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3: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
0: 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3: 往这一跪，泪如雨下。
0: 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
3: 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入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是当娘。

0: 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
1: 是，娘啊，
0: 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阁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战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2: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拿！”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 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这里大概有事儿。
2: 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来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玩意儿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2: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1: 上哪去？
2: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
2: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没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着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
1: 哎，别走，走哪儿？
2: 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哎，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刃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
2: 嘿嘿，我走了啊！
0: 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湖，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
2: 哎，我走了，
0: 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的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
3: 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
0: 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儿。

0: 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里边是焦赞，在一旁站了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先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
1: 我是你的娘吗？
0: 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正是山下
0: 黄凤仙呐、啊，他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儿？哎。这里呀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啊、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五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南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啊，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啊，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地，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 好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延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等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皇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当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了，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蹬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 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这长得像短发秃，面子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撑起了阵。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4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7: 谢谢你，
3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6: 嗯。
3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1: 那年我五岁。
4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3: 嘘，别管闲事儿。
41: 那年我25岁。
4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1: 那年我35岁。
4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4: 走，别管闲事儿。
4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9: 直羡慕北上广。
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

0: 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拿了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 成为你

0: 生命的遗憾。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

0: 照亮回家的路。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8: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0: 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0%。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6: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

0: 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
0: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 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

0: 您重要的必修课。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0: 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6: 为什么呀？
3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6: 哦，是这样。
3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
42: 生命的遗憾。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42: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2: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2: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1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9: 忙碌工作的人

0: 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

0: 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
2: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3: 妈妈，
2: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是201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一位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2012年，陈建军 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哎，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不会迟到吧？
2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2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 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

0: 船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2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

0: 家的路。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 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尾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1: 我要投诉。
3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1: 啊？为什么呀？
3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0: 谢谢合作。
3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3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2: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
0: 不能倒回。

0: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经。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

0: 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4: 想孩子吗？
3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

0: 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6: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35岁。
39: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6: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7: 《相约健康》。
6: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8: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呀、熊胆粉呢，就这类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个成本大幅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咱们张厂长呢深知啊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患者有很多很多人，重病大病患者尤其不易，特别呢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活动真的是缘分，因为你过了这最后的半天时间，一旦价格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金熊胆粉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

50，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贴到9.9元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现在呢就能去报名。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2-3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你看了吗？
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5，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啊、治睡眠呢、啊、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
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

肝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金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呢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球上啊连山川连河流都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只有一条大河，那么有一些动物啊就在这条大河的附近生存，而且呢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了啊，天上总是不下雨，这个河就干了，地面上呢非常炎热，很多的生物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还能勉强挺着，年龄小的一些小动物们它就给渴死了。这个时候啊王母娘娘知道后十分同情生灵，

就指派了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他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壮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肽呢非常的多，这个肽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肽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所以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

0: 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靠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他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这些患者，在90天左右鹿血精的服用下，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起的能跑起来了，那跑着的呢能拿起大顶了。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啊，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补药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4大动物宝药之首。 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血，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只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3: 哦，是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2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啊得了有快10年了。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是感觉不一样的。
0: 是吧？
3: 第3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1个星期的时候吧。血糖就正常了。
0: 挺好。
3: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一直就是15-16个。现在的血糖空腹是5-6个。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哎，一直的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2个疗程吧。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我下过2个支架的。
0: 是吧？
3: 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0: 你看看。
3: 但是呢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 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

0: 还会得一次的。
1: 嗯
0: 啊，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
1: 嗯，
0: 一走路啊，就是还喘的不行。
1: 嗯
0: 嗯，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峰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了，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1: 嗯，好，
0: 不怕冷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
1: 嗯，
0: 这个口也不干了。
1: 嗯，
0: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1: 嗯，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
0: 嗯，
1: 还能修复胰岛。
0: 嗯，
1: 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九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0: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一个月了，也没再犯过。
1: 嗯
0: 啊，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1: 不错，
0: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1: 嗯，
0: 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
1: 嗯，
0: 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
1: 嗯，
0: 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
1: 嗯，
0: 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了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涨价呢，涨到50%呢，要
1: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呐，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1: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1: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鹿血精呢，每天3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0: 哦，行，那我记着了。哦，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呢。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丹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
1: 嗯，
3: 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1: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 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1: 嗯。
3: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1: 嗯。
3: 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3: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1: 嗯。
3: 而且看见了有大的就发恶心。
1: 嗯。
3: 因为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1: 嗯，
3: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3: 大小是0.9×0.95。
1: 你看看，嗯
3: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1: 嗯，
3: 他就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1: 哦，
3: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家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1: 嗯。
3: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1: 嗯。
3: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1: 嗯。
3: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1: 嗯。
3: 再还有便秘。
1: 嗯。
3: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1: 嗯。
3: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
1: 嗯。
3: 反正背的腿都发麻了。
1: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3: 嗯。
1: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是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1: 嗯，
3: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3: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1: 嗯，
3: 哎，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1: 嗯，
3: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1: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的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知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这个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1: 对，
3: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1: 嗯，
3: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1: 多好啊！
3: 对对对， 你关键又上腹部那个疼吧。

0: 二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1: 不疼了，嗯，
0: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1: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0: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1: 嗯。
0: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1: 嗯。
0: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1: 嗯。
0: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馋一块吧，结果馋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啊，
1: 说明胆囊的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以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1: 嗯。
0: 哎，所以我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这个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也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1: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漏血经和进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0: 对对对，
1: 嗯，
0: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1: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0: 原价199嘛。
1: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漏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0: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1: 对，你去打厂牌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漏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哎，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是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0: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漏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老师啊。
1: 嗯，你好。
3: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睡眠吧也不好。
1: 是吧？
3: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1: 嗯。
3: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1: 嗯。
3: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什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漏血精。
1: 明白。嗯，
3: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1: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0岁。
1: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3: 对对。
1: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3: 对对对，就是。
1: 嗯，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他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着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呢、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的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治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系统，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3: 好好好，我是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1: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马上就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1: 对呀，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3: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
1: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我今年呢67了。
1: 哦。
4: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失眠，还有便秘。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和这个鹿精，这个鹿血精用了2.5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个血压高，高的都到107-108，低压到100。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2-3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住院以后啊，他留了后遗症。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1: 多好啊。
4: 头也不晕了。你看这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 都还是跟这个正常人差不多。
1: 嗯，
4: 之前呢，你看那个，哎呀，都是这个前列腺呐，正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1: 嗯，
4: 到厕所呢都是憋着胸肚子疼，到厕所呢他尿不出来。
1: 嗯，
4: 墙边尿，哎呀，等好长时间了，才尿来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啊。
1: 嗯，
4: 哎呀，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南粉，
1: 嗯，
4: 和这个流血精了以后，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尿的可顺畅了，
1: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4: 哎，有劲儿了。
1: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哦、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啊，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1: 嗯，
4: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个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1: 嗯，
4: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
1: 嗯，
4: 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哎，这十点钟有十点多就睡觉，一能睡觉到就五点多，
1: 嗯，
4: 行，哎，多好呀！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
1: 嗯，
4: 你看，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它也都算好了。
1: 嗯，
4: 我想这个再定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4: 那个鹿血精，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不是要巩固巩固。
1: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那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而且鹿血精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鹿血精，熊胆呢才9.9，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呢鹿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鹿血精50瓶，因为鹿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4: 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都给送我鹿血精呀，50瓶，多划算呀！
1: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4: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厂外电话来报名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呀、熊胆粉呢，就这类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个成本大幅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咱们张厂长呢深知啊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患者有很多很多人，重病大病患者尤其不易，特别呢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活动真的是缘分，因为你过了这最后的半天时间，一旦价格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金熊胆粉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贴到9.9块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现在呢就能去报名。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 去瘀止血的作用。

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块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也就再过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2-3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

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5，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啊、治睡眠呢、啊、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啊、对肺呀、啊、对肾呐、啊、对肝呐、啊、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

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鸡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呢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球上啊，连山川连河流都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只有一条大河，那么有一些动物啊就在这条大河的附近生存，而且呢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了啊，天上总是不下雨，这个河就干了，地面上呢非常炎热，很多的生物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还能勉强挺着，年龄小的一些小动物们它就给渴死了。这个时候啊，王母娘娘知道后十分同情生灵，就指派了7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2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

0: 这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它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壮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肽呢非常的多，这个肽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肽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氯三联氯、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九十天， 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三分之一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他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这些患者，在90天左右鹿血精的服用下，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起的能跑起来了，那跑着的呢能拿起大鼎了。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主要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虎，它是四大动物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血，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 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哦，是什么情况呀？
3: 哦，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呢这个糖尿病啊得了有快10年了。
0: 嗯，
3: 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
0: 嗯，
3: 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
0: 嗯，
3: 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是感觉不一样的，
0: 是吧？
3: 我第3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1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3: 血糖就正常了，
0: 挺好。
3: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
0: 嗯，
3: 一直就是15-16个。
0: 嗯，
3: 现在血糖空腹是5-6个。
0: 嗯，
3: 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
0: 嗯，
3: 哎，一直的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2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
0: 嗯，
3: 啊，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
0: 嗯
3: 嗯，我下过2个支架的，
0: 是吧？
3: 哎，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0: 嗯，你看
3: 啊，但是呢，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
0: 嗯
3: 啊，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
0: 嗯，
3: 一走路啊，就是还喘的不行。
0: 嗯
3: 嗯。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0: 嗯，好。
3: 不怕冷了。
0: 嗯，
3: 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
0: 嗯，
3: 这个口也不干了。
0: 嗯，
3: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0: 嗯，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嗯，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
3: 嗯，
0: 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九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哎，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3: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一个月了，也没再也犯过。
0: 嗯
3: 啊，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0: 不错，
3: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0: 嗯，
3: 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
0: 嗯，
3: 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
0: 嗯，
3: 哎，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
0: 嗯，
3: 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了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
0: 嗯、
3: 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是涨价呢，涨到50%呢要。
0: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呢啊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是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0: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只晚一只这样用可以的吧？
0: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只晚两只，或者早两只晚两只，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只晚一只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鹿血精呢每天3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3: 行，那我记着了。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好、
3: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嗯、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0: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0: 嗯，
4: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0: 嗯，
4: 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 节，
0: 嗯，
4: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0: 嗯，
4: 而且看见了有大的就发恶心。
0: 嗯，
4: 哎，我一看不对劲。

0: 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1: 嗯。
0: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0: 大小是0.9×0.95。
1: 你看看。嗯。
0: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1: 嗯。
0: 他就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1: 哦。
0: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这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1: 嗯，
0: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1: 嗯，
0: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1: 嗯，
0: 再还有便秘。
1: 嗯，
0: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1: 嗯。
0: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
1: 嗯，
0: 反正蹲的腿都发麻了。
1: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0: 嗯。
1: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0: 对对对，明白明白。
1: 嗯，
0: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0: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1: 嗯，
0: 对，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1: 嗯，
0: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1: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的大量药物是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制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这个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1: 对，
0: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1: 嗯，
0: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1: 多好啊。
0: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1: 不疼了。嗯，
0: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1: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0: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1: 嗯，
0: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1: 嗯。
0: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1: 嗯，
0: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尝一块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
1: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以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1: 嗯，
0: 哎，所以我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这个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也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1: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漏血经和筋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0: 对对对，
1: 嗯，
0: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1: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0: 原价199嘛。
1: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漏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0: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1: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漏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哎，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0: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1: 好，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漏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漏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老师啊。
1: 嗯，你好。
3: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睡眠吧也不好。
1: 是吧？
3: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1: 嗯。
3: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1: 嗯。
3: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这个动脉狭窄，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漏血精。
1: 明白。
3: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1: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0岁。
1: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3: 对对。
1: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3: 对对对，就是。
1: 嗯，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它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的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胸胆能够给你修复， 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

0: 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呢、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的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治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系统，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1: 好好好，我是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0: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1: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马上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0: 对呀，那就打厂牌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1: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厂牌电话，我马上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我今年呢67了。
0: 哦。
3: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失眠，还有便秘。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胆粉和这个鹿精，这个鹿血精用了2.5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脑袋啊，这个血压高，高的都到107-108，低压到100。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2-3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住院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0: 多好啊。
3: 头也不晕了。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肚子弯了，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以前呢，你看那个都是这个前列腺呢正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到厕所呢都是接着胸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墙边尿，等好长时间了他尿来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啊。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胆粉和这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尿的可顺畅了，
0: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3: 哎，有劲了。
0: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哦、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的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啊，
3: 哦、
0: 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嗯，
3: 你看现在你看。我这个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0: 嗯，
3: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还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十点多这睡觉一能睡到早就五点多，醒，多好呀！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那个。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
0: 嗯，
3: 你看，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它都算好了。
0: 嗯，
3: 我想这个再定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那个鹿血精，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都是要巩固巩固。
0: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这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而且鹿血精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鹿血精，熊胆呢才9.9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的鹿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鹿血精50瓶，因为鹿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3: 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都给送我鹿血精呀，50瓶，多划算呀！
0: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3: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的，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 悬壶济世能救人。

0: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呀、熊胆粉呢，就这类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个成本大幅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咱们张厂长呢深知啊，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患者有很多很多人，重病大病患者尤其不易。特别呢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活动真的是缘分，因为你过了这最后的半天时间，一旦价格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金熊胆粉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 50%， 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贴到9块9毛钱了。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现在呢就能去报名。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 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着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9元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了，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2-3年，多的呢10年8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6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哎，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午，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 不精神，昏昏欲

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效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对肺呀、对肾呐、对肝呐、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

你有了鹿血精不在话下。只要有这两个药，让你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那好的啊，咱们先说到这儿。各类老慢病人群呢，咱们大多都符合直接喝鹿血精和金胸胆的治疗范围，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如果你想早日喝上这两个药，一定要在最后半天来报名，你趁着活动享受厂家的直补和赠送。活动时间是有限的啊，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有的朋友呢，他喜欢送礼送健康啊，有的呢平时啊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精眼眨都不眨，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球上啊，连山川连河流都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只有一条大河，那么有一些动物啊就在这条大河的附近生存，而且呢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了啊，天上总是不下雨，这个河就干了，地面上呢非常炎热，很多的生物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还能勉强挺着，年龄小的一些小动物们它就给渴死了。这个时候啊，王母娘娘知道后十分同情生灵，就指派了7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2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的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7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她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她们救活了一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它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

0: 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他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七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壮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肽呢非常的多，这个肽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肽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所以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 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他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这些患者，在90天左右鹿血精的服用下，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起的能跑起来了，那跑着的呢能拿起大顶了。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补药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四大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谈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

0: 毒因子落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落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3: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哦、是什么情况呀？
2: 哦，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2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
3: 嗯。
2: 我呢这个糖尿病啊得了有快10年了。
3: 嗯。
2: 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
3: 嗯。
2: 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
3: 嗯。
2: 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感觉不一样的。
3: 是吧？
2: 第三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3: 嗯。
2: 血糖就正常了。
3: 挺好。
2: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
3: 嗯，
2: 一直就是15-16个。
3: 嗯，
2: 现在的血糖空腹是5-6个。
3: 嗯，
2: 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
3: 嗯，
2: 哎，一直的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2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
3: 嗯，
2: 啊，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
3: 嗯
2: 我下过2个支架的。
3: 是吧？
2: 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3: 你看看。
2: 但是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
3: 嗯。
2: 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
3: 嗯。
2: 一走路啊就是还喘得不行。
3: 嗯。
2: 嗯。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3: 嗯，好。
2: 不怕冷了。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
3: 嗯，
2: 这个口也不干了。
3: 嗯，
2: 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3: 嗯，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9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2: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1个月了，也没再犯过。
3: 嗯
2: 啊，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3: 不错。
2: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3: 嗯。
2: 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
3: 嗯。
2: 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
3: 嗯。
2: 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
3: 嗯，
2: 所以呢，我说我就我。

0: 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的正好赶上那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我听说以后啊，说个话，这是涨价呢，涨到50%呢，要
1: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就是熊胆呐、鹿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鹿血精价值1980元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1: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胸胆送鹿血精，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也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0: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1: 可以啊，咱们金胸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鹿血精呢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记着了。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好、
0: 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1: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它一个名额呀，它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1: 嗯，
3: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1: 嗯，
3: 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3: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1: 嗯，
3: 而且看见了油大的就发恶心。
1: 嗯，
3: 因为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1: 嗯，
3: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节。
1: 嗯，
3: 大小是0.9×0.95。
1: 你看看。嗯
3: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1: 嗯，
3: 他就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1: 哦，
3: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家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1: 嗯，
3: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1: 嗯，
3: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1: 嗯，
3: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1: 嗯，
3: 再还有便秘。
1: 嗯，
3: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1: 嗯，
3: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 排不出来。
1: 嗯。
3: 反正背的腿都发麻了。
1: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3: 嗯。
1: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1: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3: 对对对，明白明白。
1: 嗯，
3: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3: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1: 嗯，
3: 对，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1: 嗯，
3: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1: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的大量药物是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知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的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1: 对，
3: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1: 嗯，
3: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1: 多好啊。
3: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1: 不疼了。嗯，
3: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1: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3: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1: 嗯，
3: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1: 嗯，
3: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1: 嗯，
3: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尝一块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1: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3: 啊，
1: 嗯，
3: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1: 嗯，
3: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以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1: 嗯，
3: 哎，所以我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1: 嗯，
3: 哎，就像您说的，这个腿上呢鼓起了那个，也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1: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鹿血精和金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3: 对对对，
1: 嗯。
3: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1: 嗯，
3: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1: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3: 原价199嘛。
1: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 因为呢用。

0: 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
1: 对，
0: 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1: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鹿血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哎，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1: 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老师啊。
0: 嗯，你好。
3: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睡眠吧也不好。
0: 是吧？
3: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0: 嗯。
3: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0: 嗯。
3: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什么动脉狭窄，
0: 嗯，
3: 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
0: 嗯，
3: 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
0: 明白。嗯，
3: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0: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0岁。
0: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那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3: 对对。
0: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3: 对对对，就是。
0: 嗯，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他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的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吐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呐、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的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治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口，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 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3: 好好好，我是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0: 嗯、对呀、啊，你看订购3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3: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啊！马上就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
0: 嗯、
3: 比我平时买呀优惠很多呀。
0: 对呀，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3: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打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
0: 嗯。
4: 我今年呢67了。
0: 哦。
4: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
0: 嗯。
4: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哎呀，失眠还有便秘。
0: 嗯，
4: 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丹粉和这个鹿精的这个鹿血精用了2个半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这个脑袋啊，这个、血压高，高的都到107、108，低压到100。
0: 嗯，
4: 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2、3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
0: 嗯，
4: 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
0: 嗯，
4: 回来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
0: 嗯，
4: 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丹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0: 多好啊。
4: 头也不晕了。
0: 嗯，
4: 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
0: 嗯，
4: 以前呢你看那个都是这个前列腺呢正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0: 嗯，
4: 到厕所呢都是接着胸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0: 嗯，
4: 强憋尿，哎呀，等好长时间了他尿来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啊。
0: 嗯，
4: 哎呀，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丹粉，
0: 嗯，
4: 和这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是尿的可顺畅了，
0: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4: 有劲了。
0: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
4: 哦、
0: 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啊，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2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0: 嗯，
4: 你看之前你看 我这个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0: 嗯，
4: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还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10点有10点多这睡觉，一能睡觉到就5点多，醒，多好呀！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我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你看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吧，它都算好了。我想这个再定这个精雄难分。那个陆先生，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不是要巩固。
0: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那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而且陆血精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陆血精，熊胆呢才9.9，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的陆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陆血精50瓶，因为陆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4: 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就送我这些经验50瓶，多划算呀！
0: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4: 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陆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陆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半天，大腿拍肘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要最后强调一下，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优惠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只有半天的时间了。你看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尤其呢，像鹿茸啊、鹿茸血呀、熊胆粉呢，就这类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个成本大幅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上吃不起的困难。咱们张厂长呢深知啊，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患者有很多很多人，重病大病患者尤其不易，特别呢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本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活动真的是缘分，因为你过了这最后的半天时间，一旦价格上涨，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金熊胆粉要在原价基础上再涨50%，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贴到9块9毛钱了。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现在呢就能去报名。这个鹿茸血呢，它是名贵的动物药材，它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为什么叫斑龙顶上珠啊？梅花鹿它的角跟龙的角是一样的，所以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就叫斑龙。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血，它对全身虚弱、久病大虚，包括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补血填精、强身壮骨、去瘀止血的作用。咱们鹿血精是什么呢？就是将新鲜鹿茸血抽取出来高倍浓缩的冻干粉，它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你再加上个金熊胆，能解毒化瘀，能疏通经络，你配上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那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那均有啊良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呢不要小看咱们的鹿血精啊，它平时为什么1980元一盒啊，它有强大的治病的作用。那么你看截止到现在，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活动只剩下最后半天的时间了，你再过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咱们把活动的名单一旦呢截止报名上传总部，一个名额呀对应一个厂家直补款的发放，你没有这个名额之后无法享受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每支补贴后只花9块9的机会了。而且活动结束呢，这1980元一盒鹿血精就不再免费赠送。

也就再过了个几个小时吧，大型活动就全面结束了。一旦结束，金熊胆粉立即恢复原价，而且即将涨价。届时啊，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恐怕普通家庭工薪阶层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好了，话也不多讲了，咱们要讲一讲最常困扰人的一些小症状，为什么大家要选择鹿血精。别看这个症状小，特别折磨人。有的朋友说，什么症状啊老师？失眠。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失眠呢，有的人认为它不是病，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没长期失眠。你要是长期严重失眠，你会认为啊，这是重病大病，因为太难治了。好多人到处求医，吃了好多药治不好。这个时候啊，你用一用咱们呢含有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非常管用。那么有很多来报名的患者就是冲着呢咱们鹿血精治疗失眠治得好来的。这些患者认为啊，说这个病啊不能再拖了，再拖自己呢精神都快崩溃了。其中有几位呢是顽固性失眠啊，少则呢两三年，多的呢十年八年以上，患者大有人在。就这个人一看呢眼神都是迷离的，就是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就不正常啊。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每天为了入睡我都吃六片安定片了，大大超过安全用量了，但是没办法呀，我也知道很危险，不吃不行啊。还有的说，老师啊，医院里开的药我吃遍了，什么地西泮呐、氯硝西泮呐、妥眠当啊、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呐、等等等等吧，一袋一袋的西药，一个劲儿比一个劲儿大，结果我吃上坏了，哎，刚开始有效，吃一段时间没效了。你看了吗？这些个长期服用的安眠药产生大量药毒，好多的失眠患者排不出去，造成内脏的损伤。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失眠病怎么这么难治啊？你要想一想啊，一个人为什么要睡觉啊？中医对睡眠的机理是这么解释的。中医认为啊，人的体表有气运行，像人体外围呢有胃气，就是它的胃室，就是固摄阳气的。它在人体体表不断的运化行走，白天胃气行在人体的阳分里，晚上行在人体的阴分里，就是阴经里。阳气只要一入阴经，人就要睡觉了。胃气在阴经中走完，出离阴经的一瞬间，人就会醒来了。这是中医呢对睡眠机理的解释。就你正常人呢，阴阳是分明的，白天是精神的，晚上是困倦的，这叫营卫之行，不失其常，这叫正常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人过了40岁以后，好多人不正常了。哎，为什么呢？人过40，天过午，人体的气血大虚就开始了，它逐渐衰弱了，肌肉枯槁，气道干涩，元气不足，白天咱们睡不够，不精神，昏昏欲睡，晚上睡不着，不能安眠，所以这个人呢就出现了失眠，长此以往导致内分泌紊乱。常见的失眠的原因，第一条，心肾不交。有的人呢心火上炎，肾水下行，形成心肾分离的象，心肾分离造成晚上睡不着，白天又疲倦，两腿还发沉。心肾不交这个病非常难治。你过去的话呢，古代有的人开酸枣仁汤、温胆汤去治，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些药没有一丁点作用。好多老哥哥说，哎呀老师啊，酸枣仁啊，我在药房买了不少，我熬汤我打粉我都好不了。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植物药材啊
已经跟过去的植物不一样了，大棚菜种出来的，现在这个人参跟萝卜都差不多了，没什么馅了，你别说酸枣仁了，对吧？必须得用动物药材，唯独动物药材比过去要好。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这个动物药材是野生，它那也受惊吓，它吃这个东西啊，饥一顿饱一顿，它长得不好。你比如说梅花鹿，现在呢人工驯养啊，吃得好睡得香，它的内分泌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这个鹿茸血的效果安眠呢，治睡眠呢特别好，补益气血特别好。那么造成失眠的第二条就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它就造成一种失眠。古代呢中医有句话，中焦受气，中焦就是脾胃，人的血中医认为呢是从胃中来，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有这句话，就认为呢胃是个锅，把食物呢放在锅里去浮煮，它就变成了精华成分，精华成分生成血，血是能量，它能输布四方，给人体提供营养。所以老百姓呢提到的补血，中医认为呢首先呢要把脾胃调健康，因为胃主血，所以胃虚的人造成血不足，血不足不能上输于脑，脑部因缺血缺氧导致失眠。那么除了胃中有血之外，还要有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是心脏。心脏呢如果你动力不足，不能把这个血呢打上去，包括你的肺，肺是主气的啊，气如果不足，血如果不足，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血可用，就造成失眠。所以一定呢要用呢对心脏、对肺、对我们的造血有好处的药材啊，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把鹿茸拿出来当作上品药材，因为它同时能调什么呀，调脾胃、调气血、养肺养心、补血填精、养血生血，它是好药材。所以自古以来呢，鹿茸血生血造血能力强，对心呐、对肺呀、对肾呐、对肝呐、对人体的气血不足治疗的特别好。所以呢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你只要喝上含有鹿茸血的鹿血精，我告诉大家，就好比靶场上走来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第三条失眠的原因，脾胃不和。你看有的人晚上吃多了，哎呀晚上睡不着了，哎呀我撑得慌啊，我得出去走一走，甚至有的人得在马路上走一走啊，人活一口气嘛，气是用来睡觉的，也用来消化食物的，偶尔呢咱们脾胃不和，这个还引不起严重失眠。天天脾胃不和，中焦阻隔，阳气不能上输于脑，就造成了严重性的失眠。古代人养生呢有一句话，过午不食，一天呢只吃两顿饭，上午9-10点来一顿，下午4-5点来一顿，晚上不吃东西了。而古代人呢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所以古代人呢极少失眠。你看咱们现在呢工种特别多，那有的人上长白班，有的人呢天天夜班，有的三班倒，还有的呢待业在家失业了。所以你看人和人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干啥的都有，对吧？但吃饭呢吃的原则也不一样，有的人胡吃海喝啊，喝酒熬夜，有的呢他一天一天减肥他不吃，所以就造成什么，造成脾胃不和的特别多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对症治疗了，如果你把鸡胸胆粉再把鹿血精用上，能对血液中淤血淤毒直接分解，激活血液循环力，让你血液跑起来，胸胆再把胃肠道消化功能提升，就能达到啊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了。你再严重的失眠，你再合并了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包括你骨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说句实话，你有了熊胆，你有了鹿血精，
不在话下。只要有

原价1980一盒的鹿血清，盐炸都不炸，打来电话就得订上好多盒。哎，问他干什么呢？他说我要去送礼啊，送礼送健康啊，馈赠亲朋好友，赠送领导同事，滋补强身。好多人呢就买这个鹿血精。为什么他认为鹿血精好啊？因为大家真的了解呢，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名厂名药，用的这个鹿茸啊，它可是皇家鹿苑的名贵的鹿茸，尤其是抽取的鹿茸血啊，100斤的鹿茸只能抽取4斤鹿茸血，它是鹿茸血的精华。而且呢，皇家鹿苑有讲究，清明节前要抽取，就是春天呢出生的鹿茸里面含有干细胞最多，就这个春天的鹿茸血，尤其鹿茸血肽含量特别高。你到了秋天呢，鹿茸角就开始骨化了，骨化之后里面就没有鹿茸血了，所以一定呢用春天的鹿茸血，它是皇家御用的名贵的滋补品。咱们现在最新的鹿血精，春天刚抽出的鹿茸血制作的鹿血精，大家不要错过，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的效果特别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鹿茸啊，在东北地区它有很多的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讲流传在咱们东北地区关于鹿茸和鹿茸血的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地球上啊，连山川连河流都没有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只有一条大河，那么有一些动物啊就在这条大河的附近生存，而且呢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了啊，天上总是不下雨，这个河就干了，地面上呢非常炎热，很多的生物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还能勉强挺着，年龄小的一些小动物们它就给渴死了。这个时候啊，王母娘娘知道后十分同情生灵，就指派了7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的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2道白河。白河之水呢，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也解救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啊！小鸟呢，喝到水了，飞起来了；小动物们呢，喝完水了，能钻地了。好多的野兽啊，这个时候也复活了。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这7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个个呢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们呢十分焦灼，因为如果他们呢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候啊，他们救活了1只梅花鹿，就这个鹿群呢也都喝了水了，都活了。有一只梅花鹿啊，他就特别知道感恩，就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的样子，泪眼婆娑，猛然间啊，这个梅花鹿啊一头就撞向仙女旁边的大石头上，咔嚓就撞断了自己的鹿角。撞断鹿角，因为这个小鹿啊，它这个鹿角啊，它呢是鹿茸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是鹿茸。撞断之后啊，鹿角下面汩汩流淌着鹿茸血啊，它就走到了仙女们的面前，让仙女们喝自己的鹿茸血。仙女们呢十分感动，也强忍着悲痛啊，喝了鹿茸血了。他知道小鹿啊忍着疼让他们来喝这个鹿茸血，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鹿茸血太滋补了。7位仙女喝完鹿茸血马上就被

0: 滋养了。转眼之间呢，哎呀，七位仙女啊，皮肤啊也放了光了，褶子也没了啊，腰也挺直了，身上有劲儿了，一看呢好像又年轻起来了。他就变得精神焕发，个个精神饱满。哎，最后仙女们要走，给小鹿告别，按时返回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当然这是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啊。有的朋友说，那仙女儿能干体力活吗？哎，没见过人仙女儿干体力活啊，对吧？这不是神话故事吗？它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鹿茸血有奇妙的威力。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它有壮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血细胞的作用。如今到了东北啊，真正的好东西什么呀？鹿茸血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有朋友送我根鹿茸，我告诉你啊，十价鹿茸抵不上的十毫升的鹿茸血，因为鹿茸血比鹿茸还贵。所以现在的东北三宝啊，已经是人参、貂皮、鹿茸血了啊。谁要送你鹿茸血，比鹿茸可金贵。那么鹿血精呢，就是从鹿茸血中来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呢，它这个活性炭呢非常的多，这个炭给大家治病治得特别好啊。现代医学研究啊，是研究细胞的，认为细胞里的活性成分都是有炭这种形态存在的，它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而鹿茸血肽有100多种小分子肽组成，其中小分子的血肽是激活修复再生心脑血管的血液细胞的，还有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病后遗症引起偏瘫逐渐得到恢复的，降脂肽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脂含量的，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放入肝脏中分解，随胆汁排泄的，所以它能降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充足的，让你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生成免疫球蛋白啊，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并且促进呢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病是鹿茸血肽治疗的强项。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脑梗啊，好多好多病，真的是啊，用这个鹿茸血呀，它治疗特别好。你对比90天，你服用各种化学药物，你再对比呢，90天，你喝鹿血精，一对比就出来了，就90天，啊，降脂药、降压药、心脏药，有的呢没有鹿血精好，有的血压用鹿血精回归正常了，血管壁的弹性回归1/3了。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它的修复率高得惊人。咱们也做过小白鼠的迷宫实验。什么叫迷宫实验呢？把这个小白鼠，尤其有脑损伤的小白鼠，放到一个迷宫里，看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出口吗？当你服用了90天的这个鹿血精之后，这个小白鼠的大脑就修复好了，很快就跑出迷宫了。同样的道理，吃90天其他的药物跑不出来，有的呢一直在迷宫里出不来。实践就证明了他对大脑的修复好啊，脑卒中的、脑中风的、脑血栓的、脑梗塞的这些患者，在90天左右鹿血精的服用下，躺着的能坐起来了，坐着的能站起来了，站起的能跑起来了，那跑着的呢能拿起大鼎了。哎，所以说呢，这个鹿血精在修复大脑、提高活力的方面，别的药物呢做不到。而且临床上呢，常用的鹿茸血治疗心脑血管病，一用鹿血精特别好。什么子宫脱垂的、老年尿频的、肾虚亏虚的、 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足跟痛的，风湿类风湿的，胃酸胃胀的，消化不良的，阳气不足的，这些在古代啊医书上都记载是鹿茸血的强项。你用鹿血精，你发现呢这些强项都特别强。而且古代医书中记载鹿茸血能治疗脉结带这个病。什么叫脉结带啊？就打了结了，要是脉都打了结了，这个元气就亏虚非常厉害了，这指的是严重的精血不足引起的胸闷心慌心悸的问题。这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啊，她在没有用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之前，她就是这个脉结带，就心脏呢时隐时现的疼痛，疼了3个多月了。曾经到过很多的医院，大夫开了大把的中西药片，像什么冠心苏合丸啊，丹参滴片，复方丹参片啊，丹参滴丸等等吧，结果吃了呢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时有发生。早搏了，吃的是益搏定和复脉汤，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啊，补药问题气血亏虚啊，所以说呢那些冠心苏合丸啊，复方丹参片啊，益搏定啊，复脉汤，它解决不了气血亏虚问题。而当他吃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之后，哎，发现呢这个问题一天天的解决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不再胸闷心慌心悸了，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啊，身上不怕冷了，心脏呢脉结带无力的情况没有了，以前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现在没有了，舌质淡苔白的情况不见了。所以这个鹿血精里呢，鹿茸血那真的是宝，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老年病，如果再配合上金熊胆，那疗效更好，如虎添翼。熊胆是黑熊的胆，熊胆、牛黄、麝香、虎骨，它是四大动物保药之首。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鹿的角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成分就是鹿茸血。所以古代人有一句话，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就是说你喝了鹿茸血呢，补益人体耗损过度，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气亏虚。这鹿茸血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效果特别好。那我也不多讲了，大型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只有最后半天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谈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 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听着云南正宗金熊丹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这我现在要是参加活动的话还赶得上吧？
0: 抓紧时间吧，因为最后半天呢咱们这个赠品不多了，就怕呢你打电话、这个赠品要是不够了，那就给不了你那么足了，尽量早打电话。是什么情况呀？
3: 我是咱们的老的用户了，这不马上也两个疗程的用上快用完了。我呢这个糖尿病呀得了有快10年了。这10年来这个血糖呢就一直就是忽高忽低的不平稳。这不我就现在用上了以后吧。哎，感觉就比以前我吃的那些降糖药好的太多了。口服加外用，哎，疗效跟以前的那些用的那些药的就感觉不一样的。
0: 是吧？
3: 第三天血糖就降下来了呀。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血糖就正常了。
0: 挺好。
3: 原来我那血糖呢打完胰岛素以后空腹血糖还行。就是这个餐后啊太高了。一直就是15-16个。现在血糖空腹是5-6个。餐后呢是8-9个左右的。哎，一直这都很好。这不现在我用了能有两个疗程嘛。以前呢吃那个降糖药还有那个打胰岛素啊，都已经这些药啊这都已经停掉了。原来那个糖尿病的时间长嘛，还带着那个心脏也出问题了，还比较严重的。我下过2个支架的。
0: 是吧？
3: 还得过一次脑梗脑血栓呢。
0: 你看看。
3: 但是这个脑血栓没留下后遗症。不过人家大夫也说了，说是要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还会得一次的。浑身呢就没劲儿，这个手脚就是冰凉的。一走路啊就是还喘得不行。用上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和鹿血精吧，不光是血糖现在平稳了，我现在呢还身上还有那个热乎气儿了呢。
0: 好，
3: 不怕冷了。一直到现在呢，血糖也一直很平稳。这个口也不干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
0: 这就是我讲的啊，两个药一块用啊，这个效果叠加。这个熊胆呢它能化糖，它能降糖，还能修复胰岛。这个鹿血精呢它也能解9大毒素，其中有糖毒、脂毒、药毒。而且这个鹿血精呢还能补气血。熊胆呢能修复呢大脑神经线，它能修复呢咱们心肌细胞，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这两个药一用上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好多呢它就见到特别快的效果。还有什么变化呀？
3: 还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这都快1个月了，也没再犯过。这我心里头也踏实了啊。
0: 不错，
3: 不用再提心吊胆了。而且干活的时候吧，这个胸口也不闷了。一口气儿也能喘到底。这不以前我说过这个手脚冰凉吗？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也不敢吹那个风扇。现在你看就不一样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人的腿脚也不发凉，走路还带劲儿。所以呢我说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效果的药。这次呢正好赶上了有这个活动吧。我这才听到，我一听还有半天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次活动可不敢错过。我听说以后啊说不定这涨价呢，涨到50%呢要。
0: 对，而且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价。为什么有这次活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张厂长啊特别的善良，他深知呢咱们这些重病大病患者呀，他每天需要呢动物性的药品， 就是熊胆呐、啊露血精这样的药，一旦涨价，也是担心呢，咱们工薪阶层用不上、用不起，所以在涨价之前呢，老用户尽量把这个药拿够了，新朋友呢，也完成一次呢验证疗效的机会，所以这次超低价补贴之后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只收9.9元一支。而且陆雪晶价值1980的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哎呀，那我可不敢错过去了。我现在用的这么好，我可就不愿意再。
0: 你用的呢，整体来讲不错。虽然说用药时间呢不是很长，但是在你身上的产生的效果很快，就是因为两个药一块用啊。这次活动呢，也是呢买金熊胆送陆雪晶，啊，你呢参加活动呢。也没必要非得多拿，因为现在活动呢赠品也不多了，就拿够你需要的。你打场外电话呢，场外老师会给你做指导，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一支这样用可以的吧？
0: 可以啊，咱们金熊胆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这是咱们病比较重的患者，比较轻呢早一支晚一支的巩固期是可以的。另外这个陆雪晶呢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小瓶就可以了啊。
3: 行，那我记着了。哦，那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再报名参加活动的。
0: 好、
3: 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刚听说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9.9元就能用上的活动，就剩下最后半天了，我想赶快报个名呢，还能报上不？你赶快给我把名报上吧。
0: 大家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呢这个名单呢截止了，就再多的名额也不能给你登记了。他一个名额呀，他对应的一个补贴的这个机会。啊，补贴款是靠这个名额来补贴的，如果你错过时间了就不能再给你发放补贴了，也就是说再有几个小时啊，这个补贴的名额就要截止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4: 哎呀，其实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我这用了马上一个疗程就快用完了。
0: 嗯，
4: 哎，反正各方面吧我看都有变化了啊。
0: 嗯，
4: 我这一个就是胆囊壁有结 节。
0: 嗯，
4: 当时就是右上腹部这一块老是动不动就疼，动不动就疼。
0: 嗯，
4: 而且看见了油大的就发恶心。
0: 嗯，
4: 哎，我一看不对劲，赶快到医院去查了一下。
0: 嗯，
4: 结果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胆囊壁有结 节。
0: 嗯，
4: 大小是0.9×0.95。
0: 你看看。嗯。
4: 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胆囊结 节这么大，已经算比较大的了。
0: 嗯，
4: 他就建议让我做手术把胆囊给摘除了。
0: 哦，
4: 我一听我说那这肯定不行，人这五脏六腑那肯定都有用呢，我这你给我割了咋办呢啊？
0: 嗯，
4: 所以我说啥我都没做。
0: 嗯，
4: 再呢我这肠胃也不好，一天动不动就打嗝。
0: 嗯，
4: 而且一天啥都不想吃，胃里老感觉胀乎乎的难受。
0: 嗯。
4: 再还有便秘，
0: 嗯，
4: 3-4天、4-5天大便上一次，
0: 嗯，
4: 往那一蹲吧，半天都那个排不出来，
0: 嗯，
4: 反正背的腿都发麻了。
0: 你看看啊，你这个消化系统是肯定是有严重问题的，
4: 嗯，
0: 便秘也好，胆囊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呀？消化系统，胆囊是储藏胆汁的，胆汁呢是。分解是油脂性的食物的，为什么你胆囊出现了一个大结石啊？第一个饮食生活平时不规律，第二个经常熬夜，对不对吧？
4: 对对对，
0: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啊，本来在胆肠中储存，但是呢 由于呢不规律，这个胆囊的胆汁啊，它就形成块了，越来越硬，就形成结石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是把胆囊摘了，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个呢，你想想，你靠什么去消化一些肉食啊？你没有胆囊了，肯定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还能有一些食物都吃不了了，鸡蛋黄你也吃不了，啊，肉脂肪你也吃不了。而且呢，十二指肠液和胃液它特别容易反流。第三呢，能引起结肠的细胞基因突变，啊，还会诱发结肠癌。另外呢，它还能严重的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它内分泌一紊乱呢，这个油脂就在心脑血管里形成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容易出现呢肝周一样的，这种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大脑的血管呢容易产生血块，形成脑血栓。所以你别小看那个胆囊，能够用药物呢把这个胆结石化解了，尽量不摘，明白了吧？
4: 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嗯，
4: 哎，我这还有毛病呢，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4: 那血管一根一根就好像蚯蚓在那爬着那一样。
0: 嗯，
4: 哎，腿老感觉酸沉酸沉的，走不路都不想走。
0: 嗯，
4: 这些年反正药也没少吃，方法没少想，可是病感觉还治得越来越严重了一样。
0: 这个呢必须得解毒了。金胸胆呢，它也能化解油脂斑块，鹿血精也能解酒毒。解哪酒毒啊？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脂毒、药毒，还有情志之毒。其中脂毒就是油脂斑块啊，包括咱们静脉里的油脂斑块，就导致你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呢，大量药物，吃一些化学药的毒素啊，包括身体呢冷热不均匀，比如说有的是这个阴虚，有的阳虚，畏寒制冷怕冷，有的火热，这些都能解。而且熊胆能生发气血，就是让血液呢新陈代谢，这样一来呢，让你的血管啊内皮也好了，血液健康了，你的腿啊曲了拐弯问题它就没有了，明白了吧？
4: 哦，明白明白。哎，所以高老师，这不我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块用的。
0: 对，
4: 这不现在一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吗？啊，
0: 嗯，
4: 一个呢，我感觉哎，现在想吃东西了啊，
0: 多好啊！
4: 对对对，你关键右上腹部那个疼吧，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现在
0: 不疼了，嗯，
4: 不疼不疼了，哎，而且那个原来嘴里还那个老是黏糊糊的啊，现在那个东西也基本上没有了，
0: 这跟肝有关，肝脏功能好了，嗯。
4: 反正最近你像看见那个油大的东西吧，基本上没啥反应了。
0: 嗯，
4: 昨天这不老爸做的红烧肉嘛啊，我其实以前特别爱吃这个。
0: 嗯，
4: 但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吧，别说吃了，看见都不行。
0: 嗯，
4: 可是昨天老爸做了以后，我一看见就馋，我说让我尝一口吧，结果尝了以后，我感觉哎，好像没啥影响哈。
0: 说明。胆囊呢，这个储存胆汁的功能又恢复了。
4: 啊，
0: 嗯，
4: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不管是打嗝呀，胃胀呀，都明显减轻了。
0: 嗯，
4: 感觉肚子就软和了一样，不像以前老是感觉胀鼓鼓的啊。
0: 嗯，
4: 哎，所以这不最近这个饭量也大了，脸色也看见好了。
0: 嗯。
4: 哎，就像您说的，这个腿上呢鼓起来那个，一道一道那青筋吧，现在感觉也下去了一些，颜色也没那么深了。
0: 这就是静脉曲张，也通过咱们的鹿血精和金胸胆，也在逐渐的好转。
4: 对对对，
0: 嗯，
4: 反正最近腿感觉轻快了，没以前那么沉了啊。
0: 嗯，
4: 所以这不各方面用的挺好的，你看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啊。
0: 你原先买药是原价买的吧？
4: 原价199嘛。
0: 嗯，你赶紧参加活动。因为呢用药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效果出来了。咱们中医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就有了效果呢不要更换方子，还这么用。
4: 对，
0: 趁着现在9.9一支，而且呢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最后半天啊，把你需要的药你可以订购了它。
4: 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先把名报上。
0: 对，你去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最后半天了，就怕什么呢，全国各地这个赠品不足了。你比如说吧，你想订40盒金胸胆， 按道理要送你50瓶的露雪精，但是要是没有了呢，哎，或者少了呢，那只能少送点了，因为它是赠品嘛，它本来就是多给的嘛，所以先打电话先受益，打晚了呢，恐怕就拿不到那么多赠品了啊。
4: 那行，那高老师，我现在就赶快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好，再见啊。
4: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老师啊。
0: 嗯，你好。
5: 我就是这个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血不足，而睡眠、睡眠吧也不好。
0: 是吧？
5: 对，我睡觉吧可费劲了。
0: 嗯。
5: 我这个明明吧又困又累，可就是睡不着。
0: 嗯。
5: 还有吧，我这有高血压，还经常的感到吧心慌、乏力、胸闷。哎呀，喘气儿啊都不是很顺溜，有时候吧还感觉好像是胃疼，哎呀，吃药也不见效。嗯、我就去医院了，这个大夫说吧、我是什么什么动脉狭窄，
0: 嗯，
5: 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反流。
0: 嗯，
5: 我想试试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露血精。
0: 明白。嗯，
5: 对，你看这个合适不？
0: 首先呢，您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0岁。
0: 嗯，您感觉到气血跟这个过去比是不足了，是吧？
5: 对对。
0: 身上也乏，晚上也睡不着，白天呢、浑身没劲儿啊，走路呢感觉到像脚踩棉花，就这些症状有吗？
5: 对对对，就是。
0: 嗯，还有心脏病啊，二尖瓣呢还狭窄。这叫瓣膜啊出现了病变，好比什么呢，心脏呢四间房，左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右心房，他们之间呢有这个门关的呢，那么二尖瓣那个地方呢它关不住了，它血液呢它就回来了，本来应该打出去的血它反流嘛，就返回来了，就跑到哪儿了呢，随着你这个气管，因为它气体交换嘛，它就能卡到你的气管里，就比如说咳咔一咳嗽透出来的呢粉红色的泡沫痰，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哎，一平躺着那血液回流憋得慌，这些情况呢金熊胆能够给你修复，因为熊胆能修复心肌细胞，再一个严重气血不足正好是鹿茸血的这个强项，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啊，尤其呢它治疗这个失眠呐、气血不足啊、心肾不交啊、脾胃失衡的这三大原因引起的失眠一致一个准，把这俩药要是能一块用上啊，包括你的高血压，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包括你的心脑血口，哎，都能给你康复的利利索索的，正好现在有这个活动，你要说想验证疗效，你别等到涨了价再验证，因为你过了这半天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再涨价50%，那就变200多了，你再怎么补贴也不可能补贴到9.9元了，而且呢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就不送了，原价呢大家吃压力巨大了，所以你趁这个活动三档活动赶快去订购，好吧？
5: 好好好，我是马上就去订购，这次活动太合适了。
0: 对呀、你看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 你看送的力度多大呀，对吧？
5: 对对对，哎呀，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呀、啊，马上得订购啊，因为这次的订购啊，比我平时买呀、啊、优惠很多呀。
0: 对呀，那就打场外电话啊，赶快报名，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啊。
5: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报答这个场外电话，我马上。
0: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5: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2: 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南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高老师，你看，我是这个河南新乡的。
0: 嗯。
6: 我今年呢67了。
0: 哦。
6: 之前呢，我有这个脑血栓这个后遗症。
0: 嗯。
6: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还有三高，还有这个哎呀失眠，还有便秘。
0: 嗯，
6: 我用这个就是云南那个正宗金熊丹粉和这个鹿茎这个鹿血精用了两个半疗程。你看我这个以前，你看我这个这个脑袋啊，这个血压高，高的都到107-108，低压到100。
0: 嗯，
6: 整天呢头迷迷糊糊的，这个吃降压药也不行，吃两三种都不行。后来我得这个脑血栓。
0: 嗯。
6: 赶紧送到医院里去，又住院都住了有20多天。
0: 嗯。
6: 回来以后啊，才留了后遗症。
0: 嗯。
6: 这个现在用这个金熊丹粉，这个跟那个鹿血精用了以后，这个现在这个。说话你看我以前说话都说不利了，现在你看我说话也清楚了，
0: 多好啊。
6: 头也不晕了。
0: 嗯，
6: 你看那个手也不麻了，走路啊都还很那个正常人差不多。
0: 嗯，
6: 以前呢你看那个都是这个前列腺呢正常呢去个厕所一天呢得几次。
0: 嗯，
6: 到厕所呢都是接着胸肚子疼，到厕所了他尿不出来。
0: 嗯，
6: 强憋尿等好长时间了，他尿来一滴一滴的，就是尿了还尿不净啊。
0: 嗯，
6: 这个现在你看用这个在用了云南正宗那个金熊丹粉，
0: 嗯，
6: 和这个鹿血精了以后，现在你看这去厕所到那个都是尿的可顺畅了，
0: 尿的顺畅有劲儿了，是吧？
6: 有劲了。
0: 因为中医认为啊，排尿排不畅，包括没有力量，就是肾气不固，肾精不足。
6: 哦、
0: 你再看呢，鹿茸血，鹿茸血是干什么呢？它是鹿茸的精华呀，它呢补肾填精，补血益肾壮阳，它对这个肾气呢提升，对精血提升特别好。所以肾气一固摄水液有劲儿了啊，尿不出来，尿不干净，尿分叉，这些鹿茸血都是它的治疗的强项。你再加上这个金熊胆对大脑神经的修复，中风偏瘫的人都知道用熊胆。尽管说呢，你那个病啊过去挺重的啊，又是中风了偏瘫了，而且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你看你现在用下来两个半疗程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多好啊，是吧？
6: 对对对，是的。
0: 嗯，
6: 你看之前你看我这个晚上啊睡觉都睡不好，你说晚上有点惊动啊都醒了，醒了以后都睡不着。
0: 嗯，
6: 你要是如果到了十一点睡着了以后，这个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了，我吃了安眠药。
0: 嗯，
6: 还能睡一会儿。你看现在这10点有10点多这睡觉一能睡觉到就5点多。
0: 嗯，
6: 行。做好你看。那个高老师，你看现在我听说这个这次这个活动怎么半天了？
0: 嗯，
6: 呀，我也想那个，你看现在我这个病，你说好不？它都算好了。
0: 嗯。
6: 我想这个，再定这个金熊丹参。
0: 嗯。
6: 那个

0: 哎，卢先生，我想再定一点，我想这个身体不是要巩固巩固。
1: 巩固是有必要的，因为毕竟年龄大嘛，气血呢刚刚恢复过来，它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另外呢，这个脑中风，对吧？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快，是因为你用药用的早。巩固的话呢，你就趁这个活动巩固，因为你现在买呢是9.9块，一旦错过最后半天，啊，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50%，再怎么补贴，它也补贴不到9.9，而且鹿血精呢，它又不送了呀。你现在呢，趁着赠送鹿血精，熊胆呢才9.9，啊，你就算呢，你买30盒金熊胆，你相当于过去买3盒熊胆的钱，这次等于给30盒药。直接又赠送的鹿血精送20瓶，那花不了多少钱。那你买40盒金熊胆呢，相当于过去买了4盒金熊胆的钱，还要送什么呀？送鹿血精50瓶，因为鹿血精现在不花钱，难得的机会啊。
0: 对对对，我想订那个40盒那个金熊胆粉，你看直接送我鹿血精呀，50瓶，多划算呀。
1: 对，这一档确实呢，第二档。它就适合咱们呢病比较重的人，连巩固带治疗用。那我就不多讲了，老哥哥，因为时间呢紧迫，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0: 好好，那我谢谢高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那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只剩最后半天，也有可能会提前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发来互动内容啊。这个这一大块雷击相造是不是挺有点像，是不是关键这料子厚，而且这块料子它好在哪儿呢，它颜色深，这是块红心料子，而且这个雷啊，你看这块有一个雷击点，但是没打透。它这块其实是啥？这块其实是树疖子，这就是我昨天说那个疖子，是疖子就会冒能啊，这就是长叉的地方。所以说，它说明这个树是这么长的，或者是这么长的，它不是这么长的，它是这么竖着这么一块料子。它这里头这个地方满雷击痕。啊，然后这个表面也都是这种焦点，雷焦点。这块料挺好，一直当手把件这么把玩来的。然后那个男人说，我上电视，这个不是电视，这是抖音，不值钱啊，不值钱。印不能摸一手黑，你看说那个玩意儿说的，你看他这是雷击点啊，你看黑了吗？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雷击完的这个枣木啊，它会把这个完全劈糊了的那种地方会打下去，留下来这些雷击点，这些你看着好像是糊，但实际上你玩啊，它没有任何影响。就这个盘玩，你包括这个里头也是，你拿手摸完之后，它其实是不会说蹭的全是特别黑的啊。在这儿啊，在这儿先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播报一条好消息啊。这是啥呢？医保大集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医保大集的活动。他这一上来是这么说，各位老乡，就是面向全民，朋友们面向全民啊，只要是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就来看一看啊，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关注到关乎到全家健康保障的这么一个大事儿。2027年年度啊，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式进行了。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然后还有一个长护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朋友们呢，60万啊，这很可观这数了。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呢，25元长护险免交啊，只交那400元，就是个人医保400元就行，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为了让大伙交的明白，办的省心，长春市医保局呢专门给咱们办了一个这么3场的叫医保大集。咱们吵吵说医保大集就这个有3场。在现场呢有戏看，咱不知道是什么戏啊，我后来我分析无外乎地方戏、二人转、集剧。二哥你走一天，我墙上画一道啊。然后还有，关键是还有奖呢，然后顺便就能把这个医保办了。我们这3场分别在哪儿办的啊？第一场10月16号下午1点半，记好了啊，这3场10月16号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农安啊，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啊，九台福兴社区。10月20号，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啊，这个该早上了，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啊，说现场啊那叫一个热闹，因为啥？去年我们已经办了一年了，确实是相当热闹。然后吉林旅游广播的4季诗会的演员呢，还会到现场啊演情景剧，还有快板，挂的挂的挂的，走大街穿小巷啊，主板一打进街来，快扑了扑扑扑两。
两边排啊，还有舞蹈啊，最重磅的呢就是二人转的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啊，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啊，将联袂登场给您唱上两段。还有不光就是看戏啊，不光看戏，现场还能得到实惠的花样。比如说有一个医保大讲堂，这个讲不是讲话的讲，是奖品的奖，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或者是测身体的底子呀，你比如说什么血糖啊什么这些也能现场测。然后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一唠啊，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啊，顺便给您讲一讲医保啊怎么来报慢性病，这个最实用，唠了半天，这个最实用，就这个报慢病，这个最实用，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们别的都不说了，你知道全民一下这生活质量上来之后，就这个糖尿病这个玩意儿，这是最恨人的啊！这个慢病一下你买那个什么什么30R 的、60R、50R 的，你买就那玩意儿，朋友们那玩意儿其实挺耗钱，那玩意儿天天一天三顿饭扎三顿儿，那玩意儿挺耗，那玩意儿真是耗财，正经的耗财。所以办了慢病之后，据说那玩意儿是老便宜了啊，这个是最实用的。再有一个就是啥呢？能学救命招，有一个急救小课堂，教什么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手把手教啊。关键时刻是能救家人一命的。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参保幸运星，这是个啥呢？就是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添一张抽奖券。现场呢还能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到您头上了，这没准说得好啊，真的朋友们，撞大运吧。还有一个就是现场专门设了一个医保明白墙，这简单啊，言简意赅，医保明白墙能多明白呢？就是什么政策呀，这个什么的啊，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还有一个就是专家帮您呢清算啊，算清这个医保的这个里头的账目。还有一个就是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那就方便了啊。只要是使智能机的都没什么问题，你要咔你拿一个那个1900诺基亚，我这个怎么交医保，我们当然不能把你撵走，但是就会告诉你换个智能机吧大爷啊，几分钟就搞定啊，一年的这个保障就落定了啊，这手机缴费这确实还是方便。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啊。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三场医保大集啊！你们不见不散。他那稿上面写咱不见不散，我又不去，我跟你有什么不见不散？你到时候你们不见不散啊，朋友们，一定要想着去啊。来啊，这个唠一唠。人说医保是真有用，必须上。对，那这玩意儿必须得整。来，有没有猜着的？有没有猜着的？没有猜着的，没有猜着的，我要公布答案了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啊，你们，我估计你们是猜不着的啊。这个今天要跟玩，我们唠点啥呢？那个。哎，这两天还稍微有点回温，朋友们，对，陈慧月星山猜对了，吴焕子，我这个吴焕子吧，是那个谁耶地雕的无相，你怎么看这明显这是光珠啊，哪看出来无相了？啥奖品？送你365个祝福，送你一串吴焕子。我回家给你也弄一串，但是肯定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这个是那啥，我这个是微魔子，前提是你想要的话啊。因为无患子这个东西吧，你说它值钱它没那么值钱，你说它不值钱吧，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卖的其实也挺贵啊。这个陈云星山猜对了啊，猜对了，送你一串无患子。对，这个太原是因为我微魔过啊，我微魔过，这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我想要签名照片，
你来你截图，来你截图，来截图，截完图，你截完图那啥，你就自己就你就瞎划了划了就行。签名照，我的妈呀，这什么年代了？2026年了，还要签名照？那么最不值钱的玩意儿，签名照。好多年前，我刚进台里没多久，刚进了台里没多久，进台里好像也就3-4年的时间吧，也就3-4年时间。那个时候是这样，那个时候就名字说完完那个节目吧，已经稳定了。啊，后这玩意儿能磨正缘，我这不就是磨的正缘吗？我这就是磨的正缘。然后你听说啊，那会儿就认识一个双阳那头的，因为咱知道这吉林省双阳那地方鹿乡啊，鹿乡啊，那个鹿的身上都是宝，哎，那个对，其实鹿身上真都是宝，鹿身上没有什么不能用的地方，就是零碎。说这东西，哎呀，扔了吧，没啥用。说，反正我据我这也就鹿粑粑，也就鹿粑粑，没什么大用。剩下基本鹿身上的，都是好东西。你就像说猪，那猪那个血，你最多就做个猪血糕，灌个猪血肠，也就罢了了。XPXPH， 他是第一次刷到直播，那这个可以，那可以啊。鹿的身上都是宝，你的感冒还没好。你看我也没，我平时不用那个东西，我平时但凡要是带带拉拉的没事儿，我就来点鹿茸泡水喝，来点那个鹿血泡酒，没事，哪怕说朋友们，哪怕没事我吃点鹿肉，就鹿肉啊，朋友们，那身体对，你看我老同学啊说对，粑粑能配肥，对，鹿肥，对，鹿肥也不能撇，一个鹿肥。啊，鹿粪一个鸡粪，那都是春天的时候，就春化的时候往土里头埋肥呀、啊，就肥一肥土，那都是相当好的这个有机饲，不是饲料，有机肥料，真的都鹿身上真是都是宝。

然后鹿血，鹿血那玩意儿劲儿老好了，我就看他们拿那个鹿血往酒里头哗一冲，嚯，就跟那个炸开那个雪花一样，特别漂亮。然后时间长，那玩意儿还沉淀，就那个鹿血，都是宝，都是宝，鹿身上都是宝啊，鹿身上的味儿。然后，那段时间正好是有玩友要三界牌，就大量的，我在节目里唠完之后吧，就有大量的玩友说，哎，要弄三界牌，要弄三界牌，我就联系了一个双阳那头专门干鹿的，这人吧，哎，巧了，他养鹿，但是他不是只卖鹿肉，他真就是主要是卖鹿身上这些文玩制品，鹿骨头、鹿顶骨、鹿牙，就这些玩意儿，鹿皮就卖这些玩意儿的。然后我就去了一趟。我去了一趟之后，反正他也给我拿点东西，给我拿两瓶那个鹿血酒。他说就是从那个鹿茸里先甩出来的，就咔咔，他那个鹿茸他有个机器，从那里头离心，靠那个离心，就跟甩蜂蜜，搁那个蜂巢里往出甩蜂蜜一样，甩来之后那个鹿茸，二饼，没有二饼，鹿哪不是二饼，他那个。离心机夸甩那个血，拿那个血夸兑的那个酒，他给我拿了两瓶，真的朋友们喝完之后啊，就是有一种，他那个酒也是高度酒，就是你不能，你泡鹿茸也是泡鹿茸，泡什么鹿鞭，你包括泡鲜的鹿心，就那个心脏啊，鹿那大心脏能有这么大吧，咕咚咕咚挺大一大鹿心，就是那个玩意儿，你就是可以鲜着泡酒，可以干着，就把它就是烘焙成那个鹿心干儿，可以拿干儿也可以泡酒。鹿心干其实空口就能吃。我原先我节目上有唠过这个事儿，我就是那个心脏不好的玩友，心脏不好的朋友，或者平时有什么心肌炎呐，什么心绞痛啊。什么心脏什么乱七八糟，其实我都应该吃点。我有一段时间查一个心脏过早负极综合症，哎呦我的妈，那时候我好像说过这个事儿，就那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是能最严重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啊？我把这个衣服贴着心脏，我心咕咚咕咚跳的时候，你就瞅就能瞅着了，你都不用摸，说趴着听都不用，你就肉眼看都能看这块咕咚咕咚咕咚往前跳。其实我也应该吃点，就把那个鹿心给它。焙成干儿之后，就你拿手一掐，就是粉末。它有的是直接装到胶囊里头，有的就是整一罐子，然后平时拿勺就那么㧟着吃。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玩友，他跟我说他爱人身体好像就是心脏不好，我给他弄俩干的，不知道现在啥样，没给我反馈一下子。鹿心，然后那玩意儿鹿鲜的时候，就那大鲜鹿心带着血的时候，鹿心血是比鹿整个身体里流淌的血还好的。它跟那个脚鹿脚里头甩出那个血还不一样，就鹿心血，它有那么几块护心的那个血，就在你这，咱这心脏不都有吗？什么心房、心室的，它那个里头也有。然后那个心脏，你给它嘎来之后，它过一段时间吧，那个鹿心，它里头会有血凝块，就那个东西营养价值贼高。他们直接就把那整个鲜鹿心咚家泡到那个酒里头，然后喝那个酒。反正吧，就是我就喝过一次，我就不怎么太敢喝了。就是那个我说那个商家给我拿的那个鹿茸血甩出来的那个血泡的那个酒，我回家喝完之后就脸红脖子的，脸红脖子，整个脸就感觉红彤就胀着，离远了瞅，尤其我还不留头发，挺圆个脑袋，到头皮都红了，离远瞅跟红灯跑出来了似的。哎，前面有一个稍微矮一点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成精了，一大圆脑袋像个红灯似的，就能那啥，然后眼睛也充血。我最多就是啥呢，鼻子还没出血。你要我身体真是那种特别虚的那种，咱们讲的这个中医讲虚不受补那种，我要喝两口我就哭哭窜鼻血了，就得啊。好在就是可能是基数大吧，还能承受得了，反正喝两口也是，那边酒都辣泡，但凡是需要泡什么玩意儿啊，泡那鹿茸啊，什么鹿鞭呐，或者是有的泡那种什么海马，有的泡蛇，有的泡那个蛤蚧，你们见没见过，就把那个玩意儿整个一个啊，把里头内脏都掏干净，就剩一张皮，拿那个小竹架子给这么绷起来，然后拿一个小竹签子，上面是那个小竹架子，把它

看看那个呀，然后唠哪儿来的？我为什么唠？我为什么唠到了鹿茸这个事？没有，不是唠这个这玩意儿啊，唠这个吴焕子啊，这是东北没有，整个东三省，别说东三省了，好像北京到京津、河南、河北好像都没有这东西吧？据我知道，好像是到河南、河北都没有这玩意儿，这个就是南方。那个吴焕子树，吴焕子树几个 T 的字没有，就那会儿吧不流行。那会儿其实你们一说你们这都外行话，你们这都唠的都是外行话。那会儿不流行说下下来，然后你想那会儿电脑512就是大的了，那会儿都没有一个 T， 那会儿就512就是大的了。月热点讨论嘛，说那时候都是光盘，对，就是那再早了，比如说拿电脑下，就是快播嘛，快播比快播再早的时候是光盘，后来有了快播之后也其实也不流行说全都下下来，没有，是几个，对，你看这是那个这是混蛋，你知道吗？我老同学，这是混蛋。那会儿都是用种子，那会儿叫种子，这玩意儿最神奇。那会儿有种子的合集，就这一个种子文，那一个种子文件也就是几百 KB， 对，也就几百 KB， 很小。但是你点开那会儿基本都是迅雷，那会儿基本都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知道网络管控非常严格了，那会儿迅雷都能打开，扒一个。种子文件几百 KB， 你点开了之后，里头能放个少的七八部、八九部电影，多的能有十多部、二十多部、几十部的都有。就这一个小种子，要不说种子这玩意儿确实挺神奇。然后那会儿是这样，这现在说都没用了啊，现在说都没用了。但那会儿是可以的，就是你完全自己用自己的电脑就可以设置这种的文件，它正常默认的打开方式就是迅雷，默认打开方式。当然你要根据你电脑里软件，有的你像原先那个刚才那个月热点说瓦嘎，像那个快播这些都可以，他们都能打开这个种子文件。但是呢，有一种设置方式，就是这种子文件的后缀名。这现在这一说，这都是老话了，这都是那这，对，这话题太怀旧了。这话题，你放现在电台主持人，没有人能唠出来。还对，还有电驴，这没有人都能唠的，没有人唠得出来，也就名字我吧，真的。你这都是经验之谈。这种子文件后缀名是啥？现在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图片的后缀名是什么 ？GPG 对吧 ？GPG。你把这个种子文件名就是点儿什么什么，正常咱说视频文件不都是什么点 AVI 呀，点这个 WAV 呀，点什么什么不都是这个后面有个点吗？你像图片呢，就是点BMP， 点 GPG 啊，点什么什么，就是这种，这是后缀文件。你像那会儿看电子书就是点 TXT， 就这种，你把这个点后面。给它直接改成 GPG， 它就变成默认一个图片文件，它就默认就是把种子文件直接改成了一个图片文件。然后这个它是图片，但它没有图片的素材呀，你就用电脑的那个，它那会儿是用什么来的？就是用电脑自带的啊，属性就可以。就是右键最下面那个属性，它有一个图片，就缩略图。你把它那个缩略图设置成一个大图，那会儿就都干嘛？你比如说谁呢？你比如说那会儿都啥呢？你比如说衡山老啊、吉泽老啊、铃木老啊，就直接用他们的图，你上网随便找一张他的图。你比如说这是谁谁谁幽木老的合集，你就直接上上面找一个他的图片，然后用那个设置。人说点文盲吧，对，我现在唠这都没有用了，但我就是唠这个，我就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哎呀，那会儿也就是上高中上大学吧，上大学基本是上大学那会儿，朋友们就那会儿的，哎呀，那会儿的老爷们们无所不用其极啊，无所不用其极。461的三界牌得多少？大概461的三界牌。四六四，你就记住了啊！
三界牌几乎出不来四。

461，你想想，它六厘米，大概这么大吧，461这个尺寸，但是所有的顶骨都是，而且是这样啊，还分一个啥呢？还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三界牌，你得看是谁的顶骨。你像袍子，袍子的那个顶骨能做461，大概也就是那个脉动那个瓶盖大概也就那么大，它也就能出来那么大，再往两边就出来那个脚跟了，就是它那个袍子脚，袍子见过吧，就那个长成那样那个袍子，你帮家打一枪他跑了，过一会儿回来了，他回来据说回来看看刚才什么玩意儿响，什么玩意儿，在那个大兴安岭也是，他们拿那个，就你就走你就走你就走你就走到袍子边上，他也不跑，他就瞅你，你咣你照他的后脑勺，你给他一下子，然后一愣，那意思什么玩意儿打我，什么玩意儿打我后脑勺，哎，后脑勺怎么有点疼呢，大概得过个二三十秒的时间吧，半分钟跑了，跑完之后还得回来，他也得回来，过一会儿也得回来，回来刚才什么玩意儿撞我脑袋上，就那袍子，他那个两根脚，母袍子还好一些，但是母袍子的顶骨那就没法玩了，朋友们那就没法玩了，就我说的，你扔大道上狗能啃两口，人都不带捡的，母袍子中间的位置又小，然后那个壳还薄，公袍子呢它两边有脚，它那两个脚的距离也就大概就我这距离六七厘米五六厘米，就大概这个距离，根据袍子大小，就是那个成年的大袍子，成年大袍子也不会说这两个脚的距离隔到这个八九厘米以上，也不会，它那个脚它就那么长的离得贼近，所以一般做三界牌袍做不了。像谁的比较大呢？驯鹿马鹿就这个比较大，就是我们东北讲的呢，就那个满语里就憨的憨那个玩意儿，他的两个脚是就这样式的，那个他长这样脚的那个，那种脚他离得比较远，他在两边，他中间的顶骨呢相对要完整纯粹一些，你做能做出大料的。驯鹿的这个顶骨呢就是一个特点，厚，嘎嘎厚，哎，我这有点夸张了，大概达到三个厚啊，三厘米左右都很正常。你想想梅花鹿的顶骨，公鹿还得是公鹿，母鹿的顶骨全都精薄，母鹿的顶骨能超过五毫米，能超过五毫米就是精品了，母鹿基本就是三毫米四毫米，基本就大概这么厚，四毫米都算厚的了，就三毫米多一点，就大概哎就这么厚。而且它还要分地方，它有一些就骨缝挨着骨缝，它那个三界牌它那个顶骨啊，它不都是那个骨缝这么嵌合的吗？玩三界牌其实就一点好，就是它那个嵌合的地方你咋的都不会脱落出来，但是吧你像梅花鹿驯鹿这些吧它不松动。袍子的有一点好，就是袍子的那个顶骨吧它就一点好玩，它那所有的咬合的地方都是松的，你拿手里头三界牌嘛，它那骨头你磨完之后是它是三块，它中间有一个 Y 字的接缝，它那个你拿掐住其中一块，剩下的两块你拿手里一抖，哗啷哗啷能动的，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那个它就这一点挺好玩，剩下袍子的就不值得玩。然后呢梅花鹿就是玩公鹿，公鹿的脑壳呢由于是啥呢，一个就是鹿脾气大，原先我唠过这事吧，鹿脾气大，他总拿脑梆梆就这么撞东西，所以他脑袋呀出现那种血尿啊，就那种满蝌蚪啊都很正常。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得挑料子，其实就是看啥呢，切割完之后那个切面看它的那个松质层，就是看老北那个文玩圈里讲叫髓，骨髓的那个髓，看髓那一层，就中间毛孔眼的那一层，那个叫松质层，看这个。但是吧它是这样，它越接近骨缝的地方它越厚，经常咱们看三界牌是这样，它打比方说啊，这是面吗，咱从这个横切斜切面看的时候，它经常骨缝连的地方是这样的，它隆起来一块，然后往两边这个地方我开始往下凹，然后里头就是脑壳就挨着那个大脑脑仁的那一层，它也是往里凹啊，往里凹就是骨头结构嘛，所以它基本做不了那种特别平整的三界牌。

0: 所以你看现在市场上买到的三界牌基本都是随形就市磨成那种盾牌一样的那种形状，都上面出个尖儿，底下呢哎也出一个，就大概这样的这么一种形状，然后两边还稍微有点弧形。你看所有三界牌基本都切这种形状，基本都切这种形状，它没有切四四方方，很少。哎，好像就我给我老同学就搅去，我好像给他过一块三节牌，那个是我磨成那个啥的，磨成四四方，我喜欢磨四四方方规规矩矩的这种形状，但是吧，基本就磨很小，那个好像也就321啊，也就不错，那厚度都达不到腰，那厚度好像也就能达到个八左右，也就八吧，也就能达到个八。或者七加那个厚度，然后基本就是321那种尺寸，大概就这么大吧。磨小牌子能实现，磨大了磨不了461，就是形状会非常奇怪，而且它会有坡的地方，它不平整，主要是因为不平整。笑月下玩，他说小点的鹿三界母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母三界牌真是，反正有卖的。有卖的，就是它有存在即必然的，它有卖这个东西，它就一定是有人玩。但是你要按我的这个理论，我是坚决不玩母的，精薄精薄，就你拿手稍微使点劲，你拿手一压，它那个骨板都哈有。就打比方说，这是一个三节牌，它肯定是内凹的。你想它顶骨嘛，它一定是内凹的。就这个地方磨的那种母的三节牌，你就拿手就这么一掐，都哈有。就能这样，反正母的我不玩。但是母的有一点好是啥的，母的一般做嘎巴拉碗的多，母的因为它薄，然后再有一个呢，母的相对要小，母的顶骨，母的鹿顶骨要相对比公的鹿顶骨要稍微小一圈，所以它的这个凹陷的这个弧度啊要比公的要更明显，所以一般用母鹿做嘎巴拉碗，完整的一个，哎，这么大完整一个小碗的这种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啥呢，再有一个就是母鹿相对出干净的底子，然后出这种完整的纹理的多。就是玩三界牌，其实玩三界牌玩的是啥呢，其实第一还是它的油性密度成熟度啊，虽然它是鹿的顶骨啊，但是我也用成熟度来形容它。就是你这骨头得长得好，它那有的那个鹿就是营养没有跟上，身体不好，骨密度不好的那种鹿，你把那个鹿顶骨开出来之后特别松，你感觉就是糠的，你感觉那顶骨是糠的。但也有那种顶骨就是你感觉嚯像玉一样晶莹剔透，然后它密质层的地方，好顶骨是什么样啊朋友们，不好的顶骨，这不是一个顶骨，它上面下面两层密质层，中间一层松质层嘛，对不对？就是我说那个毛孔眼那一层，它是这样的。顶骨你从横切面斜切面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对吧？好的顶骨密质层特别厚，就跟咱人似的，咱说哎呀这小子一瞅啊那个就长得结实，就这样的，咱说就真有一天没了，就火化它的时候，它那个骨头干烧啊，都得烧半天，比别人都得费汽油，啊，都比别人费汽油。现在那个火葬场，来不来？不那啥啊。这个不差话题，这个接着唠。好的，这个密质层长特别厚，甚至把中间的松质层都能给顶没了，顶的松质层精薄，就剩下一小片。那种不好的呢，它这两边的密质层精薄，两边的密质层一小片，中间全是松质层，全都是毛孔眼，这种料就没法玩啊，这种料就没法玩。你非得说哎呀能不能玩呢，就是好多玩友就总是这样，当然这也不能说人家那个行为不对啊，但是吧总有这种玩友就是买便宜货图便宜。你看这前两天还有一个玩友给我发的这个，就是带虫子眼儿，然后这块也是带这种糠的这种黄，商家吧没处理干净，他 他拿回来看呢，找商家退，商家还说没毛病，不给退。就这种就是一定是图便宜，好多网友都是说我图便宜，我买一个，我只要能玩着就行，买一个那种鹿顶骨三节牌，就是你说二三十也能买着，就是买那种就刚刚我说那种松脂层特别大的，就是人家不能要的废料，然后他哎便宜啰嗦买回来之后他也在那玩，但是怎么无论怎么玩他都觉得就是差着那么点，不是不能玩但确实不好玩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好的呢基本把中间的髓松脂层都给顶死了，非常厚的密脂层，然后那个你一玩就跟玉一样，那骨润如玉嘛，你越玩越润，越玩越透，然后呢还结实，油性还大，密度还高，就这样的料子。但是吧，母鹿它的纹理，这是我说的，你玩三界牌玩骨头玩的第一个还是它的这种成熟度油性密度，玩这个第二个才考虑的是它的整体的这个纹理啊，然后是不是血料啊，是不是满蝌蚪纹啊，你再考虑这些附加条件。你这一块牌子是满蝌蚪纹了，全松脂层没法玩，一玩都直掉渣那种，你说你咋玩。所以说其次再考虑这些。这个迷宫纹，正常来讲啊，这个三界牌最早呢就是两种纹理，一种叫天梯纹，一种叫迷宫纹，最早就这两种纹理，后来就不是了。你知道纹完全就是这样，只要玩的人有玩的人，哎，有市场，那咱们就把这个概念给它做复杂。迷宫纹里头现在又分出来什么天梯迷宫、牛角迷宫，还有什么什么那天看什么赛博迷宫啊，赛博朋克迷宫，还有什么玩意儿就能分出，然后天梯又给你分出什么天梯什么天，分出好多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我都有点不太记得了啊，就是各种各样纹理。但是啊，你大荒总结还是就这两种，一个天梯纹。天梯纹是什么，朋友们？就像小梯子一样，它比较规矩，从下面往上啊，这个你能感觉到一蹬一蹬一蹬一蹬，它就中间就啊是这样的，它那个骨缝啊长就长成就是像我这个，就是抖音上能看着，在广播上就听不着了。就是你拿这两个手啊，朋友们，伸出两个手，把这四根手指头啊，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给它蜷起来，蜷起来之后呢，把这八根手指头互相往里嵌。简单一点的三界牌，它的天梯纹就长成这种样子，就互相嵌上就完事儿了。然后它还不是说像我这种手指头这种嵌，它都是那种一个块一个块的那种，所以沿着这个拼接线往上，这骨缝沿着骨缝往上，你会感觉像小梯子一样一蹬一蹬，这叫天梯纹，非常简单。还有一种迷宫纹呢，那就复杂了，就是它里头就长乱了，完全长乱了，它那个骨缝完全长乱。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公鹿的顶盖骨上，母鹿的顶盖骨出现说迷宫纹的很少很少，母鹿基本都比较简单，长得也薄，就这种普通的简单的天梯纹，然后长得清晰，它这种骨缝啊都很清晰，然后呢没有断，它这个骨缝没有断，不是说长到哪儿看不清了，没有这种情况，很少，几乎很少母鹿。但是公鹿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这个骨缝长着长着就是长闭合了，慢慢就长到一起了，然后你长着长着这个骨缝啊就有一块就是断的，迷宫纹也好，天梯纹也好，长这块没有，就这一块忽然就没有了，或者干脆我还见过一种什么样，就是叫无纹啊，叫无纹的那种啊玉髓料，还叫反了，我忽然有点懵了，太久不接触这个东西了，叫什么料，就是整个这一块三界牌啊也是顶骨，你明明知道它是顶骨，但是上面一根纹理没有，就那个骨缝一根一条纹都没有，就这种料子卖的特别贵，格外的贵，你想它稀缺，这一块料你知道它是顶骨，但是它没有骨缝的这种骨纹生长纹，没有，它会卖的格外的贵，玉化料，什么玩意玉化料 玉化料，刚才整个玉髓料，玉化料，这种玉化料其实就是在鹿脑袋里头它长着的时候，慢慢骨缝就长闭合了，然后完全把这块纹理就都给长没了。这种玉化料，整个这料你瞅就是一块料子，然后或者哪块有血沁，或者哪块有蝌蚪纹，但是它指定是没有这个生长纹，骨缝指定是没有骨缝纹。这种玉化料，这种玉化料一般卖的都格外的贵，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特征也好啊，一些这种加分项啊，那就卖的那格外贵，卖个1380。1580、1780，就这个价格都很轻松。朋友们，你想不到吧？那是梅花鹿的顶骨。你说那梅花鹿那多少呢？又它又不是那种禁止狩猎的那种动物，野生梅花鹿肯定不行。但现在就咱们双阳，我们双阳，那就那养殖梅花鹿量非常大。你开几百只，你不一定能开出一个这个料子。你开出这一个料子，朋友们，这一个鹿的钱你都回本了。啊，卖1888，就这种料子我都见过。你不是说人家需要这么个架子，有价无市，不是，能卖出去。你刷刷着那个料子了，你一看底下也都是啊，那个已出啊，卖没了，就都是这个。还有什么叫啥来的？那个帮他一块卖货的那种身份叫什么来？代理呀、啊，代理是已出，代理山图就都这个，人家也能卖出去。真有那个，就一掷千金的买好料子也有，就那种料子，这种料子，反正咱普通老百姓就是知道有，看看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了啊。来看看掌心说病好了，你没听出来还囔次囔次的吗？然后说两句还咳嗽呢。听那意思就是鹿身体好不缺钙吧，应该是就是那玩意儿，鹿这玩意儿也是有先天就身体长好，也有先天长得不好的，然后后期就是鹿那玩意儿也吃饲料，也有营养品。你想有那个鹿，咱说那鹿三天两头感冒，那鹿一上节目就老咳嗽，那个鹿你他那个肉你吃着也不放心的，咱就说那鹿肯定还活蹦乱跳，那公鹿看着母鹿那眼珠都红了，就想上去吵乱吵乱，那种公鹿，你就想吧，你吃拿他那路边泡酒，你就想吧，你就补大发了，他一定是你希望你进到那鹿场，你挑鹿的时候，你看那鹿啊，这满院子追母鹿，你一定是挑那种鹿啊，对不对呀？一定是这个道理啊。朱云玲他说牙骨角类啊玩不明白，一直没敢入手，种子类呢好玩点。嗨，这玩意儿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也不是说树籽类的就比牙骨角类，不是原先网上有一个主播不说吗，说文玩玩到最后还得牙骨角吗？这个话我告诉你，这都是往能说了说，而且有一些主播胆小，有一些稍微过点话他也不敢说。什么文玩玩到最后牙骨角，文玩玩到最后就是违禁品，这他们有的那个说的还是那啥，但是你说你敢吗？对不对？你谁也对不对？我昨天还问一个人，我问人一个问题，当然我问的啥问题我就不说了，人给我回了这么一句话，我想好好过日子。对，没毛病，朋友们，你玩文玩也是一样，最后你不还得唠到咱得好好过日子吗？上来我天天哎，哪能弄着亏犀鸟，哎，哪能弄犀牛角，你干啥呀？对不对？你干啥呀？那不早晚的事儿吗？我原先我总说嘛，喝凉水使脏钱，那不早晚是病吗？那不得，所以踏踏实实。但是不代表所有牙骨角都是违禁品，主要是你像我这个小勺，这就是我拿牛骨头自己磨的，最开始快腰面用的，后来我就直接就挂串上了，因为西藏人也有就那种甘露丸，他们有那种就是甘露丸拿着快那个甘露丸那种甘露勺，那种小药勺也有，我就直接挂上了。网上有的是吃那个羊吃完牛那骨头自己磨一磨打磨，然后平时就盘玩，其实没啥说玩不明白的。骨头其实最后所有的牙骨角最后玩的就是它的油性密度，只要它密度大，它的油性基本就好。 密度大，哪怕它油性不好，只要密度大你也能玩得住，后期也能玩出来那种玉化的那种效果。你要密度不行，说它光油性大，你想它密度低，密度特别差，它油性高，它油性就锁不住，它油性那都不行了，那跟那个跟大庆油田似的，呼呼自己往出冒油，它也有一天它冒完，对吧？那骨头只要牙骨角类动，只要从动物的身上给它弄出来，它变成了一个单独的个体的时候，它一定没有继续的养分，继续的油性供着它的时候，它的油性一定有一天会走完。所以密度大的它油性能锁住，你包括你盘玩，你后期给它上油，它的油性能锁住，它才能玉化。如果它的密度特别次，哪怕它油性多大啊，它有一条油性走完了，你后期再给它着补的这些一定锁不住啊，它的油一定锁不住，锁不住最后变得干巴干巴呲咧，你玩玩你就不愿意玩了。所以玩所有牙骨角第一个考虑就是它的密度，密度其实就跟成熟度，跟树籽类成熟度基本就差不多了。这东西在这动物身上长得好不好，长得好才能玩，然后其次再考虑它的那些特征。玩脚类的看它这种甘蔗纹呐、鱼鳞纹呐、鱼子纹呐，看这个。你要玩牙类的看它的牙纹呐、看它的脑状纹呐，看这个。然后看骨头呢就看它的鬃眼有没有鬃眼，是不是无鬃的，看它的这个蝌蚪纹，明显的蝌蚪纹，看它的血料，看它有这种增生的地方，看它有钙化的地方到底多不多，后期能不能愈化。基本牙骨角也就这些内容，多了也就没了。多了那些就是说啥呢，多了就是商家们在网上给你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你知道商家还是那句话，商家就愿意干这种事儿。哎呀，这个怎么怎么地，叭叭叭叭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列出来七条，这七条第六条不满足，第五条差点，第四条根本不行，第二条也稍微不太好，然后最后给你，你这玩意不行啊，你就退了吧，你上我这儿来买了吧。就商家最后落一这个，你知道，商家落一这那个形象，就下来了。朱云玲他说，我最早啊有个狼牙，玩一阵就裂了，还是保存不当，一是保存不当，一个是保存不当，不，他不是你的保存不当，是把这个牙从狼身上弄下来之后就保存不当。你看狼牙，狼牙我手里头没有，我手里没有，我有一个狗牙，哎，你看这么播就能，他能播这么播，我手里有个狗牙，我玩都不玩。因为我不太愿意玩这种犬类动物的牙齿，你有就得了，就搁家里，就你有那么个玩意儿就行。但是吧，我这真是不愿意玩。你像这稍微大一点的牙吧，你做个啥球子啥的，它能玩。你像那个鹿牙吧，你像鹿牙，我能挂到串上当这种牙卡子。你就是那什么狼牙，你包括虎牙，其实也是虎牙，它占一个啥呢？虎牙它占个个大，你能当手把件儿。你像那个。也就四五厘米左右的那种牙，你搁手，对，熊牙也是，熊牙它够大，熊牙够大，你搁手里能当个手把件儿，或者你挂当个吊坠。狼牙、狗牙就这些玩意儿啊，咱说犬齿，犬类的动物的犬齿，也就能当个小挂件，你搁手里玩并不用不得劲儿，我玩都不玩，就扔家，它也不带裂的。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啥呢？你开采下来之后，你从这动物身上把它弄下来之后的一个处理方式。而且有的那个是啥呢，朋友们？你像有的玩狗牙，那个白山，我那白山有一个老哥，白山有个老哥叫啥来的？完了又给人名忘了。人老哥送我对核桃，我把六指琴魔啊，六指琴魔这老哥，人家原来就是做香肉馆的，人家自己家里就做香肉。那个那狗脑袋呀，狗嘴里头就有那个，你比如说今天正好进的这个勒死这个是个黑狗，这身边就一定会有人要的。这老哥好像跟我也说过，原来就有人跟他要这个狗牙这个东西，尤其黑狗。纯黑狗的这种狗牙啊，本了本了本了本了，你看过来了一瞅，却黑却黑的，连那舌头都是黑的，连舌头都是黑的。这种狗你呼完之后呢，就有人专门要那个黑狗的狗牙。但是吧，咱就说你那狗，你想那肉都呼烂乎了，都脱骨了，那个牙它一定就那么蒸完之后啊，呼完之后那个牙那就没法玩了，那就一点都没法玩。说煮完了之后 五黑钱有说法，五黑犬，五黑犬它也是中华田园犬，五黑五红嘛。哎呦，那五黑原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不成熟的还想弄一只五黑犬呢。后来我一打听价格，我的妈呀，换我个串的都恨不得快，就那五黑犬那个价格，啊，这真是不便宜。然后尤其再加上网络炒作，然后那个。对，私盐铁包金，然后那个啥来烙啥来的，那个骨头，狼也是一样，只能先取。它有的是啥呢，朋友们？有的是这样，无论啥，你包括那个野猪也是一样，野猪的那两个大獠牙，它其实长在牙床里，长很深一块，就咱们说那个灌口，文玩圈叫灌口，就那个牙冠。牙根那个地方，那灌口那地方长的那牙床里长挺深挺深的，你想其实跟咱们盖楼是一样的，我爸盖楼这我知道，咱说上层建筑，对不对？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经济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你楼想盖的越高，你底下的地基打的就得越深，一样道理。那野猪那个獠牙，你想让它使上劲儿，你牙根就得长得深长得结实，你往下弄相当不好弄了，就锯那个牙床子，咔咔把那牙床锯开才能把整根牙取出来。有的那猪牙这都长对环了，都一个圈儿，里头最起码得有四分之一吧牙根在那牙床子上，这不高一政治吗？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抓主要矛盾吧。这那会儿学，天天就背这些玩意儿。然后那个狼牙、狗牙这些玩意儿都是，咱们看那个牙尖儿，你看啊，一个五厘米，咱打比方说，一个五厘米的狼牙吧，以狼牙为例吧，狗牙是这样，狗牙的比例是三分之一比三分之二，但狼牙基本能做到五比五，基本能做到五比五的比例，狼牙。五比五的比例，那么就是说一根五厘米的狼牙有 2.5 厘米在牙床子里，它取非常不好取，取不出来怎么办呢？搁水煮，咕噜咕噜咕噜煮，把牙床子给煮松动了之后，给它拿钳子嘣儿家一薅就薅了。你想想拿钳子拔那颗牙，那就是没想让那牙好。我见过太多了，说是狼牙就这猞猁啊，猞猁不大，主要是那猞猁那个基本猞猁怎么做？猞猁整个头骨活取，整个头骨活取，你只能活取，你但凡煮完就是脱脂，煮完之后所有油性密度什么全都下来，你包括牙这个东西，煮完之后迅速钙化。钙化完之后，它会整个牙釉质啊，其实咱朋友们玩牙玩啥，就这些犬齿类的这些东西啊，犬齿类的这些，你像这个就不是了。你把牙皮还没法玩呢，你磨去就是玩牙齿、牙髓这地方。但剩下那些犬齿类的东西，早，妈，我节目都快结束了，你过来。哎呀，不行了，五十多了，不能压了啊！广播上的节目先结束了啊，有机会跟你们接着细唠，然后一会儿咱们抖音上接着唠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广播结束，咱们抖音接着唠啊。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